0: 抢抓基层党建示范点整区提升行动机遇，升级改造26个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实现全域村和社区100%覆盖，85%空间向群众开放。省级党建示范点从无到有增至20个，深耕党建品牌创建，培育书记茶摊、天大的小事、民情记录本等特色载体，党建引领服务候鸟老人工作获中组部认可，推行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吸纳新兴领域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群众满意度稳定保持在98%以上，打造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医美样板。十年春华秋实，十年跃升发展。医美区组织工作的十年跨越，是党建引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真实写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医美区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更高标准打好时代答卷，在新征程上持续绽放青春光彩。
1: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宇轩、杨松报道。端午假期，嘉荫县中医院走进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开展中医药便民义诊康养服务活动，把优质中医诊疗服务、特色养生体验和健康科普知识送到游客身边，让广大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的独特魅力。活动主办单位免费为游客提供黄芪、大枣、枸杞养生药茶，让游客在品茶休憩的同时感受中医药食同源的养生智慧。工作人员还现场发放中医健康处方、中药香囊及中医药健康知识手册、图文并茂普及香囊防疫、四季养生、日常穴位保健等干货知识，让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走出医院，走进景区，真正融入大众日常生活。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陆增新报道。端午假期，铁力市岭上十年研学基地人气爆棚，大批外地研学团队齐聚于此，参加星空下的童年小小探险家主题露营研学活动。这次研学活动体验及户外实操、自然科普、萌宠互动于一体，打破传统课堂边界。孩子们通过亲手搭建露营帐篷，系统学习野外基础生存常识，近距离投喂林间萌宠，沉浸式感受东北林区原生态自然风光，在玩乐实践中收获成长。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丰富岩学业态以及优质生态环境，也让远道而来的南方游客爱上北国夏日。深圳游客黄宝贤：
2: 去学习这些知识是对我来说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边又很凉快，这边美食又很好吃，而且还可以体验到生活感。
1: 深圳游客李富余：
3: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很喜欢回来东北玩，因为这里的项目很好，而且生活环境也不错。
1: 金陵区新闻记者站纳卫华、马月报道。端午小长假期间，金陵区金山鹿苑与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纷前来，在山林间寻幽访趣，在民俗中品味端午。依托优良生态资源，金山鹿苑持续引爆夏季文旅市场，成为远近闻名的避暑休闲好去处。这里木栈道、观景台、西边露营点位错落分布，游客们漫步草场，体验山林野趣。大家拿着备好的鹿粮，温柔伸手投喂，温顺小鹿也主动凑近，任由大家轻摸绒角，并肩合影。舒适的气候、人鹿相融的治愈风光，让游客尽享独属于端午假期的夏日好时光。湖南游客韩先生：
4: 这里远离酷暑，非常凉快，和小鹿的互动体验特别开心，而且很治愈。我觉得这里真的很有趣，适合大家来。
1: 九峰山养心谷则以清幽的环境和丰富的康养体验吸引了大批游客。这里草木葱茏，清风徐徐，天然森林氧吧让人心旷神怡。游人们三五成群结伴而行，漫步白桦林康养步道，沐浴山林清风，舒缓身心。萌宠乐园里，孩子们与小动物近距离互动，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游戏玩耍，快门声此起彼伏，记录下与萌宠相遇的瞬间。佳木斯游客陈玉琪：
5: 今天来到景峰山感觉很开心，这里不仅有动物，而且还有自然风光，而且我们还还原了我们小时候的一个乐趣。这块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秋千广场，我们大孩子也可以享受自己的游乐时光。
1: 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国俊豪报道。端午假期，枫林县五营红松林

0: 海景区，依托得天独厚的原始红松生态资源，迎来八方游客。各地游人纷至沓来，沉浸式体验清凉森林休闲康养之旅。在武营红松林海景区，成片红松古树参天而立，层层枝叶遮阴纳凉。行走在林间木栈道上，清风拂面，百鸟和鸣。游客驻足细细观赏苍劲古朴的红松群落，定格壮阔林海风光。整片原始红松林构成天然氧吧，空气中富含负氧离子，游客缓步穿行林中，尽情呼吸草木清香，远离城市喧嚣，放松身心。依托优质红松生态基底，枫林县持续深耕森林避暑康养文旅，不断完善游览配套设施，优化景区游览体验，原生态的红松林海风光成为夏日避暑、康养、清凉、出游热门目的地。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6月20日，友好区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歌舞兴安、幸福友好文艺演出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精彩上演，为端午假期增添浓厚的文化氛围。演出现场气氛热烈，不忘初心、祝福祖国等舞蹈灵动优美。祖国、复兴的力量，器乐合奏，旋律昂扬。非洲鼓、好日子节奏欢快，独唱、男声小合唱、模特走秀等轮番登场，为游客们送上了一场精彩的节日文化盛宴。不仅丰富了市民和游客的端午假期生活，活跃了景区文旅氛围，更展现出友好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文艺力量赋能文旅融合发展。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6月24日，姓名玄义兵，职务市检察院检察长，分管工作主持市检察院全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

0: 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1: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0: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一律师从车里出来的时候，一辆卡车擦身而过，刮掉了律师的车门。律师立即抓起手机报警。几分钟之后，警察到了现场，律师开始歇斯底里的尖叫：
9: 我刚买的宝马车被毁了。
5: 当律师最后平静下来时，警察厌恶和怀疑地摇摇头：
10: 你们只知道自己的财产，别的什么也不注意。
9: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10: 你的左臂不见了，一定是被卡车刮掉的。
9: 我的天哪，我的劳力士手表呢？

0: 两个小男孩在一块聊天，其中一个向另一个问道：
1: 喂，你是在哪儿出生的？
2: 哦，我爸爸说我生在纽约，你呢？
1: 我妈妈说我生在医院里。
2: 哦，那可太糟了，你怎么一生下来就得病了呢？

这个，我也不想独守，我也好想上街上瞅瞅，俊男美女牵手，我却左手握右手。只想有空和你出去走走，现在别无他求，又怕朋友说没事儿，别总遛狗。

0: 一支前苏联考古队从埃及带回一具木乃伊，因为确定不了这具木乃伊已经存在了多长时间，科学家们只好找克克伯帮忙。克克伯的人员在实验室里忙了4个小时，然后告诉科学家们说，
1: 木乃伊的确切年龄是3147岁。
0: 科学家们都很惊奇，问克克伯的人员是怎么得出的结论。
1: 很简单呢，他招供了。

0: 学在街上偶然相遇了，其中一个开口说道：
1: 哦，老同学，你看起来真是不一样了，你一定结婚了吧？
2: 哦，你怎么知道的？
1: 嘿嘿，瞧你这衣服熨得这么平，你以前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2: 衣服？没错，这是我太太让我熨的。

有一对恋人压马路，只听那个女的突然尖叫一声，满地一看，哎呦，这女友幸运的踩到一个木板子上，板上钉着带锈的钉子。这男朋友急了，告诉女友：“你别着急，我把你那毒血拍出来。”于是拿着刚才那块板，砰！只听女友又是一声尖叫，啊！

0: 一人经过一面馆，小二忙叫道：
1: 客官，吃面呢？本店煎蛋面非常出名，来一碗呢。
2: 煎蛋面，好，下下。
0: 小二忙把面下锅，刚刚丢下去，又听
2: 下下下，我来吃。

0: 一天中午，在咖啡馆里，公司的职员奥利弗正在向他的同事诉苦。
1: 沃顿，你知道吗？我认为我太太最近对我是越来越不好了。
2: 哦，奥利弗，不会吧？你们夫妻的感情一直很不错。你说她对你越来越不好了，有什么证据呢？
1: 当然有证据，最明显的就是最近他给我打领带的时候，一次比一次打得紧。

0: 凌晨三时，夜深人静，家住孔浦的居民老张被一阵很响的呼噜声惊醒。
1: 哟，老婆，老婆，你怎么的了？这呼噜打的跟打雷似的。天哪，上帝呀！
2: 啥
1: 半夜
2: 啥事儿啊？
1: 什么呀？
2: 大半夜你还知道大半夜的呀？
1: 啊，
2: 人家睡正香，你干什么给人整醒了？
1: 说你打呼噜
2: 啊？
1: 这么大岁数了，不嫌磕碜？
2: 我磕碜啥？
1: 呼噜打的那么响？
2: 我
1: 啊，
2: 我打呼噜了？
1: 对了，
2: 我咋不知道呢？
1: 你知道你就不打呼噜了？
2: 看你是恶人先告状吧你！
1: 我就差没拿个录音机给你录下来，你就承认了。
2: 啊！
1: 别吵吵，别吵吵，别吵吵！我吵吵咋的了？我还想揍你呢！
2: 我你别吵吵，别吵吵！
1: 咋的了？一惊一乍的！
2: 别吵吵，你听，你听，你听，
1: 听啥呀？醒醒！你咋醒着还打呼噜呢？明天我得领你上医院看看了。
2: 看啥呀？
1: 这也忒吓人了！
2: 你个死老头子
1: 啊！
2: 你傻呀你？啊！我醒了，我咋打呼噜啊？
1: 那是怎么回事？
2: 什么怎么回事？别人打的吧？
1: 别人？这屋里就咱俩，还有别人啊？
2: 不是，老头子
1: 啊！
2: 我听着呼噜声，好像是从窗户外头传进来的。
1: 什么？
2: 要么你掀个窗帘看看呗？
1: 那我去看看。
2: 快去快快快看看！
1: 我去看看。哎呀妈呀！
2: 哎呀，咋样啊？咋的了？
1: 咱们家窗户底下躺着一个大活人
2: 啊，
1: 正在打呼噜呢。
2: 哎呀妈呀，老头子，这深更半夜的
1: 啊，
2: 这么个大男人怎么跑咱家院来了？
1: 哎呀，媳妇儿
2: 啊，
1: 不费是小偷偷累了，
2: 偷累了，
1: 完了睡着了吧？
2: 哎呀妈呀，老口子，那不吓死我了？
1: 是。
2: 哎呀妈，那赶紧报警吧！
1: 报警吧！
3: 哎，快醒醒，快醒醒，醒醒，醒醒，醒醒，别睡了，别睡了！
1: 这
3: 怎么睡这么死呢？醒醒！
1: 咋的了？什么事儿啊？
3: 别装傻。
1: 啊？
3: 说。
1: 啊？
3: 干什么的？
1: 哦，睡觉的呀。
3: 睡觉。我是警察，知不知道？别跟我装傻啊！说话注意点。
1: 这
3: 说说姓名。
1: 姓林。
3: 哪儿的人呢？
1: 安徽人。
3: 安徽人。
1: 安徽。
3: 安徽人怎么现在在宁波呢？
1: 我现在住在镇江九龙湖镇。
2: 你住镇江九龙湖镇，你到人张大爷家你干什么去了？
1: 张大爷是干什么的
3: 啊？
1: 是斗骑驴那个国老兄。
3: 那个别跟我装傻啊。
1: 没有，警察叔叔，我没有。
3: 啊，你怎么回事？
1: 我
3: 你说说，你给我交代交代怎么回事。
1: 呀，我想起来了
3: 啊。

0: 我吧，好几十年以前吧，我得了梦游症了。
1: 梦游症？
0: 我昨天晚上也不知道怎么就发作了。
1: 是啊，
0: 可能是我稀里糊涂就跑这儿来了吧。
1: 哎呀，那从九龙湖到孔浦
0: 啊，
1: 60多里地呢。
0: 啊，
1: 你就这么走过来的？
0: 要不我是梦游着上了车，开了谁的车？你们开着车了呗？
1: 还想坐车？你做梦吧你！
0: 我也那也行
1: 啊，
0: 你们要是不把我送回去的，就让我再睡一觉，
1: 再睡。
0: 今天晚上呢，我在一边睡一边再走回去，也不怎么累，反正没事。
2: 吉姆得了心脏病，正躺在医院里疗养。就在这时，财神爷从天而降，他买了赛马彩票，中了100万巨奖。可是没有一个亲人愿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唯恐会刺激他的心脏。因此吉姆的妻子请了一个善于辞令的心理医生向她丈夫传递信息。医生很有分寸地问
3: 吉姆，听说你买了赛马彩票？
4: 是啊，可是我永远也不可能中。哎，
3: 要是你中了10万块钱，你打算怎么办呢？
4: 我会让全家人到国外度假。
3: 要是你中了50万呢？
4: 我就在郊区买一栋别墅。
3: 要是你中了100万的头奖呢？
2: 吉姆看了医生一眼，一本正经地说，
4: 大夫，我保证分给你一半。
2: 医生听后大喜过望，上气不接下气，当场倒地玩完。

0: 一个年轻的乞丐经常在一条大街上要饭。一天，一位在大街上闲逛的贵妇人看见了这个乞丐，于是走过去对他非常温柔地说道：
1: 哦，小伙子，你这么年纪轻轻的，身体又这么棒，实在是应该到工厂去。
0: 听到这话，年轻的乞丐皱了皱眉头，然后为难地说道：
2: 太太，不瞒您说，我去过工厂好几次了，但是那儿的人什么都没给我。

0: 一个人走在路上，想找人问时间，正好看见路边站着个人，便上前问道：“
1: 请问一下，现在几点了？”
0: 那人也不回话，把表递到他面前。
1: 我看不清楚了，你给我说说嘛。
0: 那人还是不开枪，把表又递近一点给他看。
1: 老子看不清楚，你说。
0: 说锤子，老子一开枪，你又说老子学你。
2: 两个邻居在大街上相遇了，胖子霍金斯不满地对他的邻居瘦子马丁说道：“
3: 喂，你的狗昨天晚上整整叫了一夜，我想这肯定是一种死亡的征兆。”“
4: 真的吗，霍金斯？那么谁要死了？”“
3: 当然是你家的那条狗了，如果今天晚上它还是叫个不停的话，那它一定会死的，我向你保证。”
0: 吃饭的时候，小姐拿了一瓶酒上来。先生问道：“
5: 多少钱？”“
1: 20000。”“
5: 开！”
0: 小姐扑通一声，把酒瓶子盖给打开了。先生突然又补了一句：“
5: 什么玩笑？”

0: 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6: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宁夏在2026年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活动上宣布，全区已组建2473支家庭医生团队，常住人口签约率达74.4%，重点人群签约率超90%，位居全国前列。活动现场正式发布《宁夏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蓝皮书》，全面展示基层卫生服务成效。近年来，宁夏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从广覆盖转向高质量，65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率提升至79.6%，智能诊疗、远程诊断等智慧医疗广泛应用。一键呼叫、健康积分等创新模式落地见效。2025年宁夏基层卫生健康发展综合评价位列全国第9。活动通过义诊体验、健康科普、急救教学等形式，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便捷服务。未来宁夏将持续优化签约服务，保障慢病用药与转诊畅通，推动优质资源下沉，拓展中医药、康复护理等特色服务，加强重点人群健康管理，全面提升群众获得感。长三角一体化将宏大叙事融入民生日常，三笔勾画新画卷。一是轨道互联，沪苏嘉城际铁路推动跨省通勤如串地铁，公交化运营，刷码通行，以硬联通缩短时空距离，制度软衔接破解行政壁垒，让好邻居成为一家人。二是医疗共享，异地医保免备案直接结算，跨省医联体推动专家下沉，技术同质，让居民家门口享顶级诊疗。三是政务通办，一网通办，虚拟窗口覆盖长三角，远程协同，证照互认，从能办到好办，协同立法夯实制度根基，将分散盆景连成统一风景。
11: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花钱认养一头牛，无需亲自喂养，到期即可获得稳定收益，这是真的吗？听到这样的宣传，不少老年人心动投入资金，不料被告突然人去牛场空，承诺的回购款也难以兑现。近日，常山县人民法院审结多起涉及老年人肉牛认养合同纠纷案，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约定的肉牛回购款。该系列案件中，被告某农牧有限公司以认养肉牛、托管代养、固定收益、到期回购为宣传点，主要面向老年群体进行推广。2024年至2025年间，甘某等6名老年人在该公司销售人员的推荐下，分别与被告签订肉牛认养协议。协议约定，由原告出资认养被告旗下的肉牛，认养期为180天，或直至肉牛达到出栏标准。被告负责销售，并应提前告知原告，销售完成后需按约定利润及认养数量支付相应回购款。然而，被告公司在未通知原告的情况下，擅自将肉牛销售一空，随后失联。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双方签订的肉牛认养协议合法有效，被告行为已构成违约，遂判决其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相应款项。法官提醒，切勿轻信保底收益、固定回报等宣传承诺，切实守好自己的养老钱。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当租房贵遇上养老难，当乡村老龄化碰上服务资源不足，正在推广的互助性养老给出了充满巧思的解决方案。近日，民政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为这一养老新模式的普及按下了加速键。在杭州滨江，一个已经运行6年的多代同楼项目成了城市互助养老的样本。2019年，滨江区民政局面向社会招募年轻人入住5星级养老机构阳光家园，入选者每月只要为院内老人提供不少于10小时的陪伴服务，就能免租入住，仅需支付300元管理费和水电费。90后志愿者小秋算了一笔账，在滨江租一套一室一厅至少要3000元。参与项目后，房租成本骤降，大大减轻了经济压力。更让他惊喜的是隐形收益，陪老人下棋，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老一辈的人生经验成了年轻人应对生活困惑的解药，自己的生活阅历也丰富了不少。2024年，这个成熟的项目再次升级，服务场景从养老机构延伸到社区，首批招募20名社区陪伴者，年龄范围也从原来的18岁至40岁放宽到18岁到65岁，不少身体硬朗的活力老人也加入了陪伴队伍。升级后的陪伴者只要每月完成不少于10小时的结对陪伴服务，就能享受多带食堂就餐优惠、免费参与能力提升课程等福利，覆盖人群更广，受益面也进一步扩大。不同于城市的资源聚集，农村养老要面对老人居住分散、公共服务薄弱、老龄化程度更高的现实难题。北京平谷区就是典型，全区农村常住人口29.78万人，60岁以上老年人达9.94万人，老龄化率达到33.38%。针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平谷区提出了主体在村、互助为魂的工作思路，围绕老人顿顿有热饭、生病有加衣、临终有陪伴的三有需求，搭建起在家在线、村为基础、乡镇统筹、互助为魂的多层次互助养老体系，依托农村网格化管理平台

0: 38个网格员，线下摸排老年人的情况，线上实时响应需求，对老人按需求实施五星分类管理，并建立台账，精准匹配送餐、陪诊、日常照料等服务，既解决了乡村养老服务人员不足的问题，也让老人不用离开熟悉的村子就能享受到贴心照护。如今越来越多的互助养老试点正在全国落地生根，从顶层设计的政策引导到基层的创新探索，从政府社区的统筹推进到社会组织普通群众的参与，互助养老正在把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的愿景变成可触摸的现实。这种人人参与、双向温暖的模式，为中国式养老服务体系提供了一份充满人情味的中国方案。
1: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第三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2: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3: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异常出汗部位可能与哪些疾病相关。手心、脚心容易出汗，阴虚火旺。阴虚火旺的人群，阴液不足，虚火内生，常表现为手心、脚心容易出汗，口干舌燥，失眠多梦，心烦易怒，夜晚盗汗。此时需要养阴清热，滋阴降火，可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服用知柏地黄丸。大腿根部容易出汗，肝经温热下注，温热邪气集中在肝经，并向下侵犯泌尿生殖系统或下肢，表现为阴部潮湿瘙痒、尿少、尿黄、大便粘黏等。此时需要清热除湿、泻肝，可在专业医生指导下服用龙胆泻肝丸，疗程不超过两周，肾病患者禁用。注意，此类人群饮食上要忌辛辣、油腻、甜食，避免饮酒。头汗，湿热体质，主要以头部、头颈部、前额部出汗为主，也可是脾胃，建议及时就医，查明原因，对症调理。鼻汗，脾气虚、肺气虚，鼻汗常与脾气虚、肺气虚有关，此类人群还容易气虚乏力，并且抵抗力较差，容易感冒，此时呢需要补气，可在专业医生指导下服用补中益气丸。注意，中成药需辩证使用，长期多汗或伴随其他症状如消瘦、心悸，应及时就医。更年期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糖尿病等疾病也可以导致多汗，需完善相关检查。出汗多的人，试试这两款止汗代茶饮生脉饮，适合气虚多汗人群饮用，比如爱出鼻汗、手足汗的人群。制作方法：取五味子5克、麦冬9克、人参3至6克，用水煎煮20分钟即可，一周呢可以喝2到3次。清暑止汗汤适合湿热体质人群饮用，比如爱出头汗者。制作方法：取荷叶3克、陈皮3克、芦根3克、乌梅5克，加水煮5分钟即可。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2: 临海叠翠，初心更续。医美区作为全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奋力打好临区三份新答卷的十年征程中，组织工作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时提出的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重要指示为行动指南，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势蓄力，实现根本性跃升。伊美区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员教育培训的首要政治任务，累计开展区级培训170余期，轮训干部9300余人次，深入开展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等集中性学习教育7次，常态化践行四下基层制度，让理论学习扎根基层一线，融入发展实践。十年间，全区党员从6373名增至12917名，实现数量翻倍。数千名在职党员每年下沉基层，累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12.3万余件，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伊美区坚持重基层、重实干、重实际鲜明导向，持续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十年来，全区基层一线干部占比从30.43%提升至56.64%，半数以上新提拔干部来自生态保护、项目建设、信访维稳等极难险重一线。常态化开展干部实战赋能培训，聚焦林下经济、生态旅游、应急管理等领域精准施策，选派1000余人次干部挂职历练，结队帮带320余名年轻干部，坚持严管厚爱并重，健全三位一体考核体系，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十年间，干部基层下沉频次增长近5倍，队伍结构、履职能力持续优化，干事创业氛围愈发浓厚。伊美区持续重塑人才发展生态，创新高校直通车引才模式，推行现场签约高校机制。十年间，全区各类人才总量增幅达58.1%，深耕产才融合发展，与多所高校搭建科研合作平台，落地博士工作站、科技入企等项目，推动多项科技成果转化、专利落地，细化暖心留才举措，落实医美惠才卡、建设2套人才公寓等保障政策，全方位营造尊才、爱才、育才、留才的良好氛围，实现从留不住人到急凤筑巢的跨越。伊美区坚持党建引领精准赋能，全域提升治理效能，抢抓基层党建示范点整区提升行动机遇，升级改造26个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实现全域村和社区100%覆盖，85%空间向群众开放，省级党建示范点从无到有增至20个，深耕党建品牌创建，培育书记茶摊、天大的小事儿、民情记录本等特色载体，党建引领服务候鸟老人工作获中组部认可，推行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吸纳新兴领域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群众满意度稳定保持在98%以上，打造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医美样板。十年春华秋实，十年跃升发展。 医美区组织工作的十年跨越，是党建引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真实写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医美区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更高标准打好时代答卷，在新征程上持续绽放青春光彩。
3: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宇轩、杨松报道。端午假期，嘉荫县中医院走进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开展中医药便民义诊康养服务活动，把优质中医诊疗服务、特色养生体验和健康科普知识送到游客身边，让广大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的独特魅力。活动主办单位免费为游客提供黄芪、大枣、枸杞养生药茶，让游客在品茶休憩的同时感受中医药食同源的养生智慧。工作人员还现场发放中医健康处方、中药香囊及中医药健康知识手册、图文并茂普及香囊防疫、四季养生、日常穴位保健等干货知识，让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走出医院，走进景区，真正融入大众日常生活。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陆增新报道。端午假期，铁力市岭上十年研学基地人气爆棚，大批外地研学团队齐聚于此，参加星空下的童年小小探险家主题露营研学活动。这次研学活动体验及户外实操、自然科普、萌宠互动于一体，打破传统课堂边界。孩子们通过亲手搭建露营帐篷，系统学习野外基础生存常识，近距离投喂林间萌宠，沉浸式感受东北林区原生态自然风光，在玩乐实践中收获成长。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丰富岩穴业态以及优质生态环境，也让远道而来的南方游客爱上北国夏日。深圳游客黄宝贤：
4: 去学习这些知识是对我来说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边又很凉快，这边美食又很好吃，而且还可以体验到生活感。
3: 深圳游客李富余：
5: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很喜欢回来东北玩，因为这里的项目很好，而且生活环境也不错。
3: 金陵区新闻记者站纳卫华、马月报道。端午小长假期间，金陵区金山鹿苑与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纷前来，在山林间寻幽访趣，在民俗中品味端午。依托优良生态资源，金山鹿苑持续引爆夏季文旅市场，成为远近闻名的避暑休闲好去处。这里木栈道、观景台、西边露营点位错落分布，游客们漫步草场，体验山林野趣。大家拿着备好的鹿粮，温柔伸手投喂，温顺小鹿也主动凑近，任由大家轻摸绒角，并肩合影。舒适的气候、人鹿相融的治愈风光，让游客尽享独属于端午假期的夏日好时光。湖南游客韩先生：
6: 这里远离酷暑，非常凉快，和小鹿的互动体验特别开心，而且很治愈，我觉得这里真的很有趣，适合大家来。
3: 九峰山养心谷则以清幽的环境和丰富的康养体验吸引了大批游客，这里草木葱茏，清风徐徐，天然森林氧吧让人心旷神怡。游人们三五成群结伴而行，漫步白桦林康养步道，沐浴山林清风，舒缓身心。萌宠乐园里，孩子们与小动物近距离互动，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游戏玩耍，快门声此起彼伏，记录下与萌宠相遇的瞬间。佳木斯游客陈玉琪：
7: 今天来到景峰山感觉很开心，这里不仅有动物，而且还有自然风光，而且我们还还原了我们小时候的一个乐趣。这块有一非常大的一个秋千广场，我们大孩子也可以享受自己的游乐时光。
3: 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国俊豪报道。端午假期，枫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依托得天独厚的原始红松生态资源，迎来八方游客，各地游人纷至沓来，沉浸式体验清凉森林休闲康养之旅。在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成片红松古树参天而立，层层枝叶遮阴纳凉，行走在林间木栈道上，清风拂面，百鸟和鸣，游客驻足细细观赏苍劲古朴的红松群落，定格壮阔林海风光。整片原始红松林构成天然氧吧，空气中富含负氧离子，游客缓步穿行林中，尽情呼吸草木清香，远离城市喧嚣。

0: 放松身心。依托优质红松生态基底，枫林县持续深耕森林避暑康养文旅，不断完善游览配套设施，优化景区游览体验，原生态的红松林海风光成为夏日避暑康养清凉出游热门目的地。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6月20日，友好区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歌舞新安、幸福友好文艺演出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精彩上演，为端午假期增添浓厚的文化氛围。演出现场气氛热烈，不忘初心，祝福祖国等舞蹈灵动优美。祖国复兴的力量，器乐合奏，旋律昂扬，非洲鼓、好日子节奏欢快，独唱、男声小合唱、模特走秀等轮番登场，为游客们送上了一场精彩的节日文化盛宴。不仅丰富了市民和游客的端午假期生活，活跃了景区文旅氛围，更展现出友好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文艺力量赋能文旅融合发展。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6月24日，姓名玄义兵，职务市检察院检察长，分管工作主持市检察院全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大美重庆。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重庆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重庆的夏天。
3: 把视线交给天空，银河高悬，群星璀璨。这是夏日的红池坝国家森林公园，随着太阳的升起，大地开始明朗起来，氤氲的雾气是大地对夜最后的眷恋。红池坝国家森林公园位于重庆巫溪县，森林草场覆盖总面积35.7万亩，林草覆盖率达98.5%。站在这里大口呼吸，丰富的负氧离子能够让你闻到空气的香气。为了保护生态，当地限制畜牧的养殖量，大力发展旅游业，绿水青山真正成为了当地村民的金山银山。类似的海拔高度，但在重庆南川的金佛山又是另一番景象。金佛山又名金山，古称九地山，系大娄山脉主峰，喀斯特地貌让这里山峰耸立，丰沛的水汽则让这里云海荡漾。待到云开雾散时，山水石林泉洞都清晰地展现在世人眼前，让人不禁感慨这里的雄奇幽险秀。良好的生态让人们心旷神怡，也让栖息在这里的黑叶猴等珍稀动物能够很好地繁衍生息。作为全国著名的火炉城市，重庆的夏天是火热的，但大自然的山山水水总能用那一抹绿色拂去人们心头的烦躁。到山里去，到水里去，这是刻在基因里的选择。每年的夏日是重庆江津的四面山景区游客最多的季节，这里森林覆盖率高达97%，夏季气温在22至25摄氏度。规模宏大的高山湖泊群成为夏日里重庆市民亲水的绝佳选择。四面山还拥有以华夏第一高瀑望乡台瀑布为代表的罕见高山瀑布群，有千瀑之乡的美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山川河流的壮美与瑰丽，人类的巧夺天工同样可以塑造。

0: 川流而过的湖江、琼江孕育了中国西部绿色菜都，种植面积超过100万亩，年产量超过200万吨，带来收入25亿元，供应重庆主城1/4的菜篮子，这就是潼南蔬菜。随着天气逐渐转热，夏季时令蔬菜番茄、辣椒、黄瓜、茄子等大量上市。在潼南桂林蔬菜基地，菜农们趁着晨光采收最新鲜的蔬菜，他们用行动诠释劳动最美丽，幸福不是奋斗出来的。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3: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约170万年前到4000-5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创造的原始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中国是发现远古人类文化遗存最多的国家，是世界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中国人称自己是炎黄子孙，炎帝、黄帝和尧、舜、禹的传说反映了我国原始时代末期社会的情况。舜的时候，黄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严重灾害，舜任用禹去领导治水，禹带领人们用疏导的方法把洪水引进江河和海洋，经过13年的努力，终于战胜洪灾。在治水过程中，禹昼夜辛劳，后人高度赞扬他的治水功绩，称之为大禹。2011年5月23日，禹的传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下面我们来听青年作家刘滴川的介绍。
4: 禹的历史传说啊非常丰富，我们几乎可以通过可靠的历史传说完整的还原禹的一生。当然了，这里面最重要的传说应该讲是两个，一个是关于治水的，一个是关于他建立夏朝的。我们先来说治水啊，今天一提到治水，大家普遍会把它和禹画上等号，实则不然啊。禹治水并不是一个孤立性的历史事件，在禹之前有其父鲧的治水，在其后啊，夏朝中期少康中兴到冀州朝之间，商方国的君主商侯明也在治水，而在其同时代治水的人也不止禹一个。比如禹有一个副手叫伯益，他同样也是治水的大功臣。那么为什么说唐朝禹朝到夏朝中后期这段时间啊，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这么多治水的人物和事件呢？这是因为当时出现了史前最严重的海侵现象，也就是海平面上升啊，大量今天沿海的陆地实际上当年是淹没在海底的。同时啊，当时东亚的气候比现在更加的湿润，那一旦夏季降雨再叠加这个海侵，势必就会对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这是大禹治水和先商大洪水的地质史背景。那么在如此之多的治水人物和治水事件当中，为什么禹脱颖而出，成为了首屈一指的治水英雄，被后人称之为大禹呢？这是因为啊，禹治水的发生地是在伊河流域，也就是今天河南省洛阳市的伊河一带。而唐朝禹朝到夏后氏啊，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区就在今天山西南部到河南中部这一带。比如夏胥二里头遗址啊，也就是夏朝的那个王城真寻，它就在伊河边。所以说呢，大禹治水它的成功对于华夏民族而言意义太大了。他避免了中华伊始华夏文明的夭折，是他成全了这以后整个的中国历史。那这样的历史功绩啊，与中华的再造之功，他之前之后的治水英雄

都完全无法企及。那么再进一步，同样是治水，为什么禹成功了，他的爸爸鲧就失败了呢？原因有两个。首先呢，禹的治水思路更科学，鲧啊是一味的筑堤修坝，企图拥塞洪水。这招其实也不新鲜，这是以往成功经验的应用。但问题是，堵对于小洪水确实管用，可在大洪水面前，人力就过分渺小了。而禹呢，他的方法是疏导啊，他凿开了龙门、伊阙、砥柱和碣石四座山，在山体上打开缺口，人为制造泄洪区，让洪水改道了。那这样先进的治水思想拿到今天都不过时，可想而知当年有多先进。那其实禹为什么能有这么先进的这个科学的这么一种治水思想呢？我们其实可以通过《山海经》窥见一二。在《山海经》的五脏山经的技术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当时的人已经具备了非常明确的山脉概念、水系概念。他们能够把不同的山峰按照不同的这个山体的这个走向，还有这个河流的发源归纳成不同的山脉，也会把不同的河流利用发源地和河流之间的层级关系建立出流域的概念。所以说的确当时世界上就是很多的古代文明都有大洪水的记忆，他们也分别有洪水当中的英雄。别的英雄好像大多都是跑路英雄，为什么只有大禹成为了治水的英雄呢？科学这绝对是大禹治水的关键。那大禹治水成功的另一个因素呢，我想是因为他是更善于管理啊。仍旧还是和他的父亲鲧相比啊，鲧啊据说不太能协调其他的氏族，他治水的时候内耗很严重。而禹呢，可能他情商很高，那组织工作非常得力。当然了，也正是这个优势使他可以在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而不单单是一个科学家，未来继续活跃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所以呢我们就进入了下一个历史传说，很自然而然的要看一看禹是如何建立夏朝的。

0: 初读中国历史的朋友可能会感到费解啊，就是夏朝呢，它既不是中国第一个有国号的王朝啊，因为它之前已经有尧建立的唐朝，有舜建立的禹朝了。同时呢，它也不是第一个拥有文字和文物双重自证物的王朝。而我们知道商朝的晚期甲骨文才出现，那如果以最严格的标准，恐怕商才是中国历史的最严谨的那个开端。那为什么古人言必称三代，夏呢它可以和商周并称，夏不去跟这个唐虞并称呢？包括我们今人为什么会把夏一般会视作第一个王朝而不是唐呢？我认为啊，夏的开天辟地并不是说它是王朝的开端，而在于它是制度的开端。首先啊，夏的建立是以涂山会盟为标志的。左传哀公七年用了13个字记录中国历史上这件空前的大事儿，叫做与合诸侯于涂山，指玉帛者万国。在禹之前啊，分封的现象已经存在了，但是呢禹将其制度化了。史记夏本纪当中记载说，夏朝有13个最重要的氏族古国，他们其实构成了夏朝的政治基础。而在这13个氏族古国之外，夏朝更广泛的分封诸侯，当然说万国那不可能有那么多，但是呢上百个几百个应该还是有的。禹呢按照地理地域的特征，将夏朝分成了九州啊，或者是12州进行分治。那中国称九州也是由此而来的，这标志着所谓的中央王朝开始通过制度去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了。那么为什么禹可以实现分封制度化呢？他的前任这个尧和舜怎么就没实现呢？这是因为夏朝前期禹推行了道九山道九川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水路封闭的各个部落连在了一起。那么禹实施分封制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这是为了推行五福朝贡制啊，建立朝贡经济。通过朝贡，夏朝获得了四方夷狄丰富的物产，同时呢将三河之地先进的这个农耕技术推广出去。我们看山海经当中，禹和伯益每到一处都会记载当地的动植物分布，还有矿产信息。正是这些使这个夏朝摸清家底儿，从而促成了石器时代向青铜文明的转型。凡此种种啊，先秦中国的绝大多数政治制度其实都始于夏朝。所以说三代以夏朝为开端啊，这是禹建立夏朝的功业。
1: 今天我们一同走进和了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禹的传说。禹，夏后氏，名文命，上古时期夏后氏首领。最卓著的功绩就是历来被传颂的治理滔天洪水，又划定九州，奠定夏朝。2011年，由四川省汶川县北川羌族自治县申报，禹的传说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禹被羌族人民视为自己民族的保护神，羌族地区被视为大禹故里。史书中有禹生石扭的记载，石扭山、库尔平、吐禹山、禹碑林等多有禹迹所在。典籍中的禹神话虽然经历千年历史变迁，现在还在北川和汶川等羌族地区流传，如石扭投胎、库尔平出世、大禹出生、夏禹王的传说、涂山联姻等等，如今还在羌族地区流传。口头流传中被赋予了羌人种种原始的观念和幻想，吸纳了许多时代的因素和情节。禹的传说源远流长，从戏曲艺术到影视作品，从舞台剧到动画片，类型丰富的艺术

今天我们一同走进和了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禹的传说。大禹治水是我国上古时代一件了不起的工程，曾经造福人类，成为我国古代人民力量和智慧的象征。一直到1000多年后的春秋时代，鲁国昭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541年，当时一个名叫刘定公的人还说：“美哉禹公，明德远矣，威禹武其于虎。”意思就是说，禹的功劳实在是太伟大了，他给人类的颐会影响深远。史学家们还考证，在我国古老的铜器铭文里也有关于禹治水的记载，说他是平水土定九州的人。禹的传说所体现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应当永续传承的文化精神。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3: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
11: 幸会，
10: 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可不可乱说。
1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6: 中国抗新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5: 10年，
16: 中国向
15: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6: 全面胜利。
1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7: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眼镜行走中的文化。

0: 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七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龚岩。2026年6月17日，2026第六届数字贸易创新应用峰会在澳门隆重开幕。本届峰会以信助数贸港元通信纪元为主题，由澳门质量品牌国际认证联盟主办，汇聚了来自中央驻澳机构、澳门特区政府、内地省市领导、葡语国家代表、海内外专家学者及企业家逾千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副局长郑小敏、澳门立法会议员及澳门质量品牌国际认证联盟主席何敬林、黑龙江省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高健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高健在致辞中指出，伊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森林生态旅游、森林生态食品产业发展，依托澳门国际化标准优势，共同探索构建森林生态产品数字化、标准化、国际化认证追溯体系，让伊春优品成为数字贸易时代全球消费者信赖的绿色品牌、放心品牌。以本次峰会揭牌的伊春优品澳门线下体验展销中心为前沿支点，打造数字云端加实体线下双向联动的湾区阵地，让伊春的绿色生态特色资源借助数字之风，搭乘开放之舟，从林都腹地直达港澳市场，辐射葡语国家，走向全球舞台，让森林里的家享誉世界。我市携森林生态食品与文旅康养产业资源重磅参会，推动中高端特色食品、道地药材等依托澳门质量品牌国际认证联盟澳优码评价认证体系对接国际标准，在标准认证互认、澳优码赋能、供应链协作和渠道拓展等方面形成体系合力，与来自全球的朋友们分享小兴安岭的万顷松涛与清凉夏日，向大家发出中国林都的诚挚邀约。伊春市森林生态食品产业与澳门渠道供销精准对接，我市森林食品协会与澳门质量品牌认证联盟签订合作协议，中盟、北货郎、新旺山特产、九峰山养心谷、嘉化生物、龙之化等龙头企业与澳门红旗行、圆顶贸易等渠道商签订供销协议。伊春市森林生态食品通过澳门平台销往粤港澳大湾区及葡语国家市场。
2: 小时候，无论刮风下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就是我的专属座位。
3: 女女啊，祖后你溜咋落？
2: 而现在
3: 爸，系安全带。好，知道了。
2: 我成了爸妈的专属司机，为他们挡风遮雨。小时候觉得从浦西到浦东就是跨越了整个世界，现在大桥、隧道、地铁、轮渡分分钟跨越浦江。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我爱上海，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同庆新中国70华诞。
0: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林都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七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 6月17号，我市在澳门举办小兴安岭森林优选伊春森林生态食品与文旅产业专题推介会，开展产业精准配对、文旅客源互送和森林生态食品国际质量

0: 两认证对接，促成优质品牌入澳。市文广旅局就城市森林生态资源、四季特色旅游产品、森林康养业态及文旅投资机遇等内容进行重点推荐，同时分享哈伊高铁开通政策利好，期待与粤港澳大湾区深化客源互送、产业共建等方面合作，共促文旅融合发展。市工信局开展森林生态食品产业专题推介，中盟、嘉化、北货郎、新旺山特产品、龙之化、九峰山养心谷开展重点产品专题推介。我市北货郎白玉木耳、中盟红松子冰淇淋、九峰山养心谷人参白桦树枝、九心蓝莓饮品、嘉化白桦树枝浓缩液、龙之化等重点产品首批赋码入澳，助力企业加速拓展澳门及葡语国家市场，打通森林生态产品出海通道，将绿水青山生态优势转化为全球市场发展优势，携手各方共拓绿色产业的新蓝海。从林都腹地到濠江之畔，这场跨越千里的绿色之约不仅是一次生态精品的集中展示，更是伊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随着伊春优品澳门体验中心落地与澳优码赋能的启航，伊春正以数字贸易为意，将小兴安岭的生态势能转化为链接全球的市场动能。未来伊春将继续深化与澳门及葡语国家的经贸合作，让森林里的家成为世界共享的绿色名片，共同书写老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崭新篇章。6月18号下午，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举办期间，松风入卷遇见伊春中国国家旅游伊春专辑新刊发布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庆石出席活动并致辞。伊春专刊由中国国家旅游杂志倾力打造，以松风入卷遇见伊春为主题，紧扣林区三问时代答卷，系统梳理了伊春十年来从伐木经济向生态文旅经济跨越的转型历程。专刊全景式展现我市高达 83.8% 的森林覆盖率、亚洲顶级红松原始林资源，生动诠释天然氧吧、森林康养、22摄氏度清凉夏天等城市生态名片，完整展现春赏杜鹃、夏纳清凉、秋观五花、冬享冰雪的全域全季的旅游格局，兼具纪实性、观赏性与传播性，是对外讲好伊春故事、展示林都形象的精品读物。臧庆石在致辞中说，伊春始终牢记殷殷嘱托，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生态底色愈发鲜亮，文旅活力持续迸发，发展前景无限广阔。本次专刊发布是权威媒体与伊春的双向赋能，递出了一张面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崭新名片。伊春诚邀各界朋友走进小兴安岭，感受生态魅力，开展深度合作，共促生态旅游产业升级，书写林区三问新答卷。6月16号，经过全面提档升级的伊春森宫美西林业局公司排筏漂景区正式开园，依托得天独厚的森林水系资源，景区以原生态排筏漂流为核心，精心打造独具森宫特色的休闲文旅名片，为公司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由此拉开林都夏季森林文旅季的序幕。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今年公司围绕文旅提质增效，启动环岭排筏漂流提档升级改造工程，高标准完成游客停车场、游客中心、安全防护设施等全方位更新修缮，补齐游览休憩便民服务短板，全面提升景区承载能力与游览舒适度。炎炎夏日乘特色竹排顺流而下，两岸原生林木层峦叠翠，河面碧波澄澈，是集避暑休闲、森林观光、亲子研学、户外露营于一体的特色水上文旅打卡地。景区还将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完善停车、餐饮、露营、休憩配套，推出亲子漂流、团体研学等优惠套餐，持续擦亮林都夏日避暑名片，吸引更多游客走进美西，畅游林海。 同时景区配备专业安全员全程值守，细化水上巡查、应急救援、游客分流等安全管理制度，常态化开展河道清淤与设施巡检，筑牢水上游览安全防线，让游客安心戏水，舒心观景。炎炎夏日何处去，临海河畔享清凉。美西环岭排筏漂景区已全面对外开放，诚邀八方游客前来乘竹排赏青山享清风，邂逅独属于林都伊春的夏日山水浪漫。
1: 我六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网络最新旅行资讯，打造精准出游指南，旅游资讯榜，旅游信息一网打尽。
0: 6月19号，由嘉义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主办的嘉义县2026龙乡嘉境短视频大赛正式拉开帷幕。即日起至7月12号，大赛面向全国短视频创作者、高校学子及广大游客征集短视频作品，用镜头定格嘉义夏日魅力，最高可赢取2000元的奖金。伊春市嘉义县位于黑龙江省小兴安岭北麓，美丽的黑龙江畔与俄罗斯隔江相望，是伊春的北大门，被誉为中国第一龙乡。嘉义县幅员辽阔，生态环境优良，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嘉义县旅游资源发展潜力十足，拥有以嘉义毛囊沟国家森林公园、嘉义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两个4A 级景区为代表的众多独具特色的旅游景点景区。境内的界江、湖泊、峡谷更是远近闻名，特别是毛囊沟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东北为数不多的构造峡谷景区，被誉为北方小九寨。近年来，嘉义县立足恐龙、界江资源禀赋，以打造旅游名县为目标，持续推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先后荣获中国天然氧吧、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中国最美生态康养旅游名县等荣誉称号，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8: 挺住！
7: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9: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10: 1、2、1，听到准！
7: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11: 今天，
7: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0: 为进一步擦亮中国第一龙乡金字招牌，本次大赛在去年记录龙乡开江时赛事的基础上全面升级，从春季开江延伸至夏季旅游旺季，重点吸纳高校学生群体参与采风创作，邀请百万级达人助阵宣传，构建官方造势加达人引爆加大众裂变传播矩阵。创作者只需拍摄嘉义恐龙文化夏季风光、特色美食或民俗体验等内容， 在抖音发布时添加话题龙乡嘉靖并艾特嘉音文旅即可视为成功参赛。大赛作品征集截至7月12号，征集通道现已全面开启。这个夏天，诚邀每一位热爱创作、热爱生活的朋友，直起镜头，奔赴这场20.1摄氏度的清凉之约，在界江畔恐龙谷森林间共同绘就嘉音夏日文旅的新画卷。
7: 行进名城，发现伊春之美。
0: 眼下位于铁力市年丰村的呼兰河传民宿正式建成运营。民宿以萧红经典作品为文化内核，融合乡村生态与民俗特色，丰富了当地乡村旅游业态，为我市农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除了民俗体验，这里更是文学爱好者和亲子家庭的好去处。不少游客循着萧红笔下的文字而来，在山水间感悟文学魅力，同时带着孩子走进小兴安岭腹地，圆孩子们对课本中美景的向往。近年来，铁力市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持续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升级，重点打造特色民宿集群，深化旅游加文化融合发展，推动乡村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呼兰河传民宿的建成运营，进一步丰富了当地乡村旅游业态，擦亮了我市乡村旅游名片，为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8: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第3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7: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12: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风景在游览的路上，安全在你我的心中。安全旅游，文明旅游，和谐旅游。
4: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
0: 仲夏风微凉，端阳起新章，告别春日浪漫，盛夏的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满目青翠，生机盎然。由汤旺河林业局公司精心打造的山林胜景，在端午佳节焕新亮相。万顷林海叠翠铺展，嶙峋奇石静立山林，潺潺溪流穿行幽谷，22摄氏度的山林清风驱散夏日的燥热。这座藏在北国小兴安岭深处的清凉秘境，静待八方游客前来邂逅。为丰富端午假日文旅体验，传承传统民俗文化，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特别推出端午主题系列游玩打卡活动，精心设置多处氛围感十足的特色打卡点，让游客沉浸式解锁山林端午的独特浪漫。景区游客中心打造了专属端午主题的布景，精巧雅致的节日造景氛围感十足，是入园必打卡的第一站。无需刻意构图，随手一拍便是清新治愈的端午大片，氛围感与仪式感双双拉满。南区核心景观区是夏日游园避暑纳凉的绝佳胜地，这里林海茂密葱郁，奇石错落有致，林荫连片遮阴，溪石相映成趣，草木蓬勃繁盛，徐徐山峰穿林而过，带来满目清凉，搭配专属端午主题打卡装置，将仲夏绿意与端午古韵完美融合，定格专属夏日的山海浪漫。同时，线上征集活动火热开启，广大游客可拍摄景区端午主题布景，仲夏林海风光，奇石峡谷景致，林间山野美景等原创美图或短视频，发布在抖音、小红书平台，带话题寻找最美的自己，并艾特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官方账号即可参与互动。景区将筛选优质原创内容，送出专属文旅的惊喜好礼。
13: 这条河为界，对面就是缅甸了。
7: 董发昌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景哈乡土鲁村的借物员，守护国境线的那条路上他已经走了20多年。
13: 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责任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事情嘛，

0: 在云南省4060公里的边境线上，有1000多名傣族、彝族、哈尼族、汉族等不同民族的普通农民，发挥自己对边境地形熟悉与邻国边民语言相通的优势，从事借物维护工作，守护着祖国的国境线。在这群普通边民组成的外事借物员心中，守土就是他们爱国的最好诠释。
1: 我爱我们的国土，我爱我们的国家。
0: 用每一个脚步丈量每一寸国境线，用每天的坚守宣告这里就是中国。
2: 我们在路上，我们都是奋斗者。
3: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2: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呢。

0: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2: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异人志》，作者夏渊。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八集，
10: 花花也没了，连带着将他去咖啡店的理由一起带走了，真是应了那句戏言，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了。他不由得想起了贾琪，如果他还在的话，绝对不会让自己受一点委屈。这个天使一样的男人陪着自己在大学的象牙塔里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偏偏要走到社会经历风雨了，离开了。大学毕业后这几年，小白深刻地感到成年人的世界太难了，所以很多人都希望这世上有一个人能不论贫富高低美丑健康或是疾病都不抛弃不放弃地跟自己在一起。但在概率学上分析，找到这样伴侣的概率就如同一颗红豆在一个几亿颗绿豆的缸里碰到另外一颗红豆，很多时候转了一辈子连面都见不到。曾经以为自己很幸运遇到了贾琪，是的，在外人眼里小白一直很幸运，有富庶的家境，美满的家庭，可以随意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一切看起来完美的让人羡慕。只有他自己知道，父母对他的放养教育可以理解为开放，或许也可以理解为不在乎。樊素华对他很好，徐黎也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小时候学过一篇文章叫《触龙说赵太后》，里面有句话说，父母之爱子必为之计深远，然而他们好像只要自己不惹祸就行，从来没有跟他谈论过有关幸福和未来的话题。他在父母的爱里感到了深深的孤独，只有贾琪经常郑重其事地劝他好好学习，掌握技能，做个独立的社会人。一语成谶，现在的他真正成了一个独立的社会人。霓虹不解人事，依旧风光璀璨。夜里，一个穿着粉色套装、戴着荧光兔子头套的男人扭着身子走了过来。他一眼扫描出这个独立的社会人目前很孤独，果断伸出手来拽住他。
11: 啊，小哥哥，陪我一起玩吧。
10: 还没来得及反应，小白就被他拉进一家酒吧。看着墙上的牛头装饰，他想起来了，这家夜店是一个富二代朋友李志新经常带他来挡桃花的地方。小白边挣脱自己的胳膊边说，
6: 你认错人了，我可不是什么小哥哥。
10: 但到底是个女人，没有对方力气大。兔子男听他这么说，不仅没有放开他，反而抓得更紧了，顺势还将油光锃亮的头靠在他的肩膀上。
11: 不要拒

0: 边拍打自己的胳膊边白了他一眼。你这种发愤图强的富二代，可不像我们这种吊儿郎当的败家子儿，没有利益关系，怎么会有时间见我？李志新连忙合手举过头顶。
1: 这是我的不对，去年小白姐又帮我挡桃花，又跟我去碧城忙活，哎呀，我这该死的竟然没有向你好好表示感谢。
0: 看他态度虔诚，小白没再为难他，喝了口冰凉的酒压了压惊。
2: 罢了，不埋汰你了，你那事儿怎么样了？
0: 李志新长长出了一口气说，
1: 哎，今晚是告别单身夜。
2: 什么？
0: 小白差点把嘴里的酒喷出来。
2: 你不是非那个清清不娶吗？谁那么厉害把你收服了？
0: 酒吧的灯光很暗淡，看不清李志新的表情。
1: 是一个很好的女人，青青的表姐王萌。我叫李志新， S 城亦有所谓的 S 城四少，我是其中之一，所以不必费力思考就能想象到我的形象，帅气富有，风流倜傥。25岁的我认真扮演着花花公子的角色，频繁出入酒吧、俱乐部等灯红酒绿的场所，在那里上演着一幕幕挥钱如土的豪迈场面。我喜欢被女孩们包围的感觉，不管真心还是假意，我都能尽情享受着从娘胎里带来的好命。直到遇到了青青，一个有着小龙女般神仙气质的女孩，我所有的游戏突然没了规则。约他吃饭，带他出海，给他送花、送车、送房子，他却始终以冷淡的态度回怼，让我方寸大乱。不得已，我把他的表姐兼我的助理王萌约到了咖啡厅。当初就是他把青青介绍到公司来当前台的。王萌，你表妹是什么意思？
3: 我叼着一支烟，单刀直入，抛出问题。
1: 她有男朋友吗？为什么对我爱答不理的？
3: 王萌好像早就知道我的来意，他用已经准备好的话马上回答了我。
2: 李总，其实你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肯定能找到比青青更漂亮的女孩，你还是放弃她吧。
1: 什么意思？她有男朋友了？
3: 我手一抖，烟灰不礼貌地洒落下来。见我反应如此明显，王萌惊讶极了。
2: 你真的喜欢他？
3: 我沉默不语，不知如何作答。青青对于我如同一个惯以喝可乐解渴的人突然尝到了一口甘甜的泉水，此后便有了一种宁愿再干渴难耐也要等着一汪清泉的信念。王萌的眼神闪过一丝忧伤，叹了一口气说，
2: 唉，没想到你也有今天，不过我还是要劝你放弃。不瞒你说，青青在某方面是不健全的，她今年刚刚22岁，因为长得漂亮，周围从来都不缺优秀的男孩子，但是她从来没有喜欢过谁，所以我觉得她心理上有问题，可能不会爱，而且就算她也喜欢你，你俩也不能结婚，他的身体不能行夫妻之礼。
3: 听完王萌的解释，我一头雾水。
1: 什么叫不能行夫妻之礼啊？难道他是传说中的使女？
3: 王萌说，
2: 青青的身体很奇怪，21岁才来例假，而且到现在还没有停。我的意思是，他每天都来例假。
3: 接着他又停顿了一下，
2: 这种事情本不该大肆宣扬的，所以希望你能帮他保密。
3: 听完这个，我心里又升起了希望。如果是身体的问题，我想我可以帮得上忙。当年在纽约陪我妈看病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些著名的妇科医生，可以帮他约诊。没过多久，我带着张萌和青青去了美国，但连续拜访了几个业界名医，基本都是一句 I'm sorry。 无奈之下，我只好带着他重新回了 S 城。这个结果意味着我跟青青是完全不可能在一起了。 尽管如此，

0: 我还是忍不住想他，一日不见就犹如丢掉灵魂一般难受，彷徨、焦虑、烦躁，各种情绪交替折磨着我。不得不承认，我已经深深爱上这个外表冰冷木讷的女人了，但作为一个家族企业的唯一继承人，一段柏拉图式的感情是不被允许的。不用家人来反对，我自己就知道是时候割舍了。我删掉了青青所有的联系方式，并用白天在公司疯狂的工作，晚上去酒吧用酒精来麻醉自己的方式来抑制对她的想念。只是以往恨不得把整间酒吧的女人全部搂在自己怀里的我，如今变得只要女人们一靠近就会呕吐不止。为了掩饰这种难堪，我不得不把小白叫上了。小白是个长得挺漂亮的女孩，就是面相上看起来有点凶，不熟悉的人会误以为她脾气暴躁，所以很少有女孩向我靠近。
1: 其实你只要把你这身名牌皮脱掉，那群妖精就不会扑上来了，干嘛非拉我来啊？
0: 小白愤恨地建议我说。
2: 那就不是我了。
0: 我有些醉意地说。
2: 宁可死，品质不能降。
1: 哼，你这个人真是不作就不会死。我还真想见见那个青青，他能把这个情场浪子搞成一往情深的吐血男，还真有点本事。话说，你能跟我聊聊他吗？
0: 吐槽中的小白话锋一转，口气突然变得正经起来，清澈的眼神充满了真诚，竟然给了我一种可以相信和依靠的感觉。这种感觉混着酒精的作用，导致我一下子忘了王蒙的叮嘱，一口气把有关青青的一切都说了出来。听完我的表述，小白问，
1: 你带他去美国检查，医生们都没有说什么吗？
0: 说了，说他的身体很奇怪，有卵巢但是不排卵，而且他的例假并不是在激素作用下而来的，好像是专门为了来例假而来例假。
1: 为来例假而来例假，这是什么说法？
0: 意思是他21岁才来例假，而大脑可能在他12岁左右的时候就已经下达指令要排卵，要来例假，但是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可能是传达过程中受阻了，所以在大脑深处积累了很多多年以前的指令，如今通道被打通了，这些指令一起发出了，就形成了不管有没有激素刺激都会不断来例假的状况。这是一个叫泰勒的医生给出的假设，其他人除了摇头什么也没说。
1: 依照这个推论，根据女生的生理周期，每月一条指令，9年就是108条，一条大姨妈指令执行时间最长是1周，这样的话她排2年基本就执行完了呀，到时候你就可以娶她了。
0: 小白的逻辑貌似很合理。第二天我又给泰勒发了一封邮件，问他小白的推论是否正确。泰勒很快给了我回复，他告诉我关于大脑指令的说法完全只是推测，而且根据观察发现，青青的卵巢好像是最近1年内才发育的。如果真是这样，她的身体绝对还隐藏着其他秘密。为以后的幸福考虑，建议不要把她作为恋爱或结婚对象。这封回信把我刚燃起来的希望完全浇灭了。第一次想认真谈场恋爱，就这样绝望收场。经过这次打击，我突然对过去的放荡生活产生了厌恶，于是对那些还在不断电话约我的女人们扔出了一张青青的照片。我喜欢这种长相的，你们谁整成了跟这一模一样的再来找我。这一招果然管用，女人们都以为我已经严重变态了，纷纷远离了我。只有王蒙还对我一如从前，默默为我买好早餐，默默地陪着我加班。后来为了让生活的重心彻底转移到工作上来，我把青青给介绍到了朋友公司，只是再也没有招前台，

0: 我每天给自己两次机会，让那空荡荡的位置提醒我，我曾深爱过一个女人。过了不久，王蒙提出辞职，尽管我一再挽留说青青的事情跟他没有关系，他还是执意辞职了。所以这次来他的老家碧城出差，没有他一路叽叽喳喳的陪伴，心里竟然有些苍凉。正在郁闷时，接到了小白的电话。
1: 听说你也在碧城？
0: 小白说：“也在？难道你在这里？”
1: 对啊，上次听你说过青青的事情之后，我很感兴趣，所以就来她长大的地方看一看，顺便看能不能打听到她的家人。怎么样？你感兴趣否？要不要一起？
0: 结果很明显，办完公事之后，我就跟小白凑成了一路。小白说。
1: 一般奇怪的病症多跟遗传有关，所以我建议我们先去查查青青的直系亲属，看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发生过，或者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0: 小白没有再说下去，但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他是一个志怪研究者，认为世界上存在着许多常人不知道的物种，或者说妖怪。虽然他把青青想象成是妖怪，让我很不高兴。但是不可否认，他话语的前半段还挺有道理。我连忙给王蒙打电话，询问他们家的具体地址。通过电话，我得知青青目前唯一的亲人是她的外婆，住在城南的一个小区里。我跟小白带了礼物前去拜访，然后见到了青青的外婆及王蒙的奶奶，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听闻我们是来打听青青的事情，老太太好像见到什么怪物一样，脸色变得煞白，马上下了逐客令。于是，我跟小白被一个保姆模样的中年妇女请出门外。在她即将关门的一刻，小白迅速在她手上塞了一个东西。我忙问是什么，小白神秘地笑了笑：“
1: 等着吧，一会儿有电话接了。”
0: 果然，刚出小区门口，小白的电话就响了。他说了一个地点，好像是在和谁约会一样。我恍然大悟，暗暗佩服小白的机灵。黄昏时刻，在碧城一家昏暗的咖啡厅里，我、小白和下午轰我们出来的保姆阿姨坐在角落里，小声交谈。
2: 白小姐，您知道我是趁买菜的功夫溜出来的，所以您有话呀，请快点讲，被太太知道了我会挨骂的。
0: 小白点点头，表示理解。
1: 那好，于妈，我就不绕弯子了。您知道青青吗？我们就是想知道她的事情，越详细越好。
2: 下午您也看到了，老太太很不喜欢青青。这不喜欢，其实是有原因的。一来是因为青青啊，克死了老太太的亲生女儿；二来呀，这个青青啊，并不是他的亲外孙女儿，她是捡回来的。
0: 于妈略微思考，犹豫了一下，说道：“青青是捡回来的。”这个消息让我跟小白有些吃惊。在进一步的追问下，听到这样一段往事：22年前，老太太的爱女王妮在怀孕3个月的时候被人抛弃了。在那个年代，未婚先孕是一件令整个家族蒙羞的事情，所以老太太坚持让王妮把孩子打掉，而且为了掩人耳目，她没有送女儿去医院，而是在家里灌了女儿一碗打胎药。王妮本来深爱这个孩子，被逼着打掉后郁郁寡欢，甚至神经都有点不正常。恰恰这个时候，青青不知被谁放在了王家门口，王妮一见非说是自己的女儿回来了，抱起来就不放手了，宁死都要收养这个孩子。无奈老太太就另买了一处房子给他们娘俩，说是眼不见心不烦，让他们搬了出去。这王妮性子也倔，就真的带了孩子自己过去了。而且这一过就是20年，连婚都没结，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老太太后来也就想通了，觉得王妮年龄大了没结婚，有个女儿陪着也好，慢慢的也就放下姿态接回他们母女俩了。

0: 结果，就在这时候，发生了那件可怕的事情，让老太太彻底断了和好的念头。
1: 什么事情？
0: 见于妈突然停止了讲述，我跟小白不约而同地追问起来。于妈不由自主扯了扯衣服，好像突然感到冷了一般，抱住双肩。
1: 王妮不见了，好像是被青青吃掉了。
0: 听到这句骇人听闻的话，小白的手明显抖了一下，咖啡从杯子里溅了出来。而我作为一个男人，见有人这样说我最心爱的女人，不觉怒火中烧。
2: 你胡说什么？
0: 于妈看我的样子有些害怕，连忙摆摆手说，
1: 我没胡说，是我亲眼看到青青对着马桶吐出来一大堆头发的。
0: 小白拽了拽我的胳膊，示意我冷静下，同时安慰了下于妈，让她继续说下去。于妈为给我表明她没有撒谎，把事情很详细地表述出来。原来在青青即将进入21岁的时候，老太太正好过60大寿，想借着庆生的名头借机接他们娘俩来和好，谁知就在老人家第一次登门的时候，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女儿了。当时偌大的房子就青青一个人，老太太问她自己的女儿哪里去了，她只说早上醒来就发现母亲不见了。当时老太太想可能女儿出去了，就坐在沙发上等，结果这一等就是一天。打电话吧，发现电话在卧室，王妮压根儿就没带。当时老太太就有点奇怪，不带电话应该就不会出远门啊，怎么一天还不回来？结果不仅一天，两天、三天都没回来，老太太这才急了，赶紧报了案。后来又等了半个月，还是没有王妮的任何消息，警察也没调查出什么来。老太太猜想可能女儿在外边遇了难，伤心之余就把外孙女儿接到了自己家里住。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9: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0: 游泳是个信念。我见到过一位高龄人士，被轮椅推到水边，在服务人员的帮助下艰难地下了轮椅，下了泳池，他游起来了，如鱼潜伏，潇洒自如，左右逢源，姿态圆熟。我见到过白浪翻滚，别人在风浪中站也站不稳，而会游泳的人举重若轻，若无其事。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游泳高手弄高

朝如履平地，技高人胆大，勇者无惧。我见到过，尤其在欧洲，勇者在岸上花里胡哨，展示体态肤色，享受性情浪漫，动辄点上冰激凌咖啡，说着晒着美着帅着享受啊。但是我自己属于傻游型，很少有人像我那样到了岸边就下水，进了水就游，一游就进深海，上岸就走。沙滩有利于拉动内需，有利于人际和谐，有助于健康美好丰富的生活。我忙碌的心态辜负了阳光海滩，对不起。我也遭遇过独自出游，游出去500米仰泳回岸，以为快上岸了，翻过身来一看风向偏移，结果是离岸更远了。我倒吸一口冷气，想到聂耳的游泳事故，只能鼓励自己慢慢蛙泳，正道返回，全虚全为回来了。游泳是生活水准，是小康生活，是健康中国，是向着强健化突进的民族精神，是不怕冷不憋气，不怕风险强化心脏肺活量肌肉，以致全身各个系统，是长进神经与全身的适应功能，是乘风破浪上下自如，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解放，是三观积极，是全面的健康与乐观，是把握住自己身心的责任感、顽强感和智慧感。从18岁到现在，我年年游泳，在新疆农村，在伊犁河里游，在窑坑里游，在乌鲁木齐，我在红雁池水库来自雪峰的冷水里游，从5米崖顶跳下去，睁着眼体验从起跳到下落到入水的三阶段过程。我也从西西里岛下水，在地中海的蒂勒尼安之海游过水，在墨西哥城游泳池的4米跳台上跳水。我犯过一次错误，在香港中文大学游泳池1米高跳板上起跳时，没起跳就直接翻转身体，这样就失去了跳跃加速度，成为零时的轻盈。我感到的是自己变成了一条纯粹的大麻袋，狠狠重重地抛入了泳池里。我也在-40度的哈尔滨看到过冬泳，冬泳健儿们告诉我，当气温-40度时，跳入凿开冰层的水温正4度的松花江，感到的当然是极其温暖。活着就要加餐和运动，活着就要学习和阅读，活着要干活，活着就要游泳，努力而为。王蒙90台背一，台是一种鱼，王蒙没有辜负这种命名。能游泳，喜游泳，坚持游，是我对生命、生活与现代化的信念。同胞们，到大风大浪中去游泳吧，珍惜每一个日子。有幸生活在中国苦难、变革、建设、焕然振兴的伟大时代，不能不珍惜大时代的每一时每一刻，每一个大有可为、未敢稍懈的日子。5年，1826天，我写了长篇小说《笑的风》《猴儿与少年》，中篇小说《女神》《生死恋》与《游士》，短篇小说《地中海幻想曲》2篇，《夏天的奇遇》，长篇散文《维吾尔人》，还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文化自信的文章，出版了《王蒙谈文化自信》《中华文化通识课》《与池田大作对谈集》和《王蒙谈对子》等等。2020年，我的50卷文集出版，耄耋历练之年，写起来回忆如潮，思绪如风，感愤如雷电，
言语如脑搏混声。当然，最最难忘的经历是2019年，人民共和国70周年，我获得了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是鼓励，更是鞭策，是回顾，更是新的启程。60年笔耕，70多年中国共产党党员，挫折、产品、困境、阳光万里道，有难处，更有来自方方面面的切磋与温暖。我的人，我的活，我的即将米寿的88年岁月，何等感动而又惭愧。如果对自身的要求再高一点，本来应该也可能做得更好。突飞猛进的历史，写作人参与其中，经历、见证、书写、描绘是我们的财富。时代呼唤着、期待着今天的李白、杜甫、曹雪芹，我们不能不自惭自省，同时只能迎难而进，当仁不让，任重道远，岂敢愧对我们的机遇与使命。我的写作进入了加力推进的阶段，时间，浪费一分钟时间已经不容。我自认为仍然是文学生产的一线劳动力。伟大的新征程是由一个一个实干苦干的日子组成的，历史的进展是由一天天一件件的事功成就的。我们的文化篇章包括了你我他每一个写作人敲击的一个字又一个字，一分又一分思考、应答、寻找和升华，都可以做得更出色，配得上我们的文学的历史辉煌与革命的光华背景吗？时刻不忘。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鲁郭毛巴老曹，标杆在前，岂容我被苟且。我们的先人、我们的前辈、我们的读者、我们的后人都注视着我们，岂能降低当代作品的取法与品味？我们的党期待着我们，关注着我们，能不能创造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我们中华民族伟大文学艺术传统的新篇章来呢？只有珍惜每一个日子，只能努力，再努力。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日文版《青春万岁》序。1945年8月15日，我们从收音机中听到了日本天皇关于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宣布。不满11岁的王蒙与其他北京（那时也叫北京）儿童少年沸腾起来，立即与老师一起骂倒了该学期修身课本上中日满亲善合作的课文，笑闹呐喊了整一节课。我明白了什么叫国家，什么叫胜利，我感动得热泪横流，下决心此生应该为国家而献身而死。紧接着是对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内战的担忧，是全北平反内战反饥饿大流行，是反美军性侵中国大学生的抗暴游行。而这个少年王蒙在对于国民党接收大员的绝顶失望中，在1946年春天见到了美国共三方组织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北平分部的中共代表叶剑英将军身边的工作人员李新同志，然后与跳班考进平民中学高中体育明星地下党员和平建立了固定联系。1948年10月，经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中学工作委员会委员黎光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是差5天不满14岁时入党的，后来我得知还有12岁入党的少年。人民革命的高潮表现之一是包括低龄的少年踊跃于革命化，比如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16岁英勇就义，成为共产主义烈士。那里从俄苏那边传过来一个名词，叫做少共，叫做少年布尔什维克，用拉丁字母缩写叫 CY。 这是我1946年与本校地下党员和平建立联系后第一个小时学到的政治常识。我们很幸运，与我入党同时，人民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已经打响，我们面临的是人民革命凯歌行进的年代，是国民党军被摧枯拉朽，兵败如山倒，到处红旗飘扬，人民扭着秧歌，打着腰鼓，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和太阳出来了，满亚马满山红的年代。北平一解放，全体地下党员在北大寺院礼堂开会，学唱国际歌，与彭真、叶剑英、林彪见面。你才知道国民党严酷统治下北平的地下党员已经成千，其中不满20岁的看来有一半左右。大学中学正是革命的摇篮，革命的培训班，革命的火种群。解放以后，大中学生的革命化趋势汹涌澎湃，大中学生的文艺生活、文艺宣传形如鼎沸，大中学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这种前所未有的景象中还包括了苏联文艺的空前影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禁卫军，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书籍风靡全国，喀秋莎，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共青团员之歌无人不唱，幸福的生活，乡村女教师攻克柏林，有的年轻人连续各看4-5次。我们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中国青年，赶上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历史节点，赶上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东亚病夫、摇摇欲坠的濒临灭亡的中国变成生气勃勃、团结一心、旭日东升、战无不胜的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转折。我们的这一代青少年有幸参与着伟大的历史过程，体验着一切的宏伟与激情，点燃我们的青春热情， 为中国的与世界的历史新变作证，记录和描绘不同时代的人们未必能得到的人生火热与喊得出来的万岁青春。于是有了19岁王蒙开始动笔写出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与已有的世界各国写中学生的小说的儿童文学性质不同，它不是儿童文学，而是罕见的青春少年文学。在特别巨大的历史变革中，儿童可能缺少了足够的童年，补偿他们的是火热宏伟、值得呼喊万岁的青春。这本书在1956年已经开始在上海《文汇报》等报纸上有所选载，一些主要媒体也做了本书的预告，而后冻结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直到1979年才正式出版。出版了44年了，本书还不断的再版着，不曾中断的摆放到当今青少年的书桌上或者口袋里。至于本书的叙事，不知被广大学生演员、广播员、电视主持人朗诵、录像、网存了多少次与多少版。感谢日本创价学会支持了这本书的日语翻译出版，向环境与经验大不相同的日本读者问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3: 临海叠翠，初心更续。医美区作为全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奋力打好临区三份新答卷的

0: 十年征程中，组织工作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时提出的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重要指示为行动指南，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势蓄力，实现根本性跃升。伊美区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员教育培训的首要政治任务，累计开展区级培训170余期，轮训干部9300余人次，深入开展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等集中性学习教育7次，常态化践行四下基层制度，让理论学习扎根基层一线，融入发展实践。十年间，全区党员从6373名增至12917名，实现数量翻倍，数千名在职党员每年下沉基层，累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12.3万余件，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伊美区坚持重基层、重实干、重实际鲜明导向，持续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十年来，全区基层一线干部占比从30.43%提升至56.64%，半数以上新提拔干部来自生态保护、项目建设、信访维稳等极难险重一线。常态化开展干部实战赋能培训，聚焦林下经济、生态旅游、应急管理等领域精准施策，选派1000余人次干部挂职历练，结对帮带320余名年轻干部，坚持严管厚爱并重，健全三位一体考核体系，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十年间，干部基层下沉频次增长近5倍，队伍结构、履职能力持续优化，干事创业氛围愈发浓厚。伊美区持续重塑人才发展生态，创新高校直通车引才模式，推行现场签约高校机制。十年间，全区各类人才总量增幅达58.1%，深耕产才融合发展，与多所高校搭建科研合作平台，落地博士工作站、科技入企等项目，推动多项科技成果转化、专利落地，细化暖心留才举措，落实医美惠才卡、建设2套人才公寓等保障政策，全方位营造尊才、爱才、育才、留才的良好氛围，实现从留不住人到急凤筑巢的跨越。伊美区坚持党建引领精准赋能，全域提升治理效能，抢抓基层党建示范点整区提升行动机遇，升级改造26个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实现全域村和社区100%覆盖，85%空间向群众开放，省级党建示范点从无到有增至20个，深耕党建品牌创建，培育书记茶摊、天大的小事儿、民情记录本等特色载体，党建引领服务候鸟老人工作获中组部认可，推行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吸纳新兴领域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群众满意度稳定保持在98%以上，打造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医美样板。十年春华秋实，十年跃升发展。伊美区组织工作的十年跨越，是党建引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真实写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伊美区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更高标准打好时代答卷，在新征程上持续绽放青春光彩。
1: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宇轩、杨松报道。端午假期，嘉荫县中医院走进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开展中医药便民义诊康养服务活动，把优质中医诊疗服务、特色养生体验和健康科普知识送到游客身边，让广大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的独特魅力。活动主办单位免费为游客提供黄芪、大枣、枸杞养生药茶，让游客在品茶休憩的同时，感受中医药食同源的养生智慧。工作人员还现场发放中医健康处方、中药香囊及中医药健康知识手册， 图文并茂普及。

0: 胶囊防疫、四季养生、日常穴位保健等干货知识，让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走出医院，走进景区，真正融入大众日常生活。铁力士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陆增新报道。端午假期，铁力士岭上十年研学基地人气爆棚，大批外地研学团队齐聚于此，参加星空下的童年小小探险家主题露营研学活动。这次研学活动体验及户外实操、自然科普、萌宠互动于一体，打破传统课堂边界。孩子们通过亲手搭建露营帐篷，系统学习野外基础生存常识，近距离投喂林间萌宠，沉浸式感受东北林区原生态自然风光，在玩乐实践中收获成长。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丰富岩穴业态以及优质生态环境，也让远道而来的南方游客爱上北国夏日。深圳游客黄宝贤：
1: 去学习这些知识是对我来说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边又很凉快，这边美食又很好吃，而且还可以体验到生活感。
0: 深圳游客李富余：
2: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很喜欢回来东北玩，因为这里的项目很好，而且生活环境也不错。
0: 金陵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端午小长假期间，金陵区金山鹿苑与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纷前来，在山林间寻幽访趣，在民俗中品味端午。依托优良生态资源，金山鹿苑持续引爆夏季文旅市场，成为远近闻名的避暑休闲好去处。这里木栈道、观景台、西边露营点位错落分布，游客们漫步草场，体验山林野趣。大家拿着备好的鹿粮，温柔伸手投喂，温顺小鹿也主动凑近，任由大家轻摸绒角，并肩合影。舒适的气候，人鹿相融的治愈风光，让游客尽享独属于端午假期的夏日好时光。湖南游客韩先生：
3: 这里远离酷暑，非常凉快，和小鹿的互动体验特别开心，而且很治愈。我觉得这里真的很有趣，适合大家来。
0: 九峰山养心谷则以清幽的环境和丰富的康养体验吸引了大批游客。这里草木葱茏，清风徐徐，天然森林氧吧让人心旷神怡。游人们三五成群结伴而行，漫步白桦林康养步道，沐浴山林清风，舒缓身心。萌宠乐园里，孩子们与小动物近距离互动，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游戏玩耍，快门声此起彼伏，记录下与萌宠相遇的瞬间。佳木斯游客陈玉琪：
4: 今天来到景峰山感觉很开心，这里不仅有动物，而且还有自然风光，而且我们还还原了我们小时候的一个乐趣。这块有一非常大的一个秋千广场，我们大孩子也可以享受自己的游乐时光。
0: 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国俊豪报道。端午假期，枫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依托得天独厚的原始红松生态资源，迎来八方游客，各地游人纷至沓来，沉浸式体验清凉森林休闲康养之旅。在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成片红松古树参天而立，层层枝叶遮阴纳凉，行走在林间木栈道上，清风拂面，百鸟和鸣，游客驻足细细观赏苍劲古朴的红松群落，定格壮阔林海风光。整片原始红松林构成天然氧吧，空气中富含负氧离子，游客缓步穿行林中，尽情呼吸草木清香，远离城市喧嚣，放松身心。依托优质红松生态基底，枫林县持续深耕森林避暑康养文旅，不断完善游览配套设施，优化景区游览体验。原生态的红松林海风光成为夏日避暑康养清凉出游热门目的地。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6月20日，友好区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歌舞兴安、幸福友好文艺演出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精彩上演，为端午假期增添浓厚的文化氛围。演出现场气氛热烈，不忘初心、祝福祖国等舞蹈灵动优美，祖国复兴的力量器乐合奏，旋律昂扬，非洲鼓、好日子节奏欢快，独唱、男声小合唱、模特走秀等轮番登场，为游客们送上了一场精彩的节日文化盛宴。不仅丰富了市民和游客的端午假期生活，活跃了景区文旅氛围，更展现出友好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文艺力量赋能文旅融合发展。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6月24日，姓名玄义兵，职务市检察院检察长，分管工作主持市检察院全面

0: 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林都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龚岩。2026年6月17日，2026第六届数字贸易创新应用峰会在澳门隆重开幕。本届峰会以信助数贸港元通信纪元为主题，由澳门质量品牌国际认证联盟主办，汇聚了来自中央驻澳机构、澳门特区政府、内地省市领导、普语国家代表、海内外专家学者及企业家逾千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副局长郑晓敏，澳门立法会议员及澳门质量品牌国际认证联盟主席何敬林，黑龙江省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高健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高健在致辞中指出，伊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森林生态旅游、森林生态食品产业发展，依托澳门国际化标准优势，共同探索构建森林生态产品数字化、标准化、国际化认证追溯体系，让伊春优品成为数字贸易时代全球消费者信赖的绿色品牌、放心品牌。以本次峰会揭牌的伊春优品澳门线下体验展销中心为前沿支点，打造数字云端加实体线下双向联动的湾区阵地，让伊春的绿色生态特色资源借助数字之风，搭乘开放之舟，从林都腹地直达港澳市场，辐射普语国家，走向全球舞台，让森林里的家享誉世界。我市携森林生态食品与文旅康养产业资源重磅参会，推动中高端特色食品、道地药材等依托澳门质量品牌国际认证联盟澳优码评价认证体系对接国际标准，在标准认证互认、澳优码赋能、供应链协作和渠道拓展等方面形成体系合力，与来自全球的朋友们分享小兴安岭的万顷松涛与清凉夏日，向大家发出中国林都的诚挚邀约。伊春市森林生态食品产业与澳门渠道供销精准对接，我市森林食品协会与澳门质量品牌认证联盟签订合作协议，中盟、北货郎、新旺山特产、九峰山养心谷、嘉化生物、龙之化等龙头企业与澳门红旗行、圆顶贸易等渠道商签订供销协议。伊春市森林生态食品通过澳门平台销往粤港澳大湾区及普语国家市场。
3: 小时候，无论刮风下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就是我的专属座位。
4: 囡囡啊，坐好，一定要扎牢。
3: 而现在
4: 爸，系好安全带。好，知道了。
3: 我成了爸妈的专属司机，为他们挡风遮雨。小时候觉得从浦西到浦东就是跨越了整个世界，现在大桥、隧道、地铁、轮渡分分钟跨越浦江。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我爱上海，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同庆新中国70华诞。
1: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林都脚下出发，

林优选伊春森林生态食品与文旅产业专题推介会开展产业精准配对、文旅客源互送和森林生态食品国际质量认证对接，促成优质品牌入澳。市文广旅局就城市森林生态资源、四季特色旅游产品、森林康养业态及文旅投资机遇等内容进行重点推荐，同时分享哈伊高铁开通政策利好，期待与粤港澳大湾区深化客源互送、产业共建等方面合作，共促文旅融合发展。市工信局开展森林生态食品产业专题推介，中盟、嘉化、北货郎、新旺山特产品、龙之化、九峰山养心谷开展重点产品专题推介。我市北货郎白玉木耳、中盟红松子冰淇淋、九峰山养心谷人参白桦树枝、九心蓝莓饮品、嘉化白桦树枝浓缩液、龙之化等重点产品首批赋码入澳，助力企业加速拓展澳门及葡语国家市场，打通森林生态产品出海通道，将绿水青山生态优势转化为全球市场发展优势，携手各方共拓绿色产业的新蓝海。从林都腹地到濠江之畔，这场跨越千里的绿色之约不仅是一次生态精品的集中展示，更是伊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随着伊春优品澳门体验中心落地与澳优码赋能的启航，伊春正以数字贸易为翼，将小兴安岭的生态势能转化为链接全球的市场动能。未来伊春将继续深化与澳门及葡语国家的经贸合作，让森林里的家成为世界共享的绿色名片，共同书写老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崭新篇章。6月18号下午，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举办期间，松风入卷遇见伊春中国国家旅游伊春专辑新刊发布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俊石出席活动并致辞。伊春专刊由中国国家旅游杂志倾力打造，以松风入卷遇见伊春为主题，紧扣林区三问时代答卷，系统梳理了伊春十年来从伐木经济向生态文旅经济跨越的转型历程。专刊全景式展现我市高达 83.8% 的森林覆盖率，亚洲顶级红松原始林资源，生动诠释天然氧吧、森林康养、22摄氏度清凉夏天等城市生态名片，完整展现春赏杜鹃、夏纳清凉、秋观五花、冬享冰雪的全域全季的旅游格局，兼具纪实性、观赏性与传播性，是对外讲好伊春故事、展示林都形象的精品读物。张静石在致辞中说，伊春始终牢记殷殷嘱托，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生态底色愈发鲜亮，文旅活力持续迸发，发展前景无限广阔。本次专刊发布是权威媒体与伊春的双向赋能，递出了一张面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崭新名片。伊春诚邀各界朋友走进小兴安岭，感受生态魅力，开展深度合作，共促生态旅游产业升级，书写林区三问新答卷。6月16号，经过全面提档升级的伊春森工美西林业局公司排伐漂景区正式开园，依托得天独厚的森林水系资源，景区以原生态排伐漂流为核心，精心打造独具森工特色的休闲文旅名片，为公司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由此拉开林都夏季森林文旅季的序幕。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今年公司围绕文旅提质增效，启动环岭排伐漂流提档升级改造工程，高标准完成游客停车场、游客中心、安全防护设施等全方位更新修缮，补齐游览休憩便民服务短板，全面提升景区承载能力与游览舒适度。炎炎夏日乘特色竹排顺流而下，两岸原生林木层峦叠翠，河面碧波澄澈，是集避暑休闲、森林观光、亲子研学、户外露营于一体的特色水上文旅打卡地。
景区还将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完善停车、餐饮、露营、休憩配套，推出亲子漂流、团体研学等优惠套餐，持续擦亮邻

0: 都夏日避暑名片，吸引更多游客走进美溪，畅游临海。同时，景区配备专业安全员全程值守，细化水上巡查、应急救援、游客分流等安全管理制度，常态化开展河道清淤与设施巡检，筑牢水上游览安全防线，让游客安心戏水、舒心观景。炎炎夏日何处去？临海河畔享清凉。美溪环岭排筏漂景区已全面对外开放，诚邀八方游客前来乘竹排、赏青山、享清风，邂逅独属于临都伊春的夏日山水浪漫。
1: 我六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网络最新旅行资讯，打造精准出游指南，旅游资讯榜，旅游信息一网打尽。
0: 6月19号，由嘉义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主办的嘉义县2026龙乡嘉境短视频大赛正式拉开帷幕。即日起至7月12号，大赛面向全国短视频创作者、高校学子及广大游客征集短视频作品，用镜头定格嘉义夏日魅力，最高可赢取2000元的奖金。伊春市嘉义县位于黑龙江省小兴安岭北麓，美丽的黑龙江畔与俄罗斯隔江相望，是伊春的北大门，被誉为中国第一龙乡。嘉义县幅员辽阔，生态环境优良，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嘉义县旅游资源发展潜力十足，拥有以嘉义毛囊沟国家森林公园、嘉义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两个4A 级景区为代表的众多独具特色的旅游景点景区。境内的界江、湖泊、峡谷更是远近闻名，特别是毛囊沟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东北为数不多的构造峡谷景区，被誉为北方小九寨。近年来，嘉义县立足恐龙、界江资源禀赋，以打造旅游名县为目标，持续推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先后荣获中国天然氧吧、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中国最美生态康养旅游名县等荣誉称号，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8: 挺住！
9: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10: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11: 1、2、1，去打准！
9: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12: 敬礼！
9: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0: 为进一步擦亮中国第一龙乡金字招牌，本次大赛在去年记录龙乡开江时赛事的基础上全面升级，从春季开江延伸至夏季旅游旺季，重点吸纳高校学生群体参与采风创作，邀请百万级达人助阵宣传，构建官方造势加达人引爆加大众裂变传播矩阵。创作者只需拍摄嘉义恐龙文化夏季风光、特色美食或民俗体验等内容，在抖音发布时

0: 只添加话题“龙乡佳境”并艾特佳音文旅，即可视为成功参赛。大赛作品征集截至7月12号，征集通道现已全面开启。这个夏天，诚邀每一位热爱创作、热爱生活的朋友，直起镜头，奔赴这场20.1摄氏度的清凉之约，在界江畔恐龙谷森林间共同绘就佳音夏日文旅的新画卷。
1: 行进临城，发现伊春之美。
0: 眼下位于铁力市年丰村的呼兰河传民宿正式建成运营。民宿以萧红经典作品为文化内核，融合乡村生态与民俗特色，丰富了当地乡村旅游业态，为我市农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除了民俗体验，这里更是文学爱好者和亲子家庭的好去处。不少游客循着萧红笔下的文字而来，在山水间感悟文学魅力，同时带着孩子走进小兴安岭腹地，圆孩子们对课本中美景的向往。近年来，铁力市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持续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升级，重点打造特色民宿集群，深化旅游加文化融合发展，推动乡村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呼兰河传民宿的建成运营，进一步丰富了当地乡村旅游业态，擦亮了我市乡村旅游名片，为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第3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3: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5: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7: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8: 风景在游览的路上，安全在你我的心中。安全旅游，文明旅游，和谐旅游。
9: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
0: 仲夏风微凉，端阳起新章，告别春日浪漫，剩下的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满目青翠，生机盎然。由汤旺河林业局公司精心打造的山林胜景，在端午佳节焕新亮相。万顷林海叠翠铺展，嶙峋奇石静立山林，潺潺溪流穿行幽谷，22摄氏度的山林清风驱散夏日的燥热。这座藏在北国小兴安岭深处的清凉秘境，静待八方游客前来邂逅。为丰富端午假日文旅体验，传承传统民俗文化，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特别推出端午主题系列游玩打卡活动，精心设置多处氛围感十足的特色打卡点，让游客沉浸式解锁山林端午的独特浪漫。景区游客中心打造了专属端午主题的布景，精巧雅致的节日造景氛围感十足，是入园必打卡的第一站。无需刻意构图，随手一拍便是清新治愈的端午大片，氛围感与仪式感双双拉满。南区核心景观区是夏日游园避暑纳凉的绝佳胜地，这里林海茂密葱郁，奇石错落有致，林荫连片遮阴，溪石相映成趣，草木蓬勃繁盛，徐徐山峰穿林而过，带来满目清凉，搭配专属端午主题打卡装置，将仲夏绿意与端午古韵完美融合，定格专属夏日的山海浪漫。同时，线上征集活动火热开启，广大游客可拍摄景区端午主题布景，仲夏林海风光，奇石峡谷景致，林间山野美景等原创美图或短视频，发布在抖音、小红书平台，带话题寻找最美的自己，并艾特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官方账号即可参与互动。景区将筛选优质原创内容，送出专属文旅的惊喜好礼。
10: 这条河为界，对面就是缅甸了。
11: 董发昌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景哈乡。

0: 村的借物园，守护国境线的那条路上，他已经走了20多年。
1: 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责任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事情嘛。
0: 在云南省4060公里的边境线上，有1000多名傣族、彝族、哈尼族、汉族等不同民族的普通农民，发挥自己对边境地形熟悉、与邻国边民语言相通的优势，从事借物维护工作，守护着祖国的国境线。在这群普通边民组成的外事借物园心中，守土就是他们爱国的最好诠释。
1: 我爱我们的国土，我爱我们的国家。
0: 用每一个脚步丈量每一寸国境线，用每天的坚守宣告这里就是中国。
2: 我们在路上，我们都是奋斗者。
3: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之侯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大美重庆。

0: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重庆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重庆的夏天。
1: 把视线交给天空，银河高悬，群星璀璨。这是夏日的红池坝国家森林公园。随着太阳的升起，大地开始明朗起来，氤氲的雾气是大地对夜最后的眷恋。红池坝国家森林公园位于重庆巫溪县，森林草场覆盖总面积35.7万亩，林草覆盖率达98.5%。站在这里大口呼吸，丰富的负氧离子能够让你闻到空气的香气。为了保护生态，当地限制畜牧的养殖量，大力发展旅游业，绿水青山真正成为了当地村民的金山银山。类似的海拔高度，但在重庆南川的金佛山又是另一番景象。金佛山又名金山，古称九地山，系大娄山脉主峰，喀斯特地貌让这里山峰耸立，丰沛的水汽则让这里云海荡漾。待到云开雾散时，山水石林泉洞都清晰地展现在世人眼前，让人不禁感慨这里的雄奇幽险秀。良好的生态让人们心旷神怡，也让栖息在这里的黑叶猴等珍稀动物能够很好地繁衍生息。作为全国著名的火炉城市，重庆的夏天是火热的，但大自然的山山水水总能用那一抹绿色拂去人们心头的烦躁。到山里去，到水里去，这是刻在基因里的选择。每年的夏日是重庆江津的四面山景区游客最多的季节，这里森林覆盖率高达97%，夏季气温在22至25摄氏度。规模宏大的高山湖泊群成为夏日里重庆市民亲水的绝佳选择。四面山还拥有以华夏第一高瀑望乡台瀑布为代表的罕见高山瀑布群，有千瀑之乡的美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山川河流的壮美与瑰丽，人类的巧夺天工同样可以塑造美的所在。青山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北部金桥镇境内，是山地湿地与水库湿地的典型代表。这些年随着青山湖大坝的加高加宽，山水相接，水岛相套，两岸植被更加丰茂，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在这里交相辉映。夏季也是万物快速生长的季节，在重庆潼南，菜农们迎来了一年最繁忙的季节。川流而过的湖江、琼江孕育了中国西部绿色菜都，种植面积超过100万亩，年产量超过200万吨，带来收入25亿元，供应重庆主城1/4的菜篮子，这就是潼南蔬菜。随着天气逐渐转热，夏季时令蔬菜番茄、辣椒、黄瓜、茄子等大量上市。在潼南桂林蔬菜基地，菜农们趁着晨光采收最新鲜的蔬菜，他们用行动诠释劳动最美丽，幸福总是奋斗出来的。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0: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约170万年前到4-5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创造的原始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中国是发现远古人类文化遗存最多的国家，是世界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中国人称自己是炎黄子孙，炎帝、黄帝和尧、舜、禹的传说反映了我国原始时代末期社会的情况。舜的时候，黄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严重灾害，舜任用禹去领导治水，禹带领人们用疏导的方法把洪水引进江河和海洋，经过13年的努力，终于战胜洪灾。在治水过程中，禹昼夜辛劳，后人高度赞扬他的治水功绩，称之为大禹。2011年5月23日，禹的传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下面我们来听青年作家柳堤川的介绍。
1: 禹的历史传说啊非常丰富，我们几乎可以通过可靠的历史传说完整的还原禹的一生。当然了，这里面最重要的传说应该讲是两个，一个是关于治水的，一个是关于他建立夏朝的。我们先来说治水啊，今天一提到治水，大家普遍会把它和禹画上等号，实则不然啊。禹治水并不是一个孤立性的历史事件，在禹之前有其父鲧的治水，在其后夏朝中期少康中兴到冀州朝之间，商方国的君主商侯明也在治水，而在其同时代治水的人也不止禹一个，比如禹有一个副手叫伯益，他同样也是治水的大功臣。那么为什么说唐朝、虞朝到夏朝中后期这段时间啊，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这么多治水的人物和事件呢？这是因为当时出现了史前最严重的海侵现象，也就是海平面上升啊，大量今天沿海的陆地实际上当年是淹没在海底的。同时啊，当时东亚的气候比现在更加的湿润，那一旦夏季降雨再叠加这个海侵，势必就会对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这是大禹治水和先商大洪水的地质史背景。那么在如此之多的治水人物和治水事件当中，为什么禹脱颖而出，成为了首屈一指的治水英雄，被后人称之为大禹呢？这是因为啊，禹治水的发生地是在伊河流域，也就是今天河南省洛阳市的伊河一带。而唐朝、虞朝到夏后氏，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区就在今天山西南部到河南中部这一带。由夏胥二里头遗址，也就是夏朝的那个王城真寻，它就在伊河边。所以说呢，大禹治水它的成功对于华夏民族而言意义太大了。他避免了中华伊始华夏文明的夭折，是他成全了这以后整个的中国历史。那这样的历史功绩啊，与中华的再造之功，他之前之后的治水英雄都完全无法企及。那么再进一步，同样是治水，为什么禹成功了，他的爸爸鲧就失败了呢？原因有两个。首先呢，禹他治水思路更科学，鲧啊是一味的筑堤修坝，企图拥塞洪水，这招其实也不新鲜，这是以往成功经验的应用。但问题是，堵对于小洪水确实管用，可在大洪水面前，人力就过分渺小了。而禹呢，他的方法是疏导，他凿开了龙门、伊阙、砥柱和碣石四座山，在山体上打开缺口，人为制造泄洪区，让洪水改道了。那这样先进的治水思想，哪怕到今天都不过时，可想而知当年有多先进。那其实禹为什么能有这么先进的这个科学的这么一种治水思想呢？我们其实可以通过《山海经》窥见一二。在《山海经》的五脏山经的技术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当时的人已经具备了非常明确的山脉概念、水系概念，他们能够把不同的山峰按照不同的

这个山体的这个走向，还有这个河流的发源归纳成不同的山脉，也会把不同的河流利用发源地和河流之间的层级关系建立出流域的概念。所以说，的确，当时世界上就是很多的古代文明都有大洪水的记忆，他们也分别有洪水当中的英雄。别的英雄好像大多都是跑路英雄，为什么只有大禹成为了治水的英雄呢？科学这绝对是大禹治水的关键。那大禹治水成功的另一个因素呢，我想是因为他是更善于管理啊。仍旧还是和他的父亲鲧相比啊，鲧啊据说不太能协调其他的氏族，他治水的时候内耗很严重。而禹呢，可能他情商很高啊，组织工作非常得力。当然了，也正是这个优势使他可以在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而不单单是一个科学家，未来继续活跃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所以呢我们就进入了下一个历史传说，很自然而然的要看一看禹是如何建立夏朝的。

0: 初读中国历史的朋友可能会感到费解啊，就是夏朝呢，它既不是中国第一个有国号的王朝啊，因为它之前已经有尧建立的唐朝，有舜建立的禹朝了。同时呢，它也不是第一个拥有文字和文物双重自证物的王朝。而我们知道商朝的晚期甲骨文才出现，那如果以最严格的标准，恐怕商才是中国历史的最严谨的那个开端。那为什么古人言必称三代夏呢？它可以和商周并称，夏不去跟这个唐虞并称呢？包括我们今人为什么会把夏一般会视作第一个王朝而不是唐呢？我认为啊，夏的开天辟地并不是说它是王朝的开端，而在于它是制度的开端。首先啊，夏的建立是以涂山会盟为标志的。左传哀公七年用了13个字记录中国历史上这件空前的大事儿，叫做与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在禹之前啊，分封的现象已经存在了，但是呢，禹将其制度化了。史记夏本纪当中记载说，夏朝有13个最重要的氏族古国，他们其实构成了夏朝的政治基础。而在这13个氏族古国之外，夏朝更广泛的分封诸侯，当然说万国那不可能有那么多，但是呢，上百个几百个应该还是有的。禹呢，按照地理地域的特征，将夏朝分成了九州啊，或者是12州进行分治。那中国称九州也是由此而来的，这标志着所谓的中央王朝开始通过制度去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了。那么为什么禹可以实现分封制度化呢？他的前任这个尧和舜怎么就没实现呢？这是因为夏朝前期禹推行了道九山道九川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水路封闭的各个部落连在了一起。那么禹实施分封制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这是为了推行五福朝贡制啊，建立朝贡经济。通过朝贡，夏朝获得了四方夷狄丰富的物产，同时呢，将三河之地先进的这个农耕技术推广出去。我们看《山海经》当中，禹和伯益每到一处都会记载当地的动植物分布，还有矿产信息。正是这些使这个夏朝摸清家底儿，从而促成了石器时代向青铜文明的转型。凡此种种啊，先秦中国的绝大多数政治制度其实都始于夏朝。所以说，三代以夏朝为开端啊，这是禹建立夏朝的功业。
1: 今天我们一同走进和了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禹的传说。禹，夏后氏，名文命，上古时期夏后氏首领。最卓著的功绩就是历来被传颂的治理滔天洪水，又划定九州，奠定夏朝。2011年，由四川省汶川县北川羌族自治县申报，禹的传说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禹被羌族人民视为自己民族的保护神，羌族地区被视为大禹故里。史书中有禹生石扭的记载，石扭山、库尔平、吐禹山、禹碑林等多有禹迹所在。典籍中的禹神话虽然经历千年历史变迁，现在还在北川和汶川等羌族地区流传，如石扭投胎、库尔平出世、大禹出生、夏禹王的传说、涂山联姻等等，如今还在羌族地区流传。口头流传中被赋予了羌人种种原始的观念和幻想，吸纳了许多时代的因素和情节。禹的传说源远流长，从戏曲艺术到影视作品，从舞台剧到动画片，类型丰富的艺术形式都对大禹的传说进行过精彩演绎，弘扬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一往无前的精神。

今天我们一同走进和了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禹的传说。大禹治水是我国上古时代一件了不起的工程，曾经造福人类，成为我国古代人民力量和智慧的象征。一直到1000多年后的春秋时代，鲁国昭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541年，当时一个名叫刘定公的人还说：“美哉禹公，明德远矣，威禹，武其于虎。”意思就是说，禹的功劳实在是太伟大了，他给人类的遗惠影响深远。史学家们还考证，在我国古老的铜器铭文里也有关于禹治水的记载，说他是平水土定九州的人。禹的传说所体现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应当永续传承的文化精神。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3: 临海叠翠，初心更续。医美区作为全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奋力打好临区三份新答卷的十年征程中，组织工作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时提出的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重要指示为行动指南，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势蓄力，实现根本性跃升。医美区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员教育培训的首要政治任务，累计开展区级培训170余期，轮训干部9300余人次，深入开展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等集中性学习教育7次，常态化践行四下基层制度，让理论学习扎根基层一线，融入发展实践。十年间，全区党员从6373名增至12917名，实现数量翻倍。数千名在职党员每年下沉基层，累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12.3万余件，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医美区坚持重基层、重实干、重实际鲜明导向，持续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十年来，全区基层一线干部占比从30.43%提升至56.64%，半数以上新提拔干部来自生态保护、项目建设、信访维稳等极难险重一线。常态化开展干部实战赋能培训，聚焦林下经济、生态旅游、应急管理等领域精准施策，选派1000余人次干部挂职历练，结对帮带320余名年轻干部，坚持严管厚爱并重，健全三位一体考核体系，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十年间，干部基层下沉频次增长近5倍，队伍结构、履职能力持续优化，干事创业氛围愈发浓厚。医美区持续重塑人才发展生态，创新高校直通车引才模式，推行现场签约高校机制。十年间，全区各类人才总量增幅达58.1%，深耕产才融合发展，与多所高校搭建科研合作平台，落地博士工作站、科技入企等项目，推动多项科技成果转化、专利落地，细化暖心留才举措，落实医美惠才卡、建设2套人才公寓等保障政策，全方位营造尊才、爱才、育才、留才的良好氛围，实现从留不住人到急凤筑巢的跨越。医美区坚持党建引领、精准赋能、全域提升治理效能，抢抓基层党建示范点整区提升行动机遇，升级改造26个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实现全域村和社区100%覆盖，85%空间向群众开放，省级党建示范点从无到有增至20个，深耕党建品牌创建，培育书记茶摊、天大的小事儿、民情记录本等特色载体，党建引领服务候鸟老人工作获中组部认可，推行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吸纳新兴领域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群众满意度稳定保持在98%以上，打造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医美样板。 十年春华秋实，十年跃升发展。医美区组织工作的十年跨越，是党建引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真实写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医美区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更高标准打好时代答卷，在新征程上持续绽放青春光彩。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宇轩、杨松报道。端午假期，嘉荫县中医院走进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开展中医药便民义诊康养服务活动，把优质中医诊疗服务、特色养生体验和健康科普知识送到游客身边，让广大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的独特魅力。活动主办单位免费为游客提供黄芪、大枣、枸杞养生药茶，让游客在品茶休憩的同时感受中医药食同源的养生智慧。工作人员还现场发放中医健康处方、中药香囊及中医药健康知识手册、图文并茂普及香囊防疫、四季养生、日常穴位保健等干货知识，让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走出医院，走进景区，真正融入大众日常生活。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陆增新报道。端午假期，铁力市岭上十年研学基地人气爆棚，大批外地研学团队齐聚于此，参加星空下的童年小小探险家主题露营研学活动。这次研学活动体验及户外实操、自然科普、萌宠互动于一体，打破传统课堂边界。孩子们通过亲手搭建露营帐篷，系统学习野外基础生存常识，

0: 近距离投喂林间萌宠，沉浸式感受东北林区原生态自然风光，在玩乐实践中收获成长。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丰富岩穴业态以及优质生态环境，也让远道而来的南方游客爱上北国夏日。深圳游客黄宝贤：
1: 去学习这些知识是对我来说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边又很凉快，这边美食又很好吃，而且还可以体验到生活感。
0: 深圳游客李富余：
2: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很喜欢回来东北玩，因为这里的项目很好，而且生活环境也不错。
0: 金陵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端午小长假期间，金陵区金山鹿苑与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纷前来，在山林间寻幽访趣，在民俗中品味端午。依托优良生态资源，金山鹿苑持续引爆夏季文旅市场，成为远近闻名的避暑休闲好去处。这里木栈道、观景台、西边露营点位错落分布，游客们漫步草场，体验山林野趣。大家拿着备好的鹿粮，温柔伸手投喂，温顺小鹿也主动凑近，任由大家轻摸绒角，并肩合影。舒适的气候，人鹿相融的治愈风光，让游客尽享独属于端午假期的夏日好时光。湖南游客韩先生：
3: 这里远离酷暑，非常凉快，和小鹿的互动体验特别开心，而且很治愈。我觉得这里真的很有趣，适合大家来。
0: 九峰山养心谷则以清幽的环境和丰富的康养体验吸引了大批游客。这里草木葱茏，清风徐徐，天然森林氧吧让人心旷神怡。游人们三五成群结伴而行，漫步白桦林康养步道，沐浴山林清风，舒缓身心。萌宠乐园里，孩子们与小动物近距离互动，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游戏玩耍，快门声此起彼伏，记录下与萌宠相遇的瞬间。佳木斯游客陈玉琪：
4: 今天来到九峰山感觉很开心，这里不仅有动物，而且还有自然风光，而且我们还还原了我们小时候的一个乐趣。这块有一非常大的一个秋千广场，我们大孩子也可以享受自己的游乐时光。
0: 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国俊豪报道。端午假期，枫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依托得天独厚的原始红松生态资源，迎来八方游客，各地游人纷至沓来，沉浸式体验清凉森林休闲康养之旅。在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成片红松古树参天而立，层层枝叶遮阴纳凉，行走在林间木栈道上，清风拂面，百鸟和鸣，游客驻足细细观赏苍劲古朴的红松群落，定格壮阔林海风光。整片原始红松林构成天然氧吧，空气中富含负氧离子，游客缓步穿行林中，尽情呼吸草木清香，远离城市喧嚣，放松身心。依托优质红松生态基底，枫林县持续深耕森林避暑康养文旅，不断完善游览配套设施，优化景区游览体验，原生态的红松林海风光成为夏日避暑康养清凉出游热门目的地。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6月20日，友好区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歌舞兴安、幸福友好文艺演出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精彩上演，为端午假期增添浓厚的文化氛围。演出现场气氛热烈，不忘初心、祝福祖国等舞蹈灵动优美，祖国复兴的力量器乐合奏，旋律昂扬，非洲鼓、好日子节奏欢快，独唱、男声小合唱、模特走秀等轮番登场，为游客们送上了一场精彩的节日文化盛宴。不仅丰富了市民和游客的端午假期生活，活跃了景区文旅氛围，更展现出友好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文艺力量赋能文旅融合发展。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6月24日，姓名玄义兵，职务市检察院检察长，分管工作主持市检察院全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全班的符号，音乐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什么样的声光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当雨滴落下，温润的不仅是大地，还有我们的心房。很多人觉得下雨天总带着几分惆怅，可换个角度，它也藏着独有的浪漫与生机。接下来这首由胡夏深情演唱的《下雨天》，将为我们重新诠释雨天的美好。胡夏清澈而温暖的嗓音，如同穿透云层的阳光，把雨水冲刷后的清新与希望注入旋律之中。在歌里，下雨天不再是沉闷的代名词，而是成长路上

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常常蕴含着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像夜空中的繁星，虽小却能够点亮整片黑暗，路边的花朵虽小却能散发沁人的芬芳。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小小》，由实力歌手胡夏倾情献唱，他用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藏在岁月里的微小感动娓娓道来。在胡夏的歌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无论是童年的一个小小的梦想，还是成长路上的一段小小回忆，都值得被珍藏、被铭记。这些小小的存在，汇聚成我们生活中的璀璨星河，给予我们。

行的勇气与力量。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去探寻那些被忽略的美好，拥抱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幸福时刻，聆听这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小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生活在热闹的都市里，邻里之间难免会发生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那些因生活习惯、日常琐碎而引发的小摩擦，常常在不经意间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接下来即将为大家播放的小品《扰民的您》，就用轻松诙谐的笔触描述了邻里民间的扰民问题产生的一系列趣事。演员们生动鲜活的演绎，将生活中的矛盾与和解、误解与理解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令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传递出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包容体谅的温暖情谊。究竟这出扰民大戏会如何展开，又会带来怎样的欢乐与感动？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充满烟火气的小品《扰民了您》。

0: 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来，三，
1: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0: 嗯，
1: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0: 啊，
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0: 啊！
1: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2: 改变世界，
1: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将推荐真正楼盘领导者，我们坐拥这边的资本，资本就到家门了。我们今天
0: 行行行行行行行，
1: 还没有说完呢。
0: 我们行了，
3: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0: 啊啊，
1: 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0: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1: 我们不能再怕他。
0: 嗯，
1: 大声唱，
3: 好，
1: 预备，
2: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0: 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你弹呐、啊，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1: 冷静，
4: 都活着呢。
0: 啊，
4: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1: 上，
0: 怎么又是我？
1: 快，
0: 老太太，
4: 火脸这个瓶长得跟井盖似的。
0: 今天没去飙车呀？
4: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0: 哎，
4: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0: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4: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0: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4: 他感动了？
0: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4: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0: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4: 生锈了，
0: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4: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0: 我把你的气门芯。
1: 哎，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
5: 啊，
1: 上！
5: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4: 好好说话。
5: 你想咋的？
4: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5: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的，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4: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5: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4: 你没有未来。
5: 我
4: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太郎。
5: 不，什么淘太郎啊？谁叫淘太郎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
4: 嗯，
5: 我叫六月雪。
4: 哎呀，冤死你。
5: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4: 不就他们俩吗？
5: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4: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
0: 哎，
4: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0: 你吃那么多？
5: 哎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
4: 啊，
5: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
4: 哎呀，你的粉丝。

0: 得堵成什么样啊？都，
1: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0: 大蒜啊，什么意思？
1: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0: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1: 大哥啊，包瓣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2: 对对对对，
3: 是，
2: 脾气太大了。哎呀，哈哈哈
3: 哈，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了。我们相信理想，甚至道路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示前进的方向和
0: 方向。停停停停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3: 好好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0: 马桶
3: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2: 等等等等，
0: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2: 哥，我试了，不行。
3: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0: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2: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0: 我不遛弯。
3: 哎呀，
2: 我的天哪！
1: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4: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
2: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0: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2: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0: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紧紧紧紧紧紧！
2: 别紧紧！这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5: 你好，我是她丈母娘。
2: 铁锤，他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人好看的，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6: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2: 让我去死吧，铁锤、
1: 不是，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0: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1: 我
0: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两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三。
1: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0: 那比什么呀？
1: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
3: 哦，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7: 评委老师，我有病。
0: 我看出来了，
7: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0: 粉末？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7: 我是人。
1: 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
3: 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0: 魏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1: 没有。
0: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1: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0: 我这是没，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2: 来，
0: 我再给你编一个。
2: 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啊。评委老师，我没病。
1: 我不信。
2: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1: 你配一把呗。
2: 我咽不下这口气。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
2: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住，每人30平。
1: 哼，这也不够分呢。
2: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1: 哪儿多出来了？
2: 怎么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1: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2: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3: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1: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3: 铁锤，
2: 老三，
3: 我带了10年的铁锤呀、10年呢。
1: 哎，真是10年磨一剑人。
3: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1: 你想加点孜然吗？
3: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2: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0: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2: 喜欢干家务的，
0: 身材好的，
2: 毛发旺盛的。
3: 这样的好找吗？
1: 好找，鸡毛掸子。
2: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记住，你永远都有2个血栓。
3: 对，血栓跟你一辈子。
1: 哎呀，这个故事最惨。
0: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3: 一套哪够啊？2套、
0: 3套、
3: 4套、
0: 5套。
1: 5套，体育频道。
2: 好兄弟。
3: 好了，
2: 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了，去。
1: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2: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1: 上哪儿去啊？
0: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3: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2: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吵着您了，对不起，
0: 对不起，
3: 对不起。
2: 走，
0: 麻呢麻呢麻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2: 房东来了，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1: 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
0: 别骂街呀，这是。
3: 别骂
0: 奶奶。您怎么上来了，奶奶？
2: 哎，他真是个孙子呀。
1: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0: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1: 你又惹什么祸了？
0: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我的。
1: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0: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1: 葫芦啊，真挺清静。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

0: 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1: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0: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1: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2: 老太太，
3: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4: 奶奶，谢谢。
5: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6: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5: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哎。

0: 今天的综艺娱乐秀到这里就结束了。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4: 临海叠翠，初心更续。医美区作为全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奋力打好临区三份新答卷的十年征程中，组织工作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时提出的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重要指示为行动指南，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势蓄力，实现根本性跃升。医美区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员教育培训的首要政治任务，累计开展区级培训170余期，轮训干部9300余人次，深入开展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等集中性学习教育7次，常态化践行四下基层制度，让理论学习扎根基层一线，融入发展实践。十年间，全区党员从6373名增至12917名，实现数量翻倍。数千名在职党员每年下沉基层，累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12.3万余件，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医美区坚持重基层、重实干、重

0: 实际鲜明导向，持续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十年来，全区基层一线干部占比从30.43%提升至56.64%。半数以上新提拔干部来自生态保护、项目建设、信访维稳等极难险重一线。常态化开展干部实战赋能培训，聚焦林下经济、生态旅游、应急管理等领域精准施策，选派千余人次干部挂职历练，结对帮带320余名年轻干部，坚持严管厚爱并重，健全三位一体考核体系，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十年间，干部基层下沉频次增长近5倍，队伍结构履职能力持续优化，干事创业氛围愈发浓厚。医美区持续重塑人才发展生态，创新高校直通车引才模式，推行现场签约高校机制。十年间，全区各类人才总量增幅达58.1%，深耕产才融合发展，与多所高校搭建科研合作平台，落地博士工作站、科技入企等项目，推动多项科技成果转化、专利落地，细化暖心留才举措，落实医美惠才卡，建设2套人才公寓等保障政策，全方位营造尊才、爱才、育才、留才的良好氛围，实现从留不住人到急凤筑巢的跨越。医美区坚持党建引领精准赋能，全域提升治理效能，抢抓基层党建示范点整区提升行动机遇，升级改造26个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实现全域村和社区100%覆盖，85%空间向群众开放，省级党建示范点从无到有增至20个，深耕党建品牌创建，培育书记茶摊、天大的小事、民情记录本等特色载体，党建引领服务候鸟老人工作获中组部认可，推行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吸纳新兴领域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群众满意度稳定保持在98%以上，打造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医美样板。十年春华秋实，十年跃升发展。医美区组织工作的十年跨越，是党建引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真实写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医美区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更高标准打好时代答卷，在新征程上持续绽放青春光彩。
1: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宇轩、杨松报道。端午假期，嘉荫县中医院走进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开展中医药便民义诊康养服务活动，把优质中医诊疗服务、特色养生体验和健康科普知识送到游客身边，让广大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的独特魅力。活动主办单位免费为游客提供黄芪、大枣、枸杞养生药茶，让游客在品茶休憩的同时，感受中医药食同源的养生智慧。工作人员还现场发放中医健康处方、中药香囊及中医药健康知识手册、图文并茂普及香囊防疫、四季养生、日常穴位保健等干货知识，让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走出医院，走进景区，真正融入大众日常生活。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陆增新报道。端午假期，铁力市岭上十年研学基地人气爆棚，大批外地研学团队齐聚于此，参加星空下的童年小小探险家主题露营研学活动。这次研学活动体验及户外实操、自然科普、萌宠互动于一体，打破传统课堂边界。孩子们通过亲手搭建露营帐篷，系统学习野外基础生存常识，近距离投喂林间萌宠，沉浸式感受东北林区原生态自然风光，在玩乐实践中收获成长。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丰富岩穴业态以及优质生态环境，也让远道而来的南方游客爱上北国夏日。深圳游客黄宝贤：
2: 去学习这些知识是对我来说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边又很凉快，这边美食又很好吃，而且还可以体验到生活感。
1: 深圳游客李富余：
3: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很喜欢回来东北玩，因为这里的项目很好，而且生活环境也不错。
1: 金陵区新闻记者站那位。

0: 华安马跃报道。端午小长假期间，金陵区金山鹿苑与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纷前来，在山林间寻幽访趣，在民俗中品味端午。依托优良生态资源，金山鹿苑持续引爆夏季文旅市场，成为远近闻名的避暑休闲好去处。这里木栈道、观景台、西边露营点位错落分布，游客们漫步草场，体验山林野趣。大家拿着备好的鹿粮，温柔伸手投喂，温顺小鹿也主动凑近，任由大家轻摸绒角，并肩合影。舒适的气候，人鹿相融的治愈风光，让游客尽享独属于端午假期的夏日好时光。湖南游客韩先生，
1: 这里远离酷暑，非常凉快，和小鹿的互动体验特别开心，而且很治愈。我觉得这里真的很有趣，适合大家来。
0: 九峰山养心谷则以清幽的环境和丰富的康养体验吸引了大批游客。这里草木葱茏，清风徐徐，天然森林氧吧让人心旷神怡。游人们三五成群结伴而行，漫步白桦林康养步道，沐浴山林清风，舒缓身心。萌种乐园里，孩子们与小动物近距离互动，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游戏玩耍，快门声此起彼伏，记录下与萌宠相遇的瞬间。佳木斯游客陈玉琪，
2: 好，今天来到九峰山感觉很开心，这里不仅有动物，而且还有自然风光，而且我们还还原了我们小时候的一个乐趣。这块有一非常大的一个秋千广场，我们大孩子也可以享受自己的游乐时光。
0: 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国俊豪报道。端午假期，枫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依托得天独厚的原始红松生态资源，迎来八方游客，各地游人纷至沓来，沉浸式体验清凉森林休闲康养之旅。在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成片红松古树参天而立，层层枝叶遮阴纳凉，行走在林间木栈道上，清风拂面，百鸟和鸣，游客驻足细细观赏苍劲古朴的红松群落，定格壮阔林海风光。整片原始红松林构成天然氧吧，空气中富含负氧离子，游客缓步穿行林中，尽情呼吸草木清香，远离城市喧嚣，放松身心。依托优质红松生态基底，枫林县持续深耕森林避暑康养文旅，不断完善游览配套设施，优化景区游览体验，原生态的红松林海风光成为夏日避暑康养清凉出游热门目的地。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6月20日，友好区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歌舞新安、幸福友好文艺演出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精彩上演，为端午假期增添浓厚的文化氛围。演出现场气氛热烈，不忘初心、祝福祖国等舞蹈灵动优美，祖国复兴的力量器乐合奏旋律昂扬，非洲鼓、好日子节奏欢快，独唱、男声小合唱、模特走秀等轮番登场，为游客们送上了一场精彩的节日文化盛宴。不仅丰富了市民和游客的端午假期生活，活跃了景区文旅氛围，更展现出友好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文艺力量赋能文旅融合发展。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6月24日，姓名玄义兵，职务市检察院检察长，分管工作主持市检察院全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一律师从车里出来的时候，一辆卡车擦身而过，刮掉了律师的车门，律师立即抓起手机报警。几分钟之后，警察到了现场，律师开始歇斯底里的尖叫，
5: 我刚买的宝马车被毁了。
3: 当律

0: 师最后平静下来时，警察厌恶和怀疑地摇摇头。
1: 你们只知道自己的财产，别的什么也不注意。
2: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1: 你的左臂不见了，一定是被卡车刮掉的。
2: 我的天哪，我的劳力士手表呢？

0: 两个小男孩在一块聊天，其中一个向另一个问道：
1: 喂，你是在哪儿出生的？
2: 哦，我爸爸说我生在纽约，你呢？
1: 我妈妈说我生在医院里。
2: 哦，那可太糟了，你怎么一生下来就得病了呢？

这个，我也不想独守，我也好想上街上瞅瞅，俊男美女牵手，我却左手握右手。只想有空和你出去走走，现在别无他求，又怕朋友说没事儿，别总遛狗。

0: 一支前苏联考古队从埃及带回一具木乃伊，因为确定不了这具木乃伊已经存在了多长时间，科学家们只好找克克伯帮忙。克克伯的人员在实验室里忙了4个小时，然后告诉科学家们说，
1: 木乃伊的确切年龄是3147岁。
0: 科学家们都很惊奇，问克克伯的人员是怎么得出的结论。
1: 很简单呢，他招供了。

0: 两个阔别多年的老同学在街上偶然相遇了，其中一个开口说道：
1: 哦，老同学，你看起来真是不一样了，你一定结婚了吧？
2: 哦，你怎么知道的？
1: 嘿嘿，瞧你这衣服熨得这么平，你以前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2: 衣服？没错，这是我太太让我熨的。

有一对恋人压马路，只听那个女的突然尖叫一声，满地一看，哎呦，这女友幸运的踩到一个木板子上，板上钉着带锈的钉子。这男朋友急了，告诉女友：“你别着急，我把你那毒血拍出来。”于是拿着刚才那块板，噗！只听女友又是一声尖叫，啊！

0: 一人经过一面馆，小二忙叫道：
1: 客官，吃面呢？本店煎蛋面非常出名，来一碗呢。
2: 煎蛋面，好，下下。
0: 小二忙把面下锅，刚刚丢下去，又听
2: 下下下，我来吃。

0: 一天中午，在咖啡馆里，公司的职员奥利弗正在向他的同事诉苦。
1: 沃顿，你知道吗？我认为我太太最近对我是越来越不好了。
2: 哦，奥利弗，不会吧？你们夫妻的感情一直很不错。你说她对你越来越不好了，有什么证据呢？
1: 当然有证据，最明显的就是最近他给我打领带的时候，一次比一次打得紧。

0: 凌晨三时，夜深人静，家住孔浦的居民老张被一阵很响的呼噜声惊醒。
1: 哟，老婆，老婆，你怎么的了？这呼噜打的跟打雷似的。
2: 啊，三三三，
1: 天哪，上帝呀！
2: 啥
1: 半夜
2: 啥事儿啊？
1: 什么呀？
2: 大半夜你还知道大半夜的呀？
1: 啊，
2: 人家睡正香呢，你干什么给人整醒了？
1: 说你打呼噜
2: 啊？
1: 这么大岁数了，不嫌磕碜？
2: 我磕碜
1: 啥？呼噜打的那么响？
2: 我
1: 啊，
2: 我打呼噜了？
1: 对了。
2: 我咋不知道呢？
1: 你知道你就不打呼噜了。
2: 看你是恶人先告状吗你？
1: 我就差没拿个录音机给你录下来，你就承认了。
2: 哎，
1: 啊！
2: 别吵吵！
1: 我吵吵咋的了？我还想揍你呢！
2: 我别吵吵！
1: 咋的了？一惊一乍的。
2: 别吵吵！你听！
1: 听啥呀？痒！你咋醒着还打呼噜呢？明天我得领你上医院看看了。
2: 看啥呀？
1: 这也忒吓人了。
2: 你个死老头子
1: 啊，
2: 你傻呀你啊？我醒了我咋打呼噜啊？
1: 那是怎么回事？
2: 什么怎么回事？别人打的吧？
1: 别人？这屋里就咱俩还有别人啊？

0: 听着呼噜声，好像是从窗户外头传进来的。
1: 什么？
0: 要你掀个窗帘看看呗？
2: 那我去看看。
0: 快去快快快看看！
2: 我去看看。
1: 哎呀妈呀！
0: 哎呀，咋样啊？咋的了？
2: 咱们家窗户底下躺着一个大活人
0: 啊，
2: 正在打呼噜呢。
0: 哎呀妈呀，老头子，这深更半夜的
2: 啊，
0: 这么个大男人怎么跑咱家院来了？
2: 呀，媳妇儿
0: 啊，
2: 不费是小偷偷累了，
0: 偷累了，
2: 完了睡着了吧？
0: 哎呀妈呀，老口子，那不吓死我了。
2: 是，
0: 哎呀妈，那赶紧报警吧，
2: 报警吧。
3: 哎，快醒醒，快醒醒，醒醒，醒醒，醒醒，别睡了，别睡了。
0: 这不，
3: 这怎么睡这么死呢？醒醒！
0: 咋的了？
2: 什么事儿啊？
3: 别装傻。说。干什么的？
0: 睡觉的呀。
3: 睡觉。我是警察，知不知道？别跟我装傻啊！说话注意点。
0: 这。
3: 说说姓名。
0: 姓林。
3: 哪儿的人呢？
0: 安徽人。
3: 安徽人。
0: 安徽。
3: 安徽人怎么现在在宁波呢？
2: 我现在住在镇江九龙湖镇。
3: 你住镇江九龙湖镇，你到人张大爷家，你干什么去了？
2: 张大爷是干什么的
3: 啊？
2: 是斗骑驴那个国老兄。
3: 那个，别跟我装傻啊！
2: 没有，警察叔叔，我没有。
3: 啊，你怎么回事？
2: 我，
3: 你说说，给我交代交代怎么回事？
2: 呀，我想起来了，我吧好几十年以前吧，我得了梦游症了。
3: 梦游症？
2: 我昨天晚上也不知道怎么就发作了。
3: 是啊，
2: 可能是我稀里糊涂就跑这儿来了吧。
3: 哎呀，那从九龙湖到孔浦
2: 啊，
3: 60多里地呢。
2: 啊，
3: 你就这么走过来的？
2: 要不我是梦游着上了车，开了谁的车？
3: 你们看见车了呗？还想坐车？你做梦吗你？
2: 我呀，那也行
3: 啊。
2: 你们要是不把我送回去的，就让我再睡一觉，
3: 再睡。
2: 今天晚上呢，我再一边睡一边再走回去，也不怎么累，
3: 反正没事。
4: 吉姆得了心脏病，正躺在医院里疗养。就在这时，财神爷从天而降，他买了赛马彩票，中了100万巨奖。可是没有一个亲人愿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唯恐会刺激他的心脏。因此吉姆的妻子请了一个善于辞令的心理医生，向她丈夫传递信息。医生很有分寸地问
5: 吉姆：听说你买了赛马彩票？
6: 是啊，可是我永远也不可能中。
5: 哎，要是你中了10万块钱，你打算怎么办呢？
6: 我会让全家人到国外度假。
5: 要是你中了50万呢？
6: 我就在郊区买一栋别墅。
5: 要是你中了100万的头奖呢？
4: 吉姆看了医生一眼，一本正经地说：
6: 大夫，我保证分给你一半。
4: 医生听后大喜过望，上气不接下气，当场倒地玩完。

0: 一个年轻的乞丐经常在一条大街上要饭。一天，一位在大街上闲逛的贵妇人看见了这个乞丐，于是走过去对他非常温柔地说道：
1: 哦，小伙子，你这么年纪轻轻的，身体又这么棒，实在是应该到工厂去。
0: 听到这话，年轻的乞丐皱了皱眉头，然后为难地说道：
2: 太太，不瞒您说，我去过工厂好几次了，但是那儿的人什么都没给我。

0: 一个人走在路上，想找人问时间，正好看见路边站着个人，便上前问道：“
1: 请问一下，现在几点了？”
0: 那人也不回话，把表递到他面前。
1: 我看不清楚了，你给我说嘛。
0: 那人还是不开枪，把表

0: 又递近一点给他看。
1: 老子看不清楚，你说说。
0: 说锤子！老子一开枪，你又说老子学你。
2: 两个邻居在大街上相遇了，胖子霍金斯不满地对他的邻居瘦子马丁说道：
3: 喂，你的狗昨天晚上整整叫了一夜，我想这肯定是一种死亡的征兆。
4: 真的吗，霍金斯？那么谁要死了？
3: 当然是你家的那条狗了。如果今天晚上它还是叫个不停的话，那它一定会死的，我向你保证。
0: 吃饭的时候，小姐拿了一瓶酒上来。先生问道：
5: 多少钱？
6: 20000。
5: 开。
0: 小姐扑通一声把酒瓶子盖给打开了。先生突然又补了一句：
5: 什么玩笑。
7: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姐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潮州音乐流传至今的唐宋遗音，中国民间音乐的瑰宝。许多广东人提起潮州音乐，往往会笑着说，哦，潮州音乐就是自己顾自己嘛。为什么潮州音乐是自己顾自己？其实这是一句粤语歇后语。潮州音乐有一种特有乐器叫做二弦，在调试时会发出叽叽咕叽叽的声音，与粤语快速读自己顾自己的发音非常相似，所以有了这样的说法。那么潮州音乐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音乐呢？位于广东东部的潮州是一座拥有16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这里既是隋代经略台湾的始发地，又是唐代以来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和对台通道。潮州位于潮汕地区，潮汕文化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外文化兼容汇聚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海洋文化特色。由于历史和地理位置等原因，潮州音乐还保留了很多南音古韵，有唐宋遗音、华夏正声之称。潮州音乐是流传于广东潮州地区各类民间器乐的总称，它源自当地民歌、歌舞、小调，并陆续吸收了弋阳腔、昆腔、秦腔、汉调、道调和法曲等多种艺术元素兼容并蓄，自成一格。除潮州外，还流传到闽南、粤东、广州、上海、台湾、香港、澳门各地及东南亚各国的潮州同胞聚居地。潮州音乐的兴起可追溯到唐宋之际，至明清时期进入到成熟阶段。南宋末年，皇家宫廷乐官吴炳随宋军抵达潮州，元朝灭宋后，吴炳便定居于此，宫廷音乐的种子也随之播撒到潮州大地，经过历代乐工们的充实完善和发展，形成了潮州笛套音乐古朴典雅的风格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明清以来，外省戏曲剧种相继进入潮州，商业性演出十分频繁，这为潮州音乐注入了新鲜血液。到清朝末年，潮州音乐已发展成为独立完整的艺术体系。1843年，潮州音乐随潮州人的南下流传到了新加坡以及东南亚地区。潮州音乐的主要乐器是二弦、二胡、扬琴以及锣鼓等打击乐器。潮州音乐品类繁多，如按器乐组合来分，可分为锣鼓乐、弦丝乐、笛套乐、戏乐和庙堂乐等五大类。潮州音乐的曲目十分丰富，虽然五大类各有自己的名曲，但最著名的还是被称为潮乐十大套的系列曲目，这是潮州音乐中最具代表性的精品。这十大套依次为昭君怨、寒鸦戏水、小桃红、平沙落雁、凤求凰、月儿高、玉连环、黄鹂词、大八板、锦上添花，多数是古朴，结构严谨，段落分明，旋律古朴优美，完整保留了古典韵味。很多朋友在欣赏不同的潮州音乐时，往往会产生一些困惑，为什么有的乐曲锣鼓喧天，热闹恢宏，有的乐曲古朴典雅，优美抒情，从而搞不清潮州音乐到底是什么风格。其实潮州音乐是一个宏大而完整的音乐体系，分支众多，比如潮州锣鼓乐，又有潮州大锣鼓、小锣鼓、苏锣鼓、花灯锣鼓和鼓伴音乐之分。

您现在听到的是《画眉跳架》，这首乐曲是《粉蝶采花》，就属于潮州小锣鼓的优秀作品。笛套音乐可分笛套锣鼓和笛套音乐类，它是属于宫廷音乐的一种，风格庄重古朴。庙堂音乐则是一种从事佛事活动时演奏的曲子，悠扬典雅。现在各庙堂演奏的就是这种乐曲。潮州音乐中的弦丝乐又叫弦诗乐，是一种由几个人组合演奏的音乐。这种音乐曲调轻快而抒情，旋律和谐悦耳，具有南派音乐的典型韵味，是潮州农村最流行最普及的乐种。潮州戏乐则是潮州弦丝乐的变种，是以三弦、琵琶、古筝为主要乐器组合演奏的乐种，清新细腻，极具抒情韵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潮州音乐得到蓬勃发展，其乐器组合、演奏技巧、曲式结构、变奏手法都具有独特章法和美学依据，是一笔非常宝贵的音乐文化遗产。潮州音乐经过整理、改编和创新，曲目更加丰富，演奏水平也不断提高，受到各界普遍好评。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潮州大锣鼓》《春满渔港》，就是上世纪60年代创作的反映现实生活的器乐曲代表作之一。潮州音乐在上世纪50、60年代曾经辉煌一时。1956年，潮州音乐曾在北京参加全国音乐周大型汇演。1957年，在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演出的《潮州大锣鼓》《抛网捕鱼》曾荣获金质奖章。此后，很多音乐家和音乐单位相继来潮州考察和采风，从潮州音乐中追溯、求索隋唐音乐的踪迹和遗韵。据说

20世纪50年代，中国著名古筝演奏家赵宇斋到瑞典访问，瑞典国王接见时拿出他珍藏的唱片来播放，说是周恩来总理赠送的。赵宇斋一听，原来是潮州音乐。赵宇斋非常激动，没有想到潮州音乐在国外能获得这么高的评价。

作为岭南音乐文化三大乐种之一，潮州音乐是中国传统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文化娱乐方式多元化和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年轻一代大多对潮州音乐失去了欣赏传承的热情。随着老一辈艺人的渐次离世，能够完整掌握潮乐演奏技艺的艺术家也越来越少，人才日益老化，传承青黄不接等问题严重制约着潮州音乐的生存与发展。中国各级政府一直非常重视潮州音乐的传承和保护。20世纪50年代初，成立汕头潮乐改进会和潮州市民间音乐团等组织。70年代，中央民族乐团曾将潮州音乐作为保留曲目进行演出。2002年，中国音乐学院将潮州音乐引入课堂，并将2002年定为中国音乐学院的潮州音乐年。2006年5月20日，潮州音乐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广东省委省政府为潮州、汕头、揭阳搭建民间潮乐大赛总决赛平台，通过跨地区音乐交流以及新闻媒体现场宣传报道等形式，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潮州大锣鼓等潮州音乐的独特魅力，进而吸引他们加入到弘扬传承潮州音乐的行列中来，使潮州音乐得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广东音乐，一颗璀璨的岭南明珠，岭南文化的代表。广东音乐是流行于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及广府方言区的传统丝竹乐种，也是岭南民间传统文化的瑰宝。它以轻、柔、滑、细、浓的特点和清新流畅、悠扬动听的岭南风格备受民众喜爱，影响遍及大江南北。在上世纪20到30年代广东音乐的鼎盛时期，全国不少地区都有广东音乐不同形式的社团组织，从而曾被国人称为国乐，甚至被海外游子视为乡音，对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2006年，广东音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也是中国唯一一个以省份命名的民族音乐。广东音乐为什么会从一种地方乐曲走向世界各地？它到底有怎样的魅力呢？

0: 您现在听到的是一首很有代表性的广东音乐《撼天雷》，乐曲原是由广东音乐作曲家及扬琴演奏家严老烈根据《三宝佛》的第二段《三级浪》改编而成的扬琴曲，后又成为广东音乐乐曲。这首乐曲在《黄飞鸿》《呆老拜寿》等多部香港电影中出现，欢快激昂的旋律非常能够烘托气氛。那除了这首乐曲，香港影视剧中也常常能听到其他的广东音乐，这些乐曲也凸显了影片的地域特色和剧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那广东音乐呢，就称粤乐，它是以广东民间曲调和粤剧音乐台子曲为基础，逐渐衍生发展而形成的民间音乐。据称其起源于明代万历年间，成型于清代光绪年间，繁荣于民国时期，发展至今已有400年历史。广东音乐的前身主要是粤剧过场音乐和烘托表演用的小曲，大约在20世纪初期发展成为独立演奏的器乐曲，流传到外地后被称为广东音乐。中国当代文史学者纪连海介绍说，
1: 很长一段时间呢，广东音乐都代表了国乐，因为岭南呢，其实它更多的是原汁原味保留了我们汉家文化的传统。因为我们知道北方一直不太平，有过几次北方汉族人被迫南迁，所以才形成了客家文化，而客家人呢与当地本土人的结合。

0: 才有了我们讲的广东音乐的前身。所以广东音乐呢一直在发展，不光接受了北方汉族的，也接受了西洋、东洋、南洋各地的。
1: 20世纪20到30年代是广东音乐的兴盛时期，出现了许多专业的作曲家和演奏家，比如像以何柳堂为首的何氏三杰，还有吕文成、易建全、尹自重等。1920年前后，从小随养父迁居上海的吕文成，在上海中华音乐会、上海精武体育会音乐部等这些音乐社担任乐师，并演唱乐曲。吕文成将江南丝竹中的情韵融入到广东音乐，用钢丝改制二胡，并使用小提琴的高音技巧拓展二胡音域，独创高胡演奏法，高而能远，亮而能柔，一鸣惊人，乐坛震惊。后来又加入扬琴、琴琴，并以高胡为主奏乐器，此为三箭头。后来呢，在三箭头的基础上再加入洞箫、笛子、椰胡等丝竹乐器，乐队进一步扩大，大约到1930年左右呢正式定型。吕文成一生呢创作了《平湖秋月》《渔歌唱晚》《醒狮》《步步高》等众多名曲，成为乐乐一代宗师。这一时期的代表曲目还有何柳堂的《赛龙夺锦》《鸟惊喧》《醉翁捞月》《七星伴月》等，尹自重的《华昼英雄》以及易建全的《鸟头林》等。自20世纪20年代初到1949年，广东音乐创作乐曲多达300首，其中约50首至今仍广泛流传于海。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广东音乐步步高，乐曲如其名，旋律轻快激昂，层层递增，节奏明快，音浪叠起叠落，一张一弛，音乐富有动力，给人以奋发上进的积极意义。广东音乐明快活泼，短小精悍，演奏时乐师可以加花变奏滑音，赋予音乐以更为强烈的明快活泼的现代感。广东音乐能够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形成为一个有旺盛生命力的新兴乐种，除了其具有优越的历史、地理、经济条件外，开放性的选择吸收外来音乐及国内其他民间艺术的有益成分加以改造为我所用，也使其超脱于一般民间音乐的或过于典雅、或过于粗犷、或过于呆板的局限，形成清新明快活泼优美的气质，受到人们的特别喜爱，因此而获得迅速传播。20世纪50年代以来，广东音乐获得了长足发展，音乐工作者对广东音乐进行搜集整理，同时在和声配器等方面也积极进行研究改革，出版了不少乐谱，创作并演出了大量的优秀曲目，比如像陈德聚的《春娇试马》，民韵的《春到田间》，刘天一的鱼游春水和乔飞的山乡春藻等。作为岭南文化的杰出代表，广东音乐文化底蕴深厚，内涵丰富，经过数百年的传承发展，自成体系，风格独特，深深植根于岭南民间的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

广东音乐以其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音乐特色，赢得了广大音乐爱好者的由衷喜爱。近几年，越来越多的音乐人纷纷加入到保护和传承广东音乐的人群中来。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客座教授林贤辉擅长中西宫弦乐和中西吹管乐。林教授成立了广东音乐研究室，并编写有《广东音乐演奏法》《广东音乐简史》《广东音乐乐器》《广东音乐近代人物》等书籍，著作等身，为民族音乐、广东音乐的挖掘、整理、承传、教育积极努力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海外，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广东音乐，它早已成为海外华人与家乡之间的情感纽带，为海外华人传承优秀中国文化传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广东省台山市不仅是著名的华侨之乡，也是广东音乐之乡。广东音乐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之后，台山市文化部门十分振奋，积极行动，将台山民间艺术团改组为40多人的台山广东音乐团，历届台山市艺术节都组织广东音乐专场，以促进创作演出活动的繁荣。台山民间艺术团曾先后到江门、广州、深圳、北京等地，以及香港、澳门地区，还有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组织展演活动，以实际行动传播广东音乐，影响深远，广受好评。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2: 临海叠翠，初心更续。医美区作为全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奋力打好临区三份新答卷的十年征程中，组织工作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时提出的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重要指示为行动指南，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势蓄力，实现根本性跃升。伊美区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员教育培训的首要政治任务，累计开展区级培训170余期，轮训干部9300余人次，深入开展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等集中性学习教育7次，常态化践行四下基层制度，让理论学习扎根基层一线，融入发展实践。十年间，全区党员从6373名增至12917名，实现数量翻倍。数千名在职党员每年下沉基层，累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12.3万余件，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伊美区坚持重基层、重实干、重实际鲜明导向，持续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十年来，全区基层一线干部占比从30.43%提升至56.64%，半数以上新提拔干部来自生态保护、项目建设、信访维稳等极难险重一线。常态化开展干部实战赋能培训，聚焦林下经济、生态旅游、应急管理等领域精准施策，选派1000余人次干部挂职历练，结队帮带320余名年轻干部，坚持严管厚爱并重，健全三位一体考核体系，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十年间，干部基层下沉频次增长近5倍，队伍结构、履职能力持续优化，干事创业氛围愈发浓厚。伊美区持续重塑人才发展生态，创新高校直通车引才模式，推行现场签约高校机制。十年间，全区各类人才总量增幅达58.1%，深耕产才融合发展，与多所高校搭建科研合作平台，落地博士工作站、科技入企等项目，推动多项科技成果转化、专利落地，细化暖心留才举措，落实医美惠才卡、建设2套人才公寓等保障政策，全方位营造尊才、爱才、育才、留才的良好氛围，实现从留不住人到急凤筑巢的跨越。伊美区坚持党建引领精准赋能，全域提升治理效能，抢抓基层党建示范点整区提升行动机遇，升级改造26个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实现全域村和社区100%覆盖，85%空间向群众开放，省级党建示范点从无到有增至20个，深耕党建品牌创建，培育书记茶摊、天大的小事儿、民情记录本等特色载体，党建引领服务候鸟老人工作获中组部认可，推行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吸纳新兴领域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群众满意度稳定保持在98%以上，打造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医美样板。十年春华秋实，十年跃升发展。 医美区组织工作的十年跨越，是党建引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真实写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医美区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更高标准打好时代答卷，在新征程上持续绽放青春光彩。
3: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宇轩、杨松报道。端午假期，嘉荫县中医院走进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开展中医药便民义诊康养服务活动，把优质中医诊疗服务、特色养生体验和健康科普知识送到游客身边，让广大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的独特魅力。活动主办单位免费为游客提供黄芪、大枣、枸杞养生药茶，让游客在品茶休憩的同时感受中医药食同源的养生智慧。工作人员还现场发放中医健康处方、中药香囊及中医药健康知识手册、图文并茂普及香囊防疫、四季养生、日常穴位保健等干货知识，让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走出医院，走进景区，真正融入大众日常生活。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陆增新报道。端午假期，铁力市岭上十年研学基地人气爆棚，大批外地研学团队齐聚于此，参加星空下的童年小小探险家主题露营研学活动。这次研学活动体验及户外实操、自然科普、萌宠互动于一体，打破传统课堂边界。孩子们通过亲手搭建露营帐篷，系统学习野外基础生存常识，近距离投喂林间萌宠，沉浸式感受东北林区原生态自然风光，在玩乐实践中收获成长。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丰富岩穴业态以及优质生态环境，也让远道而来的南方游客爱上北国夏日。深圳游客黄宝贤：
4: 去学习这些知识是对我来说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边又很凉快，这边美食又很好吃，而且还可以体验到生活感。
3: 深圳游客李富余：
5: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很喜欢回来东北玩，因为这里的项目很好，而且生活环境也不错。
3: 金陵区新闻记者站纳卫华、马月报道。端午小长假期间，金陵区金山鹿苑与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纷前来，在山林间寻幽访趣，在民俗中品味端午。依托优良生态资源，金山鹿苑持续引爆夏季文旅市场，成为远近闻名的避暑休闲好去处。这里木栈道、观景台、西边露营点位错落分布，游客们漫步草场，体验山林野趣。大家拿着备好的鹿粮，温柔伸手投喂，温顺小鹿也主动凑近，任由大家轻摸绒角，并肩合影。舒适的气候，人鹿相融的治愈风光，让游客尽享独属于端午假期的夏日好时光。湖南游客韩先生：
6: 这里远离酷暑，非常凉快，和小鹿的互动体验特别开心，而且很治愈。我觉得这里真的很有趣，适合大家来。
3: 九峰山养心谷则以清幽的环境和丰富的康养体验吸引了大批游客。这里草木葱茏，清风徐徐，天然森林氧吧让人心旷神怡。游人们三五成群结伴而行，漫步白桦林康养步道，沐浴山林清风，舒缓身心。萌宠乐园里，孩子们与小动物近距离互动，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游戏玩耍，快门声此起彼伏，记录下与萌宠相遇的瞬间。佳木斯游客陈玉琪：
7: 今天来到景峰山感觉很开心，这里不仅有动物，而且还有自然风光，而且我们还还原了我们小时候的一个乐趣。这块有一非常大的一个秋千广场，我们大孩子也可以享受自己的游乐时光。
3: 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国俊豪报道。端午假期，枫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依托得天独厚的原始红松生态资源，迎来八方游客，各地游人纷至沓来，沉浸式体验清凉森林休闲康养之旅。在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成片红松古树参天而立，层层枝叶遮阴纳凉，行走在林间木栈道上，清风拂面，百鸟和鸣，游客驻足细细观赏苍劲古朴的红松群落，定格壮阔林海风光。整片原始红松林构成天然氧吧，空气中富含负氧离子，游客缓步穿行林中，尽情呼吸草木清香，远离城市喧嚣，放松身心。依托优质红松生态基底，枫林县持续深耕森林避暑康养文旅，不断完善游览配套设施，优化景区游览体验，原生态的红松林。报道。6月20日， 友好区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歌舞新安、幸福友好文艺演出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精彩上演，为端午假期增添浓厚的文化氛围。演出现场气氛热烈，不忘初心，祝福祖国等舞蹈灵动优美。祖国复兴的力量，器乐合奏，旋律昂扬，非洲鼓、好日子节奏欢快，独唱、男声小合唱、模特走秀等轮番登场，为游客们送上了一场精彩的节日文化盛宴。不仅丰富了市民和游客的端午假期生活，活跃了景区文旅氛围，更展现出友好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文艺力量赋能文旅融合发展。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6月24日，姓名玄义兵，职务市检察院检察长，分管工作主持市检察院全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临城，临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城记录。

在林都伊春有一抹流动的红，它不在枝头，不在山间，而是藏在每一个需要他人帮助的角落里。这抹红就是兴安红志志愿服务队。

0: 要出去山里谁，我们王忠林哥俩家去那个做活动，给他打扫扫卫生。开春了，过去瞅一眼
1: 这春天来了，外面风挺大的，你出门得注意安全，别老成天光顾着忙，不在意自己的身体。
2: 清晨的家常烟火藏着最朴素的牵挂，一件红马甲装着12年不变的初心。

0: 泽宏的每一天大多是这样开始的，一碗热饭，一句叮嘱，随后便披上那身志愿红，奔赴一个个需要他帮助的地方，街头巷尾，社区乡村，这抹红色早已融入他的日常。
1: 2014年刚开始的时候，自己做的时候，哎呀，就看在家有困难了，帮助帮助；在家有难了，就是能尽力所能及的事情，咱做做。到2019年，跟我做一起做志愿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我寻思，哎呀，自己成立一个团队吧。现在为止，2026年，我的队员发展到500多人。扔着去。嗯。
0: 从2014年孤身一人从事志愿服务，到2019年凝聚500余人组建新安红志志愿服务队，12年间，他自掏腰包捐资10余万元，带着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把点滴善意酿成了温暖林都的大爱。
1: 这个这么懒行不行？不行，过两天我再给你找人给你整
2: 吧。不，这不挺好吗？这不就是懒。
1: 拦上，我先过两天那个那谁他们，我就焊接那个那什么的。
2: 不用，这是多好啊！我不拦了，我怕他一拽，我怕给部队整打了过去。
1: 那是2016年，我上偶然的机会上南山打水，碰见那个王忠林、王忠贵他哥俩，王忠林背着他弟弟王忠贵在是山边溜达，后期。我经过多方打听，我来到了那个王忠林家，当时看到他家庭的现金状况，对我的感触很大。王忠林呢，长期照顾这个脑部有疾病的弟弟，王忠贵呢，他不怎么吃饭，用那个他哥呢用嚼出来的饭去喂他弟弟。他弟弟呢原来能吃饭，那满嘴都有牙的，他用拳头把自己的牙打碎了，都打他不没有知觉啊，他把牙打坏了，打碎了以后呢，他哥一看他嚼不了饭呢，他哥哥呢就是一口口嚼去喂他，喂他弟弟，完了他哥哥呢到现在一直未婚，这个对我的感触很大。
0: 从那天起，王忠林兄弟俩的生活里就多了一群穿着红马甲的亲人，这一帮就是八年，他和志愿者们的身影无数次出现在这个小家，送物资，照料生活，排解难处，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这对无依无靠的兄弟撑起了一片温暖的天空。
3: 平常那个逢年过节了，受好东西，大米白面豆油了，那家常事儿啥都有吧。
0: 八年可以让一棵小树苗长得枝繁叶茂，也足以让一份陌生的善意沉淀为血脉相连的亲情。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但张泽宏相信微光会吸引微光，最终聚成亮光。2019年，新安红志志愿服务队成立后，这支队伍像滚雪球一样，汇聚起了宜春各行各业、不同年龄的志愿者。他们因为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也让志愿红在林都大地有了更厚重的底色。每年服务队的队员们都会自发开展祭扫英烈活动，接受精神的洗礼。
4: 我们志愿服务队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祭扫烈士陵园或者是纪念碑，在缅怀先烈的过程中，我们懂得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今后我们会从身边小事做起，尽己所能帮助他人，用行动告慰英灵，让红色精神永相传。
0: 独行虽快，众行方远，因为一份共同的初心，让素不相识的人走到一起，因为一份无私的大爱，平凡的人凝聚成光。
1: 10年的公益路也非常的艰难，但当看到他们的一张张笑脸的时候，当我走进那个贫困家庭的时候，对我的感触，哎呀，我还得做，我得。

0: 字是祖国的未来。志愿者们亲手将一本本书送到他们的手中，希望这些书能为孩子们打开一扇窗，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他们更希望这份来自社会的关爱能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善意的种子，在未来生根发芽。张泽宏常说，我们做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小事，但正是因为这些小事织成了一张温暖的网，托住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1: 跟张队长做志愿服务这段时间，我感受到志愿者一点一滴的行动，虽然只是点点微光，却能为他人送去温暖和力量。在传承奉献服务社会的过程中，我也感受到做志愿服务特别的有价值感，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也能从中收获许多快乐。
2: 我希望用我的实际行动能感召这些孩子呢，把这个从善，对家德家风家训这一块做得更好，知道孝敬父母，用我们的行动去感召这帮孩子。第二个呢，我帮助一些留守在家里的孤独的老人，我们做的像他儿女一样去帮助他，让他更好的知道人间的冷暖。
0: 从一个人到一家人再到500人，张泽宏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伊春的土地，也丈量着人心的温度。这抹志愿红正像汤旺河水一样缓缓流淌，浸润着林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在路上，而故事也还在继续。
3: 正北部小兴安岭有一处令人向往的森林之城，林都伊春。这里处处流淌着森林的诗意，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的首选之地，也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森林康养业态。九峰山养心谷是森林度假的好去处，这里山峦叠嶂，空气清新，无论是独自旅行还是亲友相伴，都可以怡情养心，让身心得到充分放松。在这里还能品尝到独具特色的养生宴。在金山鹿苑休闲漫步，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仿若置身世外桃源。走进充满自然气息的西环康养中心，感受绝佳的康养环境，体验深呼吸、深睡眠，享受每天的悠然自得。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赏林间潺潺的溪水，观山上挺拔的红松，优美的自然风光令人心旷神怡。漫步在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看白头鹤在水面嬉戏，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徜徉在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在临海之中寻觅100万年前的奇石，探寻每一块石头隐藏的故事。在九星山珍度假村，闻着空气中淡淡的松香味道，品尝着健康养生的山珍宴，享受悠闲自在的慢时光。在汤旺河林居民宿小住，在林间木屋感受大森林的静谧，仿佛拥有了一个森林之家。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走进林都伊春，享受森泰旅居，寻找森林里的家。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高温天气，孩子被困车内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每年都会发生类似的事件。由于抢救不及时导致孩子丧命的案例呢，也屡有发生。有些家长心存侥幸，觉得自己呢就是下车办事几分钟就回来，让孩子在车上待一会儿不是什么危险的事情。但是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通过一个实验来告诉您这样有多危险。
0: 因为一个分心，一次侥幸，甚至是一次我以为，就可能把孩子置于危险之中。其实很多人都低估了车内温度的杀伤力。
2: 41到42度左右，这个时候是非常危险的，全身的脏器都衰竭了，肌肉细胞都溶解掉了，那么浑身血里面有很多毒素。那么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神经系统的表现，病人呢可能一下子就瞻往，然后晕厥，然后就昏迷了。
0: 专家告诉我们，一旦车内温度达到42度，孩子很快就会出现昏迷，甚至连呼救的机会都没有。很多家长觉得，我就离开一会儿马上回来，车内温度不会升得那么快吧。那么车内温度到达42度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呢？我们通过实验为您直观展现。首先，我们将车停在空旷的广场上，在车内放置好温度计。现在时间是上午11点，此时气温在28度左右，密闭的车厢内温度为30度。接下来我们观察车内温度计的变化，发现仅仅8分钟，车内温度就已经达到了42度。那么为何车内升温会如此之快呢？
3: 因为我们现在的天气呢比较炎热，一个呢是阳光呢温度照射车体比较温度比较高，还一个呢我们一般呢报35、6度的天气呢，在我们的硬化路面上啊，温度可以达到60度以上。
0: 如果把车停在阳光直晒的路面上，汽车实际上处在一个上面烤下面蒸的环境，只需要几分钟，车内温度就可以达到42度这个危险值。那如果把每个车窗开一个缝隙，是否会好些呢？我们迅速将车内温度降到30度，在同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发现车内温度升到42度，用时依然没有超过10分钟。看来车窗开一条缝隙并不能够有效地阻止车内快速升温。那么将车停到阴凉的树下，是否能够减慢车内的升温速度呢？我们在同样的条件下继续实验，结果让我们意外，在阴凉的树下，车内温度达到42度，也仅用了18分钟。
3: 那我们车身呢，主要是金属的，

0: 外呢，汽车的封闭啊环境是比较好的，所以呢，它车身内部是因为车体的温度，造成车内的温度啊相对还是比较高的。
1: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实验中我们的汽车发动机是凉的，而实际生活中我们都是开着车到一个地方后再停下，这时候发动机是热的。停车后，发动机处于高温散热的状态，此时车内升温的速度还会更快。
2: 如果孩子坐在后座，家长呢可以将包、钥匙等必备的东西放在后座，这样呢可以增加下车前看后座的机会，避免粗心忘了孩子。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猴子捞月。
1: 在一片古老的大森林里，住着一群猴子。猴子们白天寻找食物，嬉笑玩耍，晚上就聚到一起休息。一天晚上，一只小猴子来到一棵大树上准备睡觉，他偶然向下面的池塘一望，突然惊叫起来：
2: 哎，不好了，月亮掉到水里去了。
1: 猴子们从梦中惊醒，纷纷来到小猴子身边，向下一望，可了不得了，原来在天上那个圆圆的金黄色的月亮真的躺在水底下了。猴子们一下子慌了，
2: 怎么办怎么办，月亮会被淹死的，我们应该把它捞上来。不行啊，这棵大树离水面太远，我们谁也没有这么长的胳膊呀。快去找老爷爷来吧，他年纪最大最聪明，一定会想出办法来救月亮的。
1: 他们立刻把那位老爷爷请来了。这是一只年龄很大的老猴子，胡子很长，经验也很多。老猴子看到水里的月亮，心里很难过。

0: 走到哪里，他就把月光照到哪里。可以说，我们是老朋友了。现在他有了危难，我不能看着不管。小猴子说：“
1: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把他捞上来呀。”
0: 老猴子生气地说：“我们可以想办法嘛，无论如何不能让月亮淹死。你们也不想想，如果他死了以后，晚上再去什么地方就都是黑漆漆的，那该多不方便啊。”猴子们非常赞赏老猴子的侠义精神，也着实担心月亮会被淹死，自己以后会走黑路，就围着老猴子请他想出一个救出月亮的好办法。老猴子想了又想，终于一拍脑袋说话了：“这个大树离水面很高，我们中间的任何一只猴子都不能够着月亮。可是团结就是力量，如果我们一只一只的连接起来，那不就可以成功了吗？来，我用脚抓住这根树枝，然后抓住你们其中一个的尾巴，下一个再抓住他的尾巴，这样一个接一个，不就可以把月亮捞起来了吗？”猴子们立刻欢呼起来，他们为能救出月亮而振奋不已，救援行动开始了。猴子们连成了一串，不断地向水面延伸着。终于，当那只最小的猴子加入到这个行列的时候，它已经能接近水面了。可是，它的爪子刚刚伸进水里，那个月亮却晃动了，接着就变成了碎片。小猴子伤心地向上面喊了起来：“
1: 我把月亮碰碎了！”
0: 就在他抬头的时候，他看见了那个圆圆的金黄色的月亮正在天空上悠闲地散步呢。
2: 小小信箱。池塘里为什么有一个月亮？猴子用什么方法去捞水里的月亮？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
3: 聪聪 ABC。
4: 池塘里的月亮是天上的月亮在水中的影像，猴子用首尾相连的方法去捞水中的月亮。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应该看清事物的真相，再去寻找解决的方法。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行将就木。重耳是春秋时晋献公的大儿子，因为晋献公宠爱妃子骊姬，骊姬想把自己生的儿子奚齐立为太子。

太子。于是他接二连三地设下阴谋，陷害太子申生和公子重耳夷吾。后来申生被逼死，重耳和夷吾先后逃奔出国。重耳带着许多忠心的臣子一起流亡外国，他们先逃到晋国北方的敌国，在那里住下来。敌国人攻打一个少数民族部落的时候，俘获了这个部落的两个姑娘舒葵和季葵，把他俩送给重耳。重耳娶了叫季葵的姑娘，生了伯条和叔流两个孩子。就这样，他在敌国生活了12年。这期间，晋献公死了，太子奚齐也被大臣李克所杀，在外逃亡的夷吾继任国君，即晋惠公。晋惠公一上任，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重耳回来夺他的君位，于是他派人去敌国刺杀重耳。无奈重耳又要继续逃亡了。临行时，重耳向季葵告别道：“哎，你等我25年，那时我如果还不回来，你就改嫁吧。”季葵流着眼泪答道：“我今年已经25岁了，再过25年就是50岁了，已经行将就木了，还嫁什么人？请允许我始终等您吧。”重耳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妻子。后来他终于又回到晋国，并成为了一代霸主晋文公。行将就木是指人寿命已经不长，快要进棺材了。行将，将要的意思，木，这里指的是棺材。

监护吴用。齐国有一个名叫田仲的人，自命清高，不愿与达官贵人为伍，而隐居乡间，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十分明智的。宋国有个叫屈谷的人，到田仲那里去见他，对他说：我听说过先生的大义，您是不愿养人鼻息的人。我没有什么别的本事，只会种庄稼蔬菜，特别是种葫芦很有方法。现在我有一个大葫芦，它不仅坚硬的像石头一般，而且皮非常厚，以至于葫芦里面没有空窍。这是我特意留下来的一只大葫芦，我想把它送给您。田仲听后对屈谷说：葫芦嫩的时候可以吃，老了不能吃的时候，它最大的用途就是盛放东西。现在你的这个葫芦虽然很大，然而它不仅皮厚没有空窍，而且坚硬的不能剖开，像这样的葫芦既不能装物也不能盛酒，我要它有什么用处呢？屈谷说：先生说的对极了，我马上把它扔掉。不过先生是否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您虽然是不仰仗别人而活着，但是您隐居在此，空有满脑子的学问和浑身的本领，却对国家没有一点用处，您同我刚才说的那个大葫芦不是一样的吗？这则寓言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不将自己的本领贡献给国家社会，仅仅只是在那里笑傲山林，就算他有高洁的名声，实质上这种处世之道并不明智，到头来他的智慧与贡献还远不及那位种田的农夫屈谷。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工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敲敲。

0: 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1: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1: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4: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5: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全国铁路迎来端午假期返程客流高峰。端午假期北京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中国新能源汽车在厄瓜多尔表现亮眼。世界拳联世界杯中国站，中国选手斩获五金。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21号从商务部获悉，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购新产品销售1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6月19至20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6月18号基本持平，鸡蛋、蔬菜价格分别下降0.7%和0.3%。新华社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6月21号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6月2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14.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21号，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从车票预售情况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南京、上海、郑州、武汉、长沙、重庆。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杭州、武汉、郑州、西安、南京。南宁至广州，沈阳至北京，济南至北京，郑州至北京，大同至北京，呼和浩特至北京，青岛至北京，长沙至武汉，太原至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在热门方向增加运力投放，全力做好出行服务保障。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公司在京包、吉大园、包银高铁增开动车组列车20列，安排30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国铁广州局集团公司在长沙、湛江、潮汕、珠海、深圳等热门方向增开旅客列车359列，其中夜间高铁137列。国铁成都局集团公司协调延长公交、地铁运营时间，加密夜间班次，确保夜间抵达旅客顺畅换乘。新华社消息，记者21号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端午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3.5亿元，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北京接待入境游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31.2%，实现入境游客花费9.5亿元，同比增长31.4%。今年端午假期，北京以乐享端午、畅游北京为主题，推出5大板块，约2000场特色文旅活动。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10条纵享京郊夏日漫游主题线路， 带动假期亲子出游和微度假热潮。前门国风节、模式口国潮文化节等活动以新潮玩法吸引大量年轻群体，端午游园会、龙舟赛等则让市民游客沉浸于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演出市场方面，端午假期北京共举办营业性演出280台、1136场。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2026第四届天桥舞蹈演出季等展演密集举办，带来一系列精品演出。运上行水景诗乐项目融合水幕、激光、实景表演，打造全新运河夜游体验。北海公园将民乐演奏、昆曲表演等融入古典园林场景，解锁夜游新方式。跟着展览游北京，成为假日出游新风尚。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10条展览主题游线路，将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等20余个展览与周边文化场馆、历史街区、特色商圈有机串联，有效撬动街区商圈文旅联动消费。新华社消息，为期2天的2026基多可持续汽车展20号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开幕，中国品牌新能源车型受到当地消费者青睐。新能源汽车具有节省燃油成本、降低维护费用和减少污染排放等优势。我打算在本届车展上购置一辆新车。参展观众厄瓜多尔机械师阿德里安·塞古拉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非常受欢迎，不仅价格有优势，而且外观设计时尚，续航表现良好。厄瓜多尔当地一家汽车经销商销售主管贝伦·罗德里格斯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受燃油价格持续上涨、新能源汽车税收优惠政策等因素影响，纯电和混动车型在厄需求显著增长。中国品牌新能源车型凭借科技含量高、舒适度高、性能稳定等优势获得消费者广泛认可。厄瓜多尔汽车工业企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品牌汽车在厄纯电和混动汽车市场均表现亮眼。今年1月至5月，中国品牌车型销量在厄销量前20名的纯电车型中占比达 63.6%， 在销量前20名的混动车型中占比达 34.8%。 新华社消息，2026世界拳击联合会世界拳联世界杯中国站21号迎来决战日，中国选手杨柳、王潇萌、包子怡、詹一莲、吴越分别获得女子70公斤级、80公斤级、75公斤级、80公斤以上级和51公斤级冠军。张家茂不敌美国选手帕特里西奥，获得男子55公斤级亚军。
4: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5: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说，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预计我们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万斯在美伊谈判开始时说，过去几天我们在确保黎巴嫩停火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能否翻开新的一页，我们能否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打死一个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运营的金融网络的负责人侯赛因·卡德拉及其成员穆罕默德·法拉。声明称，这两人是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的成员，同时参与一个由哈马斯运营、负责向加沙地带转移资金的金融网络。这一金融网络由数十名资金运送人员和货币兑换商组成，协助向哈马斯转移了大量资金。哈马斯利用这些资金持续支付武装人员薪水，并在近几个月来资助针对以色列军人和平民的武装袭击。卡德拉是该网络负责人。声明称，以军还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胁。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音乐传在奇妙身边，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光，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当雨滴落下，温润的不仅是大地，还有我们的心房。很多人觉得下雨天总带着几分惆怅，可换个角度，它也藏着独有的浪漫与生机。接下来这首由胡夏深情演唱的《下雨天》，将为我们重新诠释雨天的美好。胡夏清澈而温暖的嗓音，如同穿透云层的阳光，把雨水冲刷后的清新与希望注入旋律之中。在歌里，下雨天不再是沉闷的代名词，而是成长路上的温柔陪伴，是回忆里的节目注脚，更是新故事开启的序章。它提醒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种天气，每一种经历，都值得用心感受。现在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在这场下雨天中聆听温暖，拥抱希望。

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常常蕴含着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像夜空中的繁星，虽小却能够点亮整片黑暗，路边的花朵虽小却能散发沁人的芬芳。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小小》，由实力歌手胡夏倾情献唱，他用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藏在岁月里的微小感动娓娓道来。在胡夏的歌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无论是童年的一个小小的梦想，还是成长路上的一段小小回忆，都值得被珍藏、被铭记。这些小小的存在，汇聚成我们生活中的璀璨星河，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与力量。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去探寻那些被忽略的美好，拥抱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幸福时刻，聆听这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小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生活在热闹的都市里，邻里之间难免会发生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那些因生活习惯、日常琐碎而引发的小摩擦，常常在不经意间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接下来即将为大家播放的小品《扰民的您》，就用轻松诙谐的笔触描述了邻里民间的扰民问题产生的一系列趣事。演员们生动鲜活的演绎，将生活中的矛盾与和解、不解与理解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令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传递出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包容体谅的温暖情谊。究竟这出扰民大戏会如何展开，又会带来怎样的欢乐与感动？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充满烟火气的小品《扰民的您》。
1: 开始励志，一、二、三，停，停。啊？嗯？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来，三。
2: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1: 嗯。
2: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1: 啊！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1: 啊！
2: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3: 改变世界，
2: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家推荐真正楼盘就到这，我们自由自便利，自由自便利到家门了，我们今天就是
1: 卖房子，这
2: 都是还没有说完呢。
1: 行了，
4: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1: 啊
2: 啊，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1: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2: 我们不能再怕她。
1: 嗯。
2: 大声唱，
4: 好，
5: 预备，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1: 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你弹呐、啊，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2: 冷静，
6: 都活着呢
1: 啊，
6: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2: 上，
1: 怎么又是我？
2: 快，
1: 老太太，
6: 火脸这个瓶长得跟井盖似的。
1: 今天没去飙车呀？
6: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1: 哎，
6: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1: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6: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1: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6: 他感动了？
1: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6: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1: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6: 生锈了，
1: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6: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1: 我把你的气门芯。
2: 哎，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
4: 啊，
2: 上。
4: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6: 好好说话。
4: 你想咋的？
6: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4: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呢。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6: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2: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6: 你没有未来。
2: 我
6: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
2: 不，什么淘汰狼啊？谁叫淘汰狼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
6: 嗯，
2: 我叫六月雪。
6: 哎呀，冤死你！
2: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6: 不就他们俩吗？
2: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6: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
4: 哎，
6: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4: 你吃那么多？
2: 哎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
6: 啊，
2: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
6: 哎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
2: 都，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6: 大蒜
2: 啊，
6: 什么意思？
2: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6: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2: 大哥
3: 啊。
2: 包瓣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4: 对对对对，
3: 是，
4: 脾气太大了。
3: 哎呀，哈哈哈哈，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嘛。我们相信理想，甚至道路上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示前进的方向。
6: 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3: 好好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6: 马桶
3: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2: 等等，
6: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4: 哥，我试了，不行。
3: 用你试？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6: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4: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6: 我不遛弯。
2: 哎呀，
4: 我的天哪！
2: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5: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拥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
4: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呢？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6: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4: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

0: 不是中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1: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进进进进进进，
0: 别进进，这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1: 你好，我是她丈母娘。
0: 铁锤，他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人好开玩笑。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2: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啊！
0: 让我去死吧，铁锤！哎呀，
3: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1: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3: 来，我
1: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两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三。
3: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1: 那比什么呀？
3: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哦，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4: 评委老师，我有病。
1: 我看出来了，
4: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1: 粉末？嗯。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4: 我是人。
3: 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4: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1: 没有。
4: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1: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4: 我这是没。
3: 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来，我再给你编一个。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评委老师，我没病。
1: 我不信。
3: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1: 你配一把呗。
3: 我咽不下这口气。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
3: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儿住，每人30平，哼！
1: 这也不够分呢。
3: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1: 哪儿多出来了？
3: 怎么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哈哈，
1: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3: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0: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1: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0: 铁锤！哎呀！
3: 我算了，
0: 我带了10年的铁锤呀，10年呢。
1: 哎，真是10年磨一剑人。
0: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1: 你想加点孜然吗？
0: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3: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5: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3: 喜欢干家务的，
5: 身材好的，
3: 毛发旺盛的，
0: 这样的好找吗？
1: 好找，鸡毛掸子。
5: 老二，啊，
3: 坚持唱下去啊！记住，你永远都有两个雪栓。
0: 对，雪栓跟你一辈子。
1: 哎呀，这个故事最惨。
5: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0: 你一套哪够啊？2套、
5: 3套、
0: 4套、
5: 5套，
1: 五套，体育频道。

0: 好兄弟。
1: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了，去。
2: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3: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2: 上哪儿去啊？
3: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4: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3: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
5: 对不起，
3: 对不起，
4: 对不起。
3: 走，
5: 麻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3: 房东来了，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2: 孙子，你敢涨房租？
3: 哎呦，别骂街呀，这是。
4: 别骂
6: 奶奶。您怎么上来了，奶奶？
3: 哎，他真是个孙子呀。
2: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6: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2: 你又惹什么祸了？
6: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6: 我的。
2: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6: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2: 葫芦啊，真挺清静。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6: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2: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6: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4: 老太太。
5: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0: 奶奶，谢谢。
2: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3: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2: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哎。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3: 林海叠翠，初心更续。医美区作为全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奋力打好林区三份新答卷的十年征程中，组织工作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时提出的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重要指示为行动指南，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势蓄力，实现根本性跃升。医美区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员教育培训的首要政治任务，累计开展区级培训170余期，轮训干部9300余人次，深入开展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等集中性学习教育7次，常态化践行四下基层制度，让理论学习扎根基层一线，融入发展实践。十年间，全区党员从6373名增至12917名，实现数量翻倍，数千名在职党员每年下沉基层，累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12.3万余件，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医美区坚持重基层、重实干、重实际鲜明导向，持续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十年来，全区基层一线干部占比从30.43%提升至56.64%，半数以上新提拔干部来自生态保护、项目建设、信访维稳等极难险重一线。常态化开展干部实战赋能培训，聚焦林下经济、生态旅游、应急管理等领域精准施策，选派1000余人次干部挂职历练，结对帮带320余名年轻干部，坚持严管厚爱并重，健全三位一体考核体系，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十年间，干部基层下沉频次增长近5倍，队伍结构、履职能力持续优化，干事创业氛围愈发浓厚。医美区持续重塑人才发展生态，创新高校直通车引才模式，推行现场签约高校机制。十年间，全区各类人才总量增幅达58.1%，深耕产才融合发展，与多所高校搭建科研合作平台，落地博士工作站、科技入企等项目，推动多项科技成果转化、专利落地，细化暖心留才举措，落实医美惠才卡、建设2套人才公寓等保障政策，全方位营造尊才、爱才、育才、留才的良好氛围，实现从留不住人到急凤筑巢的跨越。医美区坚持党建引领、精准赋能、全域提升治理效能，抢抓基层党建示范点整区提升行动机遇，升级改造26个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实现全域村和社区

0: 100%覆盖，85%空间向群众开放，省级党建示范点从无到有增至20个，深耕党建品牌创建，培育书记茶摊、天大的小事、民情记录本等特色载体，党建引领服务候鸟老人工作获中组部认可，推行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吸纳新兴领域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群众满意度稳定保持在98%以上，打造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医美样板。十年春华秋实，十年跃升发展，医美区组织工作的十年跨越，是党建引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真实写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医美区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更高标准打好时代答卷，在新征程上持续绽放青春光彩。
1: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宇轩、杨松报道。端午假期，嘉荫县中医院走进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开展中医药便民义诊康养服务活动，把优质中医诊疗服务、特色养生体验和健康科普知识送到游客身边，让广大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的独特魅力。活动主办单位免费为游客提供黄芪、大枣、枸杞养生药茶，让游客在品茶休憩的同时感受中医药食同源的养生智慧。工作人员还现场发放中医健康处方、中药香囊及中医药健康知识手册、图文并茂普及香囊防疫、四季养生、日常穴位保健等干货知识，让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走出医院，走进景区，真正融入大众日常生活。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陆增新报道。端午假期，铁力市岭上十年研学基地人气爆棚，大批外地研学团队齐聚于此，参加星空下的童年小小探险家主题露营研学活动。这次研学活动体验及户外实操、自然科普、萌宠互动于一体，打破传统课堂边界。孩子们通过亲手搭建露营帐篷，系统学习野外基础生存常识，近距离投喂林间萌宠，沉浸式感受东北林区原生态自然风光，在玩乐实践中收获成长。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丰富岩穴业态以及优质生态环境，也让远道而来的南方游客爱上北国夏日。深圳游客黄宝贤：
2: 去学习这些知识是对我来说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边又很凉快，这边美食又很好吃，而且还可以体验到生活感。
1: 深圳游客李富余：
3: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很喜欢回来东北玩，因为这里的项目很好，而且生活环境也不错。
1: 金陵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端午小长假期间，金陵区金山鹿苑与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纷前来，在山林间寻幽访趣，在民俗中品味端午。依托优良生态资源，金山鹿苑持续引爆夏季文旅市场，成为远近闻名的避暑休闲好去处。这里木栈道、观景台、西边露营点位错落分布，游客们漫步草场，体验山林野趣。大家拿着备好的鹿粮，温柔伸手投喂，温顺小鹿也主动凑近，任由大家轻摸绒角，并肩合影。舒适的气候、人鹿相融的治愈风光，让游客尽享独属于端午假期的夏日好时光。湖南游客韩先生：
4: 这里远离酷暑，非常凉快，和小鹿的互动体验特别开心，而且很治愈。我觉得这里真的很有趣，适合大家来。
1: 九峰山养心谷则以清幽的环境和丰富的康养体验吸引了大批游客。这里草木葱茏，清风徐徐，天然森林氧吧让人心旷神怡。游人们三五成群结伴而行，漫步白桦林康养步道，沐浴山林清风，舒缓身心。萌宠乐园里，孩子们与小动物近距离互动，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游戏玩耍，快门声此起彼伏，记录下与萌宠相遇的瞬间。佳木斯游客陈玉琪：
5: 今天来到景峰山感觉很开心，这里不仅有动物，而且还有自然风光，而且我们还还原了我们小时候的一个乐趣。这块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秋千广场，我们大孩子也可以享受自己的游乐时光。
1: 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国俊豪报道。端午假期，枫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依托得天独厚的原始红松生态资源，迎来八方游客，各地游人纷至沓来，沉浸式体验清凉森林休闲康养之旅。在五营红松林海景区

0: 片红松古树参天而立，层层枝叶遮阴纳凉。行走在林间木栈道上，清风拂面，百鸟和鸣。游客驻足细细观赏苍劲古朴的红松群落，定格壮阔林海风光。整片原始红松林构成天然氧吧，空气中富含负氧离子，游客缓步穿行林中，尽情呼吸草木清香，远离城市喧嚣，放松身心。依托优质红松生态基底，枫林县持续深耕森林避暑康养文旅，不断完善游览配套设施，优化景区游览体验，原生态的红松林海风光成为夏日避暑康养清凉出游热门目的地。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6月20日，友好区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歌舞兴安、幸福友好文艺演出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精彩上演，为端午假期增添浓厚的文化氛围。演出现场气氛热烈，不忘初心，祝福祖国等舞蹈灵动优美。祖国复兴的力量，器乐合奏，旋律昂扬，非洲鼓、好日子节奏欢快，独唱、男声小合唱、模特走秀等轮番登场，为游客们送上了一场精彩的节日文化盛宴。不仅丰富了市民和游客的端午假期生活，活跃了景区文旅氛围，更展现出友好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文艺力量赋能文旅融合发展。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6月24日，姓名玄义兵，职务市检察院检察长，分管工作主持市检察院全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8: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7: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9: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2: 穿越千年时光，
10: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10: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0: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0: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11: 王羲之大家都不陌生，其知名度之高，影响力之大，我估计啊，在中国书法史上无与伦比，无出其右。大到什么样子呢？大家都知道一个说法，叫“文武第一，武无第二”。啊，你说这个武林高手到底谁是老大谁是老二，两个人一交手分出胜负就知道了，那不带耍赖的。但是这个文的这个方面呢，没有，你很难说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是谁，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是谁。因为什么呢？在文学史上，或者说在整个人文的领域里边啊，不可能有啊诗是谁是第一，说哪一首诗是第一，或哪一张画哪个画家是第一啊，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偏偏在人文领域有一个门类是特殊的，什么呢？书法。如果我问大家，中国书法史上或者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书法家是谁，

伟大，王羲之的知名度就真的有一些如一些人所讲的啊，那就是历史上呢有几个皇帝吧啊，做他的粉丝给他捧起来的。的确，王羲之的最终书圣地位的确立和唐太宗李世民有着重要的关联。但是大家反过来你想一个问题，说李世民可以捧起来捧红一个王羲之，如果是按照这个道理来讲的话，那历史上的皇帝多了，皇帝也都喜欢书法，那岂不是捧出来若干个王羲之了？而偏偏为什么只有东晋时期有一个王羲之呢？这个我觉得是需要我们去思考去考量的问题。甚至可以说从现在往前面再推个500年800年，大家对王羲之虽然尊崇，但王羲之的书法，王羲之的功绩到底在哪里，我们的认识啊都是非常片面的，甚至是非常模糊的。也正是因为对王羲之的作品好在哪里，对王羲之的功绩啊定位在哪里不清楚，所以才使得我们的书法丧失了前进的方向，丧失了发展的动力。现在呢一般说王羲之，说王羲之很伟大，王羲之的书法功绩给他定了有三点，就是三大功绩。第一点呢是说王羲之书法的主要贡献在于啊，他变隶书为楷书和行书，把隶书的方则的笔画呢给它转化为较为圆转的笔画。换句话说，就是王羲之有创新，创造了一种新的书体。第二条的功绩是王羲之为篆隶书的传统引进了运动的机制，在线条的挥洒中更多的反映出一种流动时间的审美价值。这是第二条，原来的书法比较静，到了王羲之这个呢作品开始变得飞动了。第三条说王羲之对草书啊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三大功绩听起来很有道理，反过来一想，我觉得这三条其实是站不住的。你比如说第一条说王羲之的书法呢是变隶书为行书和楷书，因为这样所以王羲之有创新之功，从而成为书圣。那你想一想看，在王羲之之前是隶书，隶书之前呢中国的文字呢是篆书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隶书对篆书也是一种创新，他为什么没有出来一个书圣呢？啊，据传说啊，创隶书的人叫陈苗，而且是实有其人，是这个人来创的隶书啊。隶书还是因为陈苗当时的地位啊是一个下等的人士啊，是隶，所以呢说这个书法叫隶书。但是陈苗虽然有人称之为隶书之祖，但是没有人会认为陈苗是书圣。你看再举一个例子，王羲之之前啊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书法家叫钟繇，大家不知道熟不熟，就是三国时候的魏国的人啊，曹操的手下啊。基本上大家认为楷书啊是钟繇创造出来的，或者说到了钟繇这里，这个楷书啊开始出现了，有人就称钟繇为楷书之祖，但绝对不会有人认为钟繇是书圣。所以我说第一条，以王羲之有创新开创之功而成为书圣，这一条是啊很难成立的。第二条说在篆隶书的传统中加入了运动的机制啊，说白了就是由一个原来比较静的篆书和隶书比较静啊，有一个静的书法突然间转换成一个动的书法，这条更是瞎扯啊。如果说稍微了解书法史的话，大家真愿意反思，一回过去一看，现在有大量的秦朝汉朝的竹简木牍发掘出来，那个里边的那个线条的飞动啊，绝对不亚于我们现在的草书，更不要说是楷书和行书了啊。换句话说，

其实王羲之他的行书楷书也有非常安静的一面，这个运动的特征并不是非常的明显。哎，我觉得这个第二条站不住脚。第三个理由呢，说是整理了草书，这个说起来呀更牵强。王羲之之前有一个叫张芝的书法家，张芝在中国书法史上被称为草圣，如果是拿来草书衡量的话，王羲之自己也认为五书比之中章，中当抗行，或未过之。而章呢就指张芝，池水浸没，说我达不到这样子。如果我要想达到张芝的水平，假令寡人单之若此啊，未必啊谢之。就说如果我要是能够像张芝那样用功的话，那池水浸没，那可能我会达到他那个水平。其实潜台词就是我的草书不如人家张芝。所以这样的三条理由看似把无数的攻击功劳堆积到王羲之的身上啊，似乎是在褒扬王羲之，但他起的作用呢恰恰是反的，起了一个反作用。因为就是这样不成为理由的理由，把王羲之真正的功绩就像拿个被子一样的唰给蒙住了，大家看不到了真相，甚至影响到了书法的学习。那么王羲之的伟大到底伟大在哪里呢？我们这里边呢只讲其中一点，但是这一点是核心的，是致命的。我讲的这一点是说智持是在秦朝的时候给中国的书法有了一个蓝图，有了一个顶层设计。这个设计从秦朝一直穿过了几百年的历史，到了王羲之这个时期，由王羲之来完成了这个奋斗目标，来完成了这个顶层设计。所以从王羲之这里，就是因为完成了这个顶层设计的目标，从而才使得书法成为一门艺术，而且是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这个顶层设计到底是怎么回事？说这个顶层设计啊，它是一个比较一个很庞大的一个事情啊。我们先退回去，从王羲之再往前面退到秦朝，再往前面呢可能大家都应当知道的，再往前面去的时候正好是啊东周时期的春秋战国。对这个时期啊，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德国有一个哲学家叫做雅斯贝尔斯，他提出了一个叫文化轴心期。什么意思呢？在他看来，说是在公元前的800年到公元前的300年这个500年的这个时间里边，人类的文明啊开始进入了一个非常辉煌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标志就是一直到现在能够左右人类文明的四大文明啊同时产生。这四大文明呢包括印度、波斯、古希腊和咱们中国。如果精确点说的话，印度其实应当是古印度，波斯呢也是古波斯，希腊呢也是古希腊，只有中国它不是古中国。一直到现在这个中国的文化还在延续，包括咱们的书法。所以雅斯贝尔斯说在四大啊文明产生过以后，那么后来的文化的发展是什么样子呢？如果通俗的讲，或者举个例子大家知道了，那个时期大家看啊，在印度就是产生了释迦牟尼，释迦牟尼创造的佛教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佛经到现在为止怎么样还是要学习的，你不能说我把佛教推翻了以后我又重新创一个，不可能。
啊，在古希腊。

呢，其实就是哲学的诞生，比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今天呢，上千年过去了，我们还在研究苏格拉底，还在研究柏拉图，甚至在哲学里边有一句话，说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柏拉图的注脚史，都是在给他做注释的。你把这句话放到中国来，从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开始，一直到现在，也是1000多年、2000多年过去了。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很多做的工作还是在对《论语》啊，在对《道德经》啊，在对他们不断的注脚、不断的注释、不断的解说。就每一次文化的发展，都是要回到这个源头里边来。它就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文化得以确立我是中国文化，而不是其他文化，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个里边，其实隐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术信息，就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智慧，在这边产生过以后啊，它凝结为了道，凝结为了天人合一啊也好也好，怎么形成了一系列的理念啊，放到这里了。放到这里面，如果我们再去把它回到文字上面，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紧接着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秦始皇统一了其他的六国，形成了一个秦朝，中央集权开始建立。建立过以后，他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就是叫书同文，统一文字。在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的时候，这个文字是什么呢？我们会看到有甲骨文，有金文或者叫钟鼎文啊，还有呢石鼓文。石鼓文其实就是秦朝建立之前秦国的文字，这样的一些文字都是叫什么什么文。而到了秦始皇，当时有李斯啊、赵高啊、胡无敬这些人把文字给他统一起来过以后的文字，不叫什么什么文了，而叫书。我们现在看他的文字叫篆书或者叫小篆。你看，从一个文给他转移到一个书，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就开始对书法进行了一个顶层设计。就是你们前面的那个文只是完全指向了文字，是指向了它的文字所包含的那个意义，所指向的那个意义。而到了我们今天开始，同样是文字书写，我这个里边是变成了一个书，也就是后人讲的书法。书法里边要包含的东西，我们要通过努力慢慢慢慢的实现这个目标。这就是我们说的开始有了一个顶层设计啊。那么这个顶层设计如果说把它抛开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点，就是要实现啊天人合一为代表的中国智慧，就是在战国春秋战国时期所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是属于咱们中国人的天人合一的道的智慧，要给它注入和落实到咱们的书写过程中。这个时候的书写就不单单只是我把这个字给它写出来这个行为了，也不单单是要把这个字写的只是漂亮而已。我是一种在道的艺术，我是一门在道的行为。一下子就把一个普普通通的拿着笔去记录的这样的行为，就像现在的很多的西方人也好，咱们现在也好，只是写写字记录语义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给他瞬间提升，就是这样来的。那么这个时候王羲之伟大在哪里呢？啊，我们说就是在王羲之之前啊，这个要讲的比较细的，在王羲之之前的书法家最著名的就是刚才说的钟繇，曹操手下。书法从秦朝穿越了汉朝，到了三国啊，到了钟繇的手里边，

啊，这个里边请大家看，从一个秦朝的以篆书为主的啊书写，到了一个以隶书为主的汉代的书写，到了这个时候呢，中游这个时候书写的是什么呢？是真书。哎，可能你就说了，你不是我们中游完成了，那跟王羲之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这个时候做研究就要做得细了，就是中游这个时候的书写，他要做的工作是把毛笔的兼圆其间，不是四个性能吗？兼圆其间，他完成的是圆的尖的这个一面，这两个功能他给他发挥出来了。就是因为发挥了这个功能，才使得书法从隶书突然间来了一个质的飞跃，砰就蹦出来了一个真书。啊，就是这样来的。但是大家想，兼圆其间四个性能，他只用了一半，另外一半呢他是不知道的。我们现在只要是回到笔的话，笔大概就是分两类，一类呢就是以圆珠笔为代表的，能够啊滚动的圆珠式的，还有一类呢是以钢笔为代表的，前面有一个斜面，按照那个斜面来书写的，只要是笔概莫例外。那么毛笔呢，恰恰是囊括了钢笔和圆珠笔这两种，就是既是圆的还有呢这个方的，把这两大作为毛笔作为一个笔能够书写的功能集中在了一支毛笔的身上，兼具圆珠笔和钢笔的优势，说白了就这个意思。但是大家看，中游完成的是圆的尖的，换句话说它完成的是圆珠笔式的书写的那种方式，而钢笔的斜面的书写方式对应的毛笔里边呢，就是那个齐和剑的这样的性能并没有发挥出来啊。而这个时候恰恰呢就是王羲之来实现了这个目标。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 游泳是个信念。我见到过一位高龄人士，被轮椅推到水边，在服务人员的帮助下，艰难地下了轮椅，下了泳池，他游起来了，如鱼潜伏，潇洒自如，左右逢源，姿态圆熟。我见到过白浪翻滚，别人在风浪中站也站不稳，而会游泳的人举重若轻，若无其事。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游泳高手弄高潮如履平地，技高人胆大，勇者无惧。我见到过，尤其在欧洲，勇者在岸上花里胡哨，展示体态肤色，享受性情浪漫，动辄点上冰激凌咖啡，说着晒着美着帅着享受啊。但是我自己属于傻游型，很少有人像我那样到了岸边就下水，进了水就游，一游就进深海，上岸就走。沙滩有利于拉动内需，有利于人际和谐，有助于健康美好丰富的生活。我忙碌的心态辜负了阳光海滩，对不起。我也遭遇过独自出游，游出去500米仰泳回岸，以为快上岸了，翻过身来一看，方向偏移，结果是离岸更远了。我倒吸一口冷气，想到聂耳的游泳事故，只能鼓励自己慢慢蛙泳，正道返回，全虚全为回来了。游泳是生活水准，是小康生活，是健康中国，是向着强健化突进的民族精神，是不怕冷不憋气，不怕风险强化心脏肺活量肌肉，以致全身各个系统，是长进神经与全身的适应功能，是乘风破浪上下自如，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解放，是三观积极，是全面的健康与乐观，是把握住自己身心的责任感、顽强感和智慧感。从18岁到现在，我年年游泳，在新疆农村，在伊犁河里游，在窑坑里游，在乌鲁木齐，我在红雁池水库来自雪峰的冷水里游，从5米崖顶跳下去，睁着眼体验从起跳到下落到入水的3阶段过程。我也从西西里岛下水，在地中海的蒂勒尼安之海游过水，在墨西哥城游泳池的4米跳台上跳水。我犯过一次错误，在香港中文大学游泳池1米高跳板上起跳时，没起跳就直接翻转身体，这样就失去了跳跃加速度，成为临时的轻盈。我感到的是

变成一条纯粹的大麻袋，狠狠重重地抛入了泳池里。我也在零下40度的哈尔滨看到过冬泳。冬泳健儿们告诉我，当气温负40度时，跳入凿开冰层的水温正4度的松花江，感到的当然是极其温暖。活着就要加餐和运动，活着就要学习和阅读，活着要干活，活着就要游泳，努力而为。王蒙90台配一，台是一种鱼，王蒙没有辜负这种命名。能游泳，喜游泳，坚持游，是我对生命、生活与现代化的信念。同胞们，到大风大浪中去游泳吧，珍惜每一个日子。有幸生活在中国苦难、变革、建设、焕然振兴的伟大时代，不能不珍惜大时代的每一时每一刻，每一个大有可为、未敢稍懈的日子。5年，1826天，我写了长篇小说《笑的风》《猴儿与少年》，中篇小说《女神》《生死恋》与《游世》，短篇小说《地中海幻想曲》2篇，《夏天的奇遇》，长篇散文《维吾尔人》，还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文化自信的文章，出版了《王蒙谈文化自信》《中华文化通识课》，与池田大作对谈集和《王蒙谈对子》等等。2020年，我的50卷文集出版，耄耋历练之年，写起来回忆如潮，思绪如风，感愤如雷电，言语如脑搏混声。当然，最最难忘的经历是2019年，人民共和国70周年，我获得了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是鼓励，更是鞭策，是回顾，更是新的启程。60年笔耕，70多年中国共产党党员，挫折、产品、困境，阳光万里道，有难处，更有来自方方面面的切磋与温暖。我的人，我的活，我的即将米寿的88年岁月，何等感动而又惭愧。如果对自身的要求再高一点，本来应该也可能做得更好。突飞猛进的历史，写作人参与其中，经历、见证、书写、描绘是我们的财富。时代呼唤着、期待着今天的李白、杜甫、曹雪芹，我们不能不自惭自省，同时只能迎难而进，当仁不让，任重道远，岂敢愧对我们的机遇与使命。我的写作进入了加力推进的阶段，时间，时间，浪费1分钟时间已经不容。我自认为仍然是文学生产的一线劳动力。伟大的新征程是由一个一个实干苦干的日子组成的，历史的进展是由一天天、一件件的事功成就的。我们的文化篇章，包括了你我他每一个写作人敲击的一个字又一个字，一分又一分思考、应答、寻找和升华，都可以做得更出色，配得上我们的文学的历史辉煌与革命的光华背景吗？时刻不忘。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鲁郭毛巴老曹，标杆在前，岂容我被苟且？我们的先人、我们的前辈、我们的读者、我们的后人都注视着我们，岂能降低当代作品的取法与品味？我们的党期待着我们，关注着我们，能不能创造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我们中华民族伟大文学艺术传统的新篇章来呢？只有珍惜每一个日子，只能努力再努力。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日文版《青春万岁》序。1945年8月15日，我们从收音机中听到了日本天皇关于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宣布。不满11岁的王蒙与其他北京（那时也叫北京）儿童少年沸腾起来，立即与老师一起骂倒了该学期修身课本上中日满亲善合作的课文，笑闹呐喊了整一节课。我明白了什么叫国家，什么叫胜利，我感动得热泪横流，下决心此生应该为国家而献身而死。紧接着是对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内战的担忧，是全北平反内战反饥饿大流行，是反美

0: 军性侵中国大学生的抗暴游行。而这个少年王蒙，在对于国民党接收大员的绝顶失望中，在1946年春天见到了美国共三方组织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北平分部的中共代表叶剑英将军身边的工作人员李新同志，然后与跳班考进平民中学高中体育明星地下党员和平建立了固定联系。1948年10月经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中学工作委员会委员黎光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是差五天不满14岁时入党的，后来我得知还有12岁入党的少年。人民革命的高潮表现之一是包括低龄的少年踊跃于革命化，比如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16岁英勇就义，成为共产主义烈士。那里从俄苏那边传过来一个名词，叫做少共，叫做少年布尔什维克，用拉丁字母缩写叫 CY。 这是我1946年与本校地下党员和平建立联系后第一个小时学到的政治常识。我们很幸运，与我入党同时，人民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已经打响，我们面临的是人民革命凯歌行进的年代，是国民党军被摧枯拉朽，兵败如山倒，到处红旗飘扬，人民扭着秧歌，打着腰鼓，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和太阳出来了，满呀嘛满山红的年代。北平一解放，全体地下党员在北大寺院礼堂开会，学唱国际歌，与彭真、叶剑英、林彪见面。你才知道国民党严酷统治下北平的地下党员已经成千，其中不满20岁的看来有一半左右。大学中学正是革命的摇篮，革命的培训班，革命的火种群。解放以后，大中学生的革命化趋势汹涌澎湃，大中学生的文艺生活、文艺宣传形如鼎沸，大中学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这种前所未有的景象中还包括了苏联文艺的空前影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禁卫军，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书籍风靡全国，喀秋莎，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共青团员之歌无人不唱，幸福的生活，乡村女教师攻克柏林，有的年轻人连续各看4-5次。我们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中国青年，赶上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历史节点，赶上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东亚病夫、摇摇欲坠的濒临灭亡的中国变成生气勃勃、团结一心、旭日东升、战无不胜的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转折。我们的这一代青少年有幸参与着伟大的历史过程，体验着一切的宏伟与激情，点燃我们的青春热情，为中国的与世界的历史新变作证。记录和描绘不同时代的人们未必能得到的人生火热与喊得出来的万岁青春。于是有了19岁王蒙开始动笔写出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与已有的世界各国写中学生的小说的儿童文学性质不同，它不是儿童文学，而是罕见的青春少年文学。在特别巨大的历史变革中，儿童可能缺少了足够的童年，补偿他们的是火热宏伟、值得呼喊万岁的青春。这本书在1956年已经开始在上海《文汇报》等报纸上有所选载，一些主要媒体也做了本书的预告。 而后冻结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直到1979年才正式出版。出版了44年了，本书还不断的再版着，不曾中断的摆放到当今青少年的书桌上或者口袋里。至于本书的序诗，不知被广大学生演员、广播员、电视主持人朗诵、录像、网存了多少次与多少版。感谢日本创价学会支持了这本书的日语翻译出版，向环境与经验大不相同的日本读者问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3: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幸会，
11: 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是啊，是啊，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17: 一

0: 零三四，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西魏国的群臣万万没想到，西魏王李密居然要派徐茂公前去讨伐王德仁，去收复蓟郡呢。李密呢，给徐茂公任命的职位乃右武侯大将军呢，让他点兵五千即日出征啊。啊，一下子朝堂就乱了呀。怎么的？徐军师在大家心目中，这位还是军师呢，他身受重伤啊，这么多日子一直未见，听消息啊，这伤势颇重啊，很不乐观呢、啊、怎么能够让他鞍马劳顿去领兵带队平叛呢？啊，离开金庸城就有可能出意外呀、啊、所以呢，无论单雄信也好，罗成也好，都出来了，主动请缨啊，陛下呀，还是由我等统兵带队吧，我们一定能把蓟郡拿下来。李密斜着眼睛看看罗成，心说早干嘛呢？昨天你不请命啊，现在呢，动了你三哥了，你心疼了，你现在主动请缨了，晚了。我就爱看你们着急的模样。李密说，各位爱卿啊，不必争论了，寡人武艺已绝呀，这是我昨天晚上想了一晚上最稳妥的办法啊，让茂公领兵前去，必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又不让他冲锋陷阵，那有将官呢，哪用得着他呀？啊，他坐在四轮车上就能指挥，跟着东汉三国诸葛亮一般，这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寡人呢，再给他配几员将领，像什么长平的李世才，淮阳的魏六儿，像原来贾柳楼弟兄金甲铜环、反虎联名、金城牛盖，都归他指挥，这些大将涌着他去夺蓟郡，还不成？

吗？嗯，就这么定了，马上拟诏传旨，擢徐茂公即日点兵出征。陛下不要说了，就这么决定了。李密啊，来了乾纲独断呢。李玄英暗笑啊，行啊行啊，明白了。哎，这李密西魏王啊，是来个借刀杀人之计呀。嗯，鸿门宴上你徐茂公命大，一刀没把你给砍死，善勋王伯党过来给你求情，保住你这条命了，那李密心中能高兴吗？他得杀你而后快呀，这一刀砍下去没砍死你，反倒是落了仇恨了。那在他心目当中，你徐茂公那就是一根钉子呀，什么时候把这根钉子拔了，西魏王的心什么时候才舒坦呢？不然的话，他老梗着，心梗心梗，就那年代出来的，那多难受啊！正好趁你徐茂公现在伤势未愈，这叫趁你病要你命啊，让你统兵带队去打王的人，这鞍马一劳顿，一折腾，还不得把你那伤口给折腾开了啊？不利于你恢复啊，折腾不死你，到沙场之上你还能指挥吗？哎，那弄不巧得被人家王德仁把你给打败了，甚至说把你杀死在沙场之上啊！即便是没打死你，你也未必能够拿下王德仁呢。要拿不下来，你回来还不得问你罪呀？嗯，你怎么打的呀？你当年可当瓦岗西魏的军师啊，就这水平啊，连个小小季郡都拿不下来呀，贬官，那最轻的也得把你的官职给撸了呀，重一重军法处置啊。哎，西魏王这招真高啊，说能不能打赢呢？够呛。怎么呢？李玄英发现呢，给这徐茂公配备的这几员将领里面有猫腻儿啊，金甲铜环反腐联名金城牛干，哎，这不用说了，这是贾柳楼的弟兄，那跟着徐茂公穿一条裤子，一个鼻子眼出气，他们呢肯定会帮着徐茂公。但问题是李世才魏六儿那可是我们的人呢，是西魏王李密的人呢，是李密到了瓦岗之后，李密掌了权，他们才投李密来的。这些人呢是重点培养对象啊，现在那官职比金甲通环他们都高，可以说呀，他才是金甲通环反腐联名金城牛盖他们的顶头上司呢。他们在这徐茂公身边这么一捣鼓，这仗能赢吗？嗯，反正这一次出征啊，嘿，徐茂公，哎，徐三儿，你呀，凶多吉少，我盼着你失手回来，我还得给你哭灵呢，我还得装，还得演戏呢。哎呦，到那个时候，这眼泪能不能流下来呀？我还得酝酿酝酿情绪，想一想悲痛的事情。李玄英啊，心中暗喜呀。这边诏书拟好了，派人去到徐茂公府上给徐茂公下诏啊。结果呢，上午派人过去的，下午徐茂公的两个弟弟徐世弼、徐世敢跑到王宫门口跪门来了，要求见西魏王啊。守门的问为什么求见的，这俩人呢全哭了呀，请西魏王啊开恩呐、啊，我哥哥伤势未愈，现在呢还躺在床上卧床不起呢，看那伤口啊已然有些发炎了，如果再让我哥哥出征，那就是要了我哥哥的性命啊，请西魏王开恩呐、啊，换其他人吧，请西魏王开恩，请西魏王开恩呐、啊。徐世敢、徐世弼跪在宫门前直磕头啊，守门的往里传报，时间不大出来了，告诉徐世弼、徐世敢，陛下说了不见你们，

0: 听这还了得呀，陛下开恩呐、啊，这就是要了我哥的命啊，陛下开恩，陛下开恩，不准，走，被这守门的呀赶回来了，这俩人呢脑袋都磕破了，涕泪横流啊，没把这个情求下来呀。回到府上时间不大，又出来一位求情的，谁？一老头拄着拐棍来到宫门口啊，跪倒在那里，请魏王开恩呐、啊！我儿病重，不能出征，请魏王能够怜惜我儿这么多年为西魏的汗马功劳，让他好好的养伤吧，请魏王另择贤才。守门的一看，谁呀？徐茂公他爹，叫徐盖、徐广济呀。老头今年70了，须发洁白，颤颤巍巍，看着身体也不太好，拄着棍儿跪倒在这里，哎呦，让人心疼啊！老人家，快快起来，快快起来，我们给你禀报去也就是了。如果说陛下不同意呀、啊，老朽我就得跪死在这里呀、啊。请上差务必给老朽传言呐、啊！
1: 明白，您别跪着，跪这里我们折寿，我们给你禀报去。
0: 赶紧的，往宫内送信呢。哎，这一次呢，李密还真就给面子，怎么呢？派出一宦官来，不是让这守门的直接的捎话过来了，派出一宦官来，出来看了看徐盖，老人家。魏王说了，这一次你儿子徐茂公出征，那是你们全家的荣耀啊！如果说能够平叛，能够夺些季军，一定给你们全家加官进爵呀。现在非常时期，掰不开瓣了，就连魏王自己马上也得顶盔挂甲带队亲征啊。这宇文化及那老贼不打过来了吗？连魏王都得亲自上阵呢、啊。你想想，不派你儿子去，那后方谁来稳定啊？哪一个人有你儿子那么能耐呀、啊？魏国出力报效，那不是应该的吗？啊，您老人家呀，别再跪着了。陛下他胜意已决，当众都说了，如果这个时候不让你儿子前去，那其他文武会怎么议论呢？再派别人，人家也不去，那谁来为魏国打天下定江山呢？啊，怎么着咱们也得起个模范带头作用吧，好吗？把模范带头作用都给说出来了。行了，老人家，陛下知道右武侯大将军现在有点小样，所以呢，让奴才我捎过来一根老山参，带回去给右武侯大将军煎了，补补气，用不多长时间，那就完好如初了啊！赶紧起来吧，来啊，把老人家送回府上，陛下让用他的车辇，给你多的面子。用国王的车辇，那还了得呀！
2: 哎呀，我不行啊，我得求见魏王啊，我得给我儿子求情啊！
0: 哎，老人家，不要在此聒噪了啊！这个道理，奴才我刚才都已经讲得清楚了。你如果再在这里，又叫喊又聒噪，影响一旦不好了，到那时候啊，对谁都不利呀、啊！我的话只能说到这个地方，您呐自己琢磨。来啊，把老人家扶上车。
3: 有人过来呀、啊，
0: 连拉带拽，那是扶吗？硬把这徐盖给塞上车了。啊，驾个噜噜噜噜噜噜噜噜，用这李密的玉辇把徐盖送家去了。非要徐茂公出征不可，这不是把徐茂公往死里逼吗？哎呦，这消息立刻传开了，尤其贾柳楼的弟兄啊，

一个义愤填膺啊，这怎么办呢？求不下情来呀、啊。有人出主意了，干脆啊，咱们出城吧，出城去找秦二哥，去找程四哥。现在呀、啊，也只能让程四哥给这陛下闹了。哎呦，有人说要真把四哥请来，四哥那脾气要闹，那可就得闹个不小的动静啊。四哥早憋着气呢，这要听说三哥要被逼出去，逼着打仗去，那他得炸了呀，还不得给折腾个天翻地覆啊！要到那个时候一发不可收拾，去他娘的，爱咋收拾咋收拾，这都不让三哥活了，那还能怎么地呀？对，告诉四哥去，告诉四哥去，稀里糊涂稀里糊涂。这些人呐、啊，李安和在一起，就想啊出城去找程咬金，结果呢？刚离开元帅府，咕噜咕噜咕噜，行来一辆车呀，车帘被人一挑，就见车中啊半卧着一个人呢，有气无力的说：“各位兄弟，各位将军，不要出城，不要去找二哥四弟。”哟，众人一看，哎呦，车上啊。那非是别人呢，正是徐茂公徐世绩呀。哇，众人全围上来了，多少天呢没见着徐茂公啊，怎么今天出来呢？三哥，三哥，军师叫什么都有，赶紧围上来一瞅，哎呦，这徐茂公啊脸色煞白呀，眼窝深陷，这眼圈都是黑色的。哎呦，一看呢，这玩意儿不是伤了都，这是病了呀，怎么那么虚弱呀？脖子哎被绷带缠着，不知道里面伤是如何，但是呢有打绷带还能看出渗出血来，而且呢有一种腐臭的味道，一闻呢可能发炎了都。半卧在车厢里头，众人想围进了，徐茂公一摆手，有那仪仗过来，各位各位各位，别离那么近，别离那么近。大夫说了，离近了容易感染，现在就有点感染了，正发着烧呢。啊，众人一看，三哥你怎么样？就见徐茂公啊微微点点头，摆摆手，各位弟兄，我身子骨还行，陛下派我前去评判，这是对我徐世绩的信任，我焉能不从命啊，哪能说抗旨不遵呢、啊哎、我这身子骨啊没什么关系，季军也不算太远，而且呢带着各位兄弟、哎、有他们在身边照顾，了来无妨，小小王德仁我定能守到。秦来，这还守到秦来呢？大家一看，这不快咽气了吗？这不是啊？你到那里，人家把你守到秦来呀！三哥，您不能去，您不能去呀、啊！徐茂公又摆摆手，各位呀、啊，各位，请大家理解，陛下用我的良苦用心呐、啊。我徐世绩忠心报国，也是要凭这一仗表达我的忠心，此事不要在意，在意的话就是不认我这个三哥，更不可把此事报告给二哥四弟，他们受不了，会闹起乱子来的。现在咱们西魏正面临强敌压境啊，我们内部千万不可再乱呢、啊、一定要团结一致，共敌外寇啊。各位啊，你们留在这里帮陛下排兵布阵，听从调度，以御宇文化及。我呢速速赶往季军，把这王德仁打败之后，再与各位兄弟并肩作战。此世纪之愿也。

0: 各位，不要让事迹不好做呀！喂，别说了，别说了，我求各位，求各位，就算事迹，我最后一次请求，如何？徐茂公说这里呀，慈心泪都掉下来了。哎呀，众人这个着急呀，但是呢，也不好违了徐世绩的愿呢。人家把遗言都说出来了，等于最后求你们一次，这一个面都不给吗？咱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哎呀，众人这个难受啊。徐茂公说了，各位。哎，不必说别的了，都各自回去吧。啊，让金甲同欢他们赶紧准备，赶快带我前去点兵。我呀，能节省点体力就节省体力，让他们几个呀代劳即可。今日点齐5000兵，明日一早就出征，千万不要生动啊。如果说让二哥四哥得知，我徐茂公会恨你们的，千万不要如此啊，求求各位。徐茂公说完呢，冲着赶马车的一挥手，巴拉门帘一闭，人家马车一转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又把徐茂公啊送回府上去了。哎呀，罗成急得直跺脚，这怎么办呢？看看单雄信，单雄信也摇头晃脑啊。按说呀，我按我的脾气，我就该告诉二哥，但是三哥执意不许呀。行啊，既然三哥他已然定了主意，咱们呢就尊重三哥吧。最后众人一商议，那只能尊重了。罗成说：“这么着，我帮三哥点兵去。”我好歹是副帅呀，金甲同环，那在，反虎联名在，你们几个呀跟着我走，点齐5000精兵。罗成啊，给徐茂公选了又选，拔了又拔，拔了5000精兵啊，服装号楷鲜明，器械都装配好了。简短解说，第二天一早，天都没亮呢，徐茂公乘坐马车又出来了。看看这些当兵的，众人瞧瞧他一瞅，哎呦，怎么徐茂公脸色呀，比昨天还差劲呢？哎呀，大家说，三哥，军师，您这身子骨啊，比昨天强，比昨天强啊。只不过呢，昨天晚上没睡好，一会儿啊，在车上补一觉就行了。这兵将都点齐了，都点齐了。既然点起了呀，也别响炮了，静悄悄的开金庸城北门，咱们呢往北走，北渡黄河去。哎呀，别说了，别说了，快走，快走！这边呢，马上催动人马，李世才、魏六儿、金甲同环、反虎联名、金城牛干，一个个盔甲整齐，早准备好了。就护着徐茂公、罗成、单雄信，不住的呀叮嘱这几个呀，三哥军师在这一路之上全靠你们照料了，务必要把大将军照顾好啊。啊，这么说吧，罗成啊拉住金甲同环说话了，哪怕这一次打败仗，哪怕全军覆没呢，你们也得把大将军给我完好无损的护回来，他一个人值着5000人的命，知道吗？明白，明白。我们拼了我们自己死，也得保障三哥的安全呢。快走，快走，快走！罗成啊，也不愿看到这让人难受的情景了。就这么着，徐茂公带领大队人马悄无声动的离开金庸城，是够奔济郡呢。这一路之上颠簸劳累呀，赶到济郡城外，大家再看徐茂公，哎呦，快没气儿了。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正说到徐茂公暴病伐纪郡，由打金庸城到纪郡，说远不远，说近也真不近呢，中间还得过一道黄河呀，那真是一路之上舟马劳顿呢。徐茂公本来病情都够重的，那伤势一直不好，这一路上这么一颠簸，等来到纪郡外30里，在那里安营扎下寨，再看徐茂公，只有往外倒的气儿，没有往里进的气了，昏迷多，苏醒少啊！哎呦，把金甲同欢他们给急的。三哥，去世，大将军喊什么都有，您醒醒，您醒醒啊！赶紧问军医呀、啊！军医呀、啊，也直摇晃脑袋呀、啊。一路之上，我都守在大将军身边，寸步未敢离呀、啊。但大将军这受伤啊，就该静养。本来天热就已然有点发炎了，在这一折腾，哎呀，现在发着高烧呢，滚烫滚烫的。该吃的药已然给他吃下去了，如果不退烧不消炎的话，恐怕那凶多吉少啊！啊，众人一看这怎么办呢？那这仗还打不打呀？要不然，咱呢报告给主公，不行咱再回去吧。那哪成啊？李密给派来两员副将啊，一个李世才，一个魏六儿。这李世才呢，原来是长平的贼；魏六儿乃是淮阳的寇啊，后来都投了西魏了。受到李密重用，俩人也有一定身手，跨马临敌不在话下呀，毕竟是贼寇嘛，胆子大。所以呢，这两年李密逐级提拔，这一次就让他们作为徐茂公的两员副将啊，左右手辅佐徐茂公，名义上辅佐，其实啊也是暗地监视啊。李密对徐茂公也不放心呐，毕竟砍了一刀啊，他万一到阵前再给王德仁联合呢，得派人监视着，让李世才、魏六儿来做军中二三把手啊。金甲铜环、反虎联名、金城牛干，那都在人家手下呀。所以这两位表示不行啊，哪能现在再打报告回去啊？这一路之上粮草得费多少啊？再者说了，我们要打纪郡消息早就传到王德仁那里了，天下也都知道了，而走到门前了一仗没见再回去，那不令天下人耻笑吗？ 也降低咱们西魏国的士气，所以呢，不能就这么回去。

0: 怎么着也得跟着王大人见上一阵呢，看看有我们俩睡降能不能把他给睡降喽啊。众人一听，什么就你们俩那嘴笨得跟那棉裤腰似的，你们还劝王大人呢？要是说咱们右武侯大将军徐茂公他缓醒过来，靠着他那嘴，或许啊还真就把王大人给睡降了。你们那不可能的事儿，不可能，我们也得这么干，不能一仗不见就回去。金甲铜环呢，央告军医，你看看能不能努努力把大将军给弄苏醒了。咱听大将军的意思啊，让大将军发号一些施令，他说打咱就打，他说休整咱就休整，他说回去咱也得听将军的，不是？哎，我呢再加把劲儿，带来几个军医呢，又进入徐茂公营帐，捣鼓捣鼓捣鼓了一晚上。哎，到了第二天，按现在钟表来说呢，4点来钟，这马上要吃赞饭了。哎呀，这几个军医出来了，每个人呐，这汗都把衣襟给湿透了。也不知道是动手术啊还是针灸啊什么的，反正是看这意思累得不轻啊，面现疲惫之色呀，但是呢脸上见笑容了。金甲铜环、反虎联名、金藤牛盖等人全部围过去，怎么样大夫，怎么样、哎、苏醒过来了。哎呦太好了，烧退了没有？烧还没退，但是呢人呢醒过来了。哎呦我们去看看。哎别现在别进那么多人呢啊，派俩代表吧。那派代表怎么着，李世才、魏六儿得进去，金甲铜环也跟着进去，就派4个人进到大帐之中，一股药味儿，不知道给这徐茂公得灌多少药，可能把这几个军医也给逼得没辙了，死马当活马医吧。只要能想到的药都往这里熬，反正给他灌下去看看呗。这整个屋里啊药气弥漫的。4个人来到徐茂公病榻前，哈着腰一看，哎呦这徐茂公啊两腮都缩了，都好像这抬头纹都要开了，这人不行了这是。但是眼睛睁着有呼吸呀、玩这些，这人呢眼瞅着不行了。李世才、魏六儿还得假装关心，大将军您觉得怎么样？没事儿，又挺过来了。越说没事啊，这人越有事儿。大将军呢、您看咱们现在怎么办？咱现在离蓟郡魏县县城也就30里地呀、啊。您看咱明天是作战呢还是就见徐茂公啊冲他们一点头，这些人呢就等徐茂公，你啥意思呀？一点头是答应我们作战，什么意思呀？都看着徐茂公。徐茂公有气无力地说，既然来了焉能不战呢、啊、传将令往前推进，离魏县15里安营扎寨，明日一早饱餐战饭，列队出战。金甲铜环说了，大将军您这身体没问题，我还能撑，不拿下蓟郡焉有脸面回使金永城啊。
1: 好，
0: 李世才、魏六儿赶紧点头啊，你看这大将军都说了得打一仗啊，这不打哪成啊。那大将军呢、啊、您休息着，我们赶紧吩咐8营起寨再往前推进。徐茂公叹口气呀、啊、也许啊这是我

0: 要打的最后一仗啊，我不能够让他打输。传令三军，明日作战，各个奋勇，人人争先，哪个不服从号令，不往前进，定然军法处置。可别怪我徐某无有情面。您放心呐，大将军，这是军营当中啊，自然军法为大呀，哪个不向前，哪个胆敢退后，别说大将军您了，我们就用军法把他处置了。大将军您放心，好好的疗伤，您没问题呀、啊、再打几仗都没问题，什么最后一仗别想那么多。这俩人呢还在劝呢，这心里头给开花似的，心说最好是最后一仗啊，哎，最好把这一仗打赢了你再死，哎，这样一来呢两全其美呀。徐茂公啊微微摇摇头，我的身体我知道大限已至，不用劝我，我并不畏惧死亡啊，只是我还有一些后事没有交代呀、啊、十一弟十二弟。徐茂公突然喊十一弟十二弟，那就不是喊金将军铜将军，这就是私人的叫法了，因为金甲铜环在46友当中排行11、12啊。徐茂公一喊这个称谓，就等于啊人家私底下要有事商议啊。徐茂公还加了一句，兄弟进前来，哥哥我要把家中之事向尔等做一嘱托。说着徐茂公眼角泪珠下来了，那叫慈心泪呀，一流下这泪这人够呛了都。
1: 哎，三哥，
0: 金甲铜环不由自主的扑通扑通跪倒在地，往前挪膝盖，挪到了徐茂公近前呢。
1: 三哥，您说家里还有什么事儿，尽管交代呀，三哥耶。
0: 哎呀，你们别哭啊！你三哥我呀，一辈子为官清廉，什么财产上面的事儿，不必要操心。只不过呢，你那嫂子耶，徐茂公说这里，硬撑着眼皮瞥了魏六儿李世才一眼，俩人一看，这等于我们俩没眼力见儿。人家说一些私底下的话呢，交代后事呢，尤其这里面有牵扯的女人呢，嫂子呀小妾什么的，这我们在这站着，那大将军，你们兄弟在这里闲聊，我们呢先去嘱咐八营起寨。有劳两位将军了。哎呀，这哪里话呢，谢的。我说金将军佟将军，你们两位也别耽误大将军的时间啊，也别说那么多的话，让大将军好好休息，明天还得开兵见仗呢。
1: 我们知道。
0: 哎，那好。哎，你们聊。这俩人呢转身离开了中庭保障啊，赶紧指挥八营起寨。其实啊这营盘还没完全扎好呢，开始没敢往前靠太近呢，30里呢够远的，现在赶紧的八营起寨再往前推进。时间不大呢，金甲铜环有打中庭保障出来了，这俩人呢眼睛全红了全肿了，掉着眼泪抽泣着出来的。魏六儿李世才一直在中庭保障外面，在这里发号施令呢，就等着金甲铜环出来，这里面有啥事儿啊。他们俩也好奇呀、啊、一瞅这二位这眼睛

哭得跟逃似的出来了，赶紧迎上前去。金将军，佟将军，大将军 这没什么事吧？嗨，金甲佟环俩人呢长叹一声啊，两位将军呢，你们还看不出来吗？大将军呢也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了，刚才啊给我们交代一些后事，最不放心的呀就是家中的他那夫人小妾，据哎呀算了算了，这事儿啊是我们呢不太方便给你们说呀。我们也不问，我们也不打听，我知道知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可不是吗？就那几个孩子呀怎么分呢？啊哎呀 这全是事儿啊，真不行啊，到那时还得求魏王主持啊，给我们说那些辙，我们觉得够呛，我们回去再商议商议。咱这不说了，那他家的事儿咱呢商议商议，明天怎么作战呢？那大将军什么意思？大将军的意思呀，这最后一战明天无论如何百不如何他要亲临现场啊，他要带着大家一起作战呢。大将军身子骨能不能撑得了啊？大将军说了，死也得死在战场之上。他说呀，这是做将军死得其所呀，光荣之地呀。做大将的哪能不战死沙场啊，马革裹尸啊，这他什么平生所愿也，这是刚才原话呀。那明天咱就保着大将军，保着大将军。不过呢两位将军呢，我看大将军这意思呀，明天无论如何百不如何也得拿下蓟郡魏县城啊。这可能是大将军平生最后一次愿望了，希望咱们呢明天能够个个奋勇，人人争先呢。刚才说了我们都听到了，但是我们觉得呀大将军真是下定决心了，看这意思呀，不拿下这魏县城，不拿下蓟郡，他死不瞑目啊。咱们呢得拧成一股绳，为大将军了却这最后的心愿，谁说不是呢？我们刚才呀已然吩咐过了，满营众将都知道了，明天哪个胆怯不敢往前，军法处置，这大将军的命令我们也得服从。是啊，咱们也得以身作则，可不是吗？那没什么事了，大将军呢又昏迷过去了，咱现在赶紧的拔营起寨，赶快往前推进。好好好好，咱各忙各的各忙各的。哎呦，这整个魏营啊都忙活开来了，人们的心中沉甸甸的，一个为徐茂公担心，一个为明日怎么攻打蓟郡魏县城担心，明天这一仗会打成什么模样啊？把这工程器械全部准备好了，把那栏杆栅栏拔掉，往前推进，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推进十来里地，离着魏县县城约莫有15里，在这地方重新安营扎寨，当当当当当，开始打营盘呢，先扎下了中庭保障啊，派重兵把守。怎么呢？现在大将军身体太不好了，很有可能随时就归天呢，这要是一死容易出乱子呀，所以呢重兵把守，消息禁止往外放啊，就看军医进进出出，忙忙碌碌出来的脸色都不好看的，满脑门子都是汗珠啊。哎呀，李世才、魏六儿巡营啊巡到这里多次，其实啊也是故意的往这巡的，瞅了瞅，有的时候逮着一军医还问两句，先生大将军怎么样？哎，都这样，这军医啊一个劲的摆手摇脑袋，也就这两日了。现在呀我们用了这强药猛药了，这是大将军苏醒的时候吩咐的，你别忘了大将军也懂医道啊，比我们医术还高呢，他哪能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啊。

0: 他告诉我们呢，用这补气的药，用这人参什么的，这玩意盯着，盯过明天去。他说只要明天拿下魏县城，夺下纪郡，杀死王德仁，他爱怎么样怎么样。哎，只要是能达成任务，哪怕后天这口气一松，大将军撒手呢，但是也得把这猛药上上。我们说这猛药一上啊，有可能本来您静养一段时间呢能好，但是拿着药一催呀、啊，你别看明天可能精神点，但是真的后天有可能一下子把你的精气全耗尽了呀。大将军说那也在所不惜呀、啊、他说的身子就这样了，他想最后完成自己的心愿呢，没办法，我们只能听他的。哎呀，给他上点猛药吧，那按现在话来说，给他呀上点肾上腺激素，打点强心剂，让这人呢回光返照一下子，只能这么地了。哎呀，李世才魏六儿摇摇头啊，这真是天不佑大将军呢、啊、你们呢一定好好照顾，好好照顾大将军最后这一程啊。不劳吩咐，不劳吩咐，我们还得忙去，还得忙去。反正抓了几个军医这么一问呢，都是这样啊。哎，李世才魏六儿这心中也感叹呢，徐茂公叱咤风云的一个人物啊，这十多年来天底下哪个不知，何人不晓啊，领导着瓦岗打过多少次大仗硬仗，四平山又是他带领十八国夺进麒麟峪，在那里艰苦守御，哎，最终啊迎来曙光，程咬金、李密三炸麒麟峪，这才得以生还呢。那没有坚强意志，哪能打得了那场硬仗呢？哎呀，没想到啊，天不佑其才呀，这么大一个人物也难免有死的那一天呢，现在就得死了、哦、要死在疆场之上啊。也对，做将军的嘛啊，井罐不离瓦上破，将军难免阵上亡啊。哎，行，明天我们呢就给你送最后一程啊，你一死啊，也了却了西魏王心中的一档大事啊，我们好好的送送你。这俩人呢继续巡营，巡到后半夜，俩人呢分别休息了，那不能老巡营啊，第二天就得打仗了。休息没有几个时辰，有人把俩人叫醒了，说大将军已然披挂整齐，要求众人赶紧饱餐战饭，然后要擂鼓巨将点卯了。哎呀呀，李世才魏六儿一听大将军下的命令啊，大将军这病情呢，病情我们也不知道，反正下了命令了。哎，好好好，赶紧吃饭。那边呢早就做得战饭了，知道今天得打大仗啊，战饭给二位端上来。这两人呢赶紧的稀里呼噜把战饭吃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中庭保障那边鼓声隆隆啊，哟，这要点卯，快！李世才、魏六儿让人服侍着，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全部整顿妥当了。一晃身子，哗啦啦，甲叶子直响，然后出了自己的营帐，来到中庭宝帐啊。到了一看，金甲铜环、反虎联名、金城牛盖等等众将，盔甲鲜明，已然到达呀。再望着帅案后一看，再看那里啊，按着帅案身子呀要趴在帅案上了，在那里坐着一人，正是徐世绩、徐茂公啊。今天也是顶盔挂甲，一身戎装，跟平常的羽扇官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一律师从车里出来的时候，一辆卡车擦身而过，刮掉了律师的车门。律师立即抓起手机报警。几分钟之后，警察到了现场，律师开始歇斯底里的尖叫：
2: 我刚买的宝马车被毁了。
0: 当律师最后平静下来时，警察厌恶和怀疑地摇摇头：
3: 你们只知道自己的财产，别的什么也不注意。
2: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3: 你的左臂不见了，一定是被卡车刮掉的。
2: 我的天哪，我的劳力士手表呢？

0: 两个小男孩在一块聊天，其中一个向另一个问道：
1: 喂，你是在哪儿出生的？
2: 哦，我爸爸说我生在纽约，你呢？
1: 我妈妈说我生在医院里。
2: 哦，那可太糟了，你怎么一生下来就得病了呢？

这个，我也不想独守，我也好想上街上瞅瞅，俊男美女牵手，我却左手握右手。只想有空和你出去走走，现在别无他求，又怕朋友说没事儿，别总遛狗。

0: 一支前苏联考古队从埃及带回一具木乃伊，因为确定不了这具木乃伊已经存在了多长时间，科学家们只好找克克伯帮忙。克克伯的人员在实验室里忙了4个小时，然后告诉科学家们说，
1: 木乃伊的确切年龄是3147岁。
0: 科学家们都很惊奇，问克克伯的人员是怎么得出的结论。
1: 很简单呢，他招供了。

0: 两个阔别多年的老同学在街上偶然相遇了，其中一个开口说道：
1: 哦，老同学，你看起来真是不一样了，你一定结婚了吧？
2: 哦，你怎么知道的？
1: 瞧你这衣服熨得这么平，你以前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2: 衣服？没错，这是我太太让我熨的。

有一对恋人压马路，只听那个女的突然尖叫一声，满地一看，哎呦，这女友幸运的踩到一个木板子上，板上钉着带锈的钉子。这男朋友急了，告诉女友：“你别着急，我把你那毒血拍出来。”于是拿着刚才那块板，噗！只听女友又是一声尖叫，啊！

0: 一人经过一面馆，小二忙叫道：
1: 客官，吃面呢？本店煎蛋面非常出名，来一碗呢。
2: 煎蛋面，好，下下。
0: 小二忙把面下锅，刚刚丢下去，又听
2: 下下下，我来吃。

0: 一天中午，在咖啡馆里，公司的职员奥利弗正在向他的同事诉苦。
1: 沃顿，你知道吗？我认为我太太最近对我是越来越不好了。
2: 哦，奥利弗，不会吧？你们夫妻的感情一直很不错。你说她对你越来越不好了，有什么证据呢？
1: 当然有证据，最明显的就是，最近她给我打领带的时候，

0: 凌晨三时，夜深人静，家住孔浦的居民老张被一阵很响的呼噜声惊醒。
1: 哟，老婆，老婆，你怎么的了？这呼噜打的跟打雷似的。天哪，上帝呀！
2: 啥
1: 半夜
2: 啥事儿啊？
1: 什么呀？
2: 大半夜你还知道大半夜的呀？
1: 啊，
2: 人家睡正香呢，你干什么给人整醒了？
1: 说你打呼噜
2: 啊？
1: 这么大岁数了，不嫌磕碜？
2: 我磕碜啥？
1: 呼噜打的那么响。
2: 我
1: 啊，
2: 我打呼噜了？
1: 对了，
2: 我咋不知道呢？
1: 你知道你就不打呼噜了？
2: 看你是恶人先告状吧你！
1: 我就差没拿个录音机给你录下来，你就承认了。
2: 啊！
1: 别吵了！我吵吵咋的了？我还想揍你呢！
2: 我别吵！
1: 咋的了？一惊一乍的！
2: 别吵吵！你听！
1: 听啥呀？你咋醒着还打呼噜呢？明天我得领你上医院看看了。
2: 看啥呀？
1: 这也忒吓人了！
2: 你个死老头子
1: 啊！
2: 你傻呀你？我醒了，我咋打呼噜啊？
1: 那是怎么回事？
2: 什么怎么回事？别人打的吧？
1: 别人？这屋里就咱俩，还有别人啊？
2: 不是，老头子
1: 啊，
2: 我听着呼噜声，好像是从窗户外头传进来的。
1: 什么？
2: 要么你掀个窗帘看看呗？
1: 那我去看看啊！
2: 快去看看！
1: 哎呀妈呀！
2: 哎呀，咋样啊？咋的了？
1: 咱们家窗户底下躺着一个大活人
2: 啊，
1: 正在打呼噜呢。
2: 哎呀妈呀，老头子，这深更半夜的
1: 啊，
2: 这么个大男人，怎么跑咱家院来了？
1: 哎呀，媳妇儿
2: 啊，
1: 不费是小偷偷利了，
2: 偷利了，
1: 完了睡着了吧？
2: 哎呀妈呀，老口子，那不吓死我了！
1: 是，
2: 哎呀妈，那赶紧报警吧！
1: 报警吧！
3: 哎，快醒醒，快醒醒，醒醒，醒醒，醒醒，别睡了，别睡了！
1: 这
3: 怎么睡这么死呢？醒醒！
1: 咋的了？什么事儿啊？
3: 别装傻！说。干什么的？
1: 睡觉的呀。
3: 睡觉。我是警察，知不知道？别跟我装傻啊！说话注意点。
1: 这
3: 说说姓名。
1: 姓林。
3: 哪儿的人呢？
1: 安徽人
3: 怎么现在在宁波呢？
1: 我现在住在镇江九龙湖镇。
3: 你住镇江九龙湖镇，你到人张大爷家你干什么去了？
1: 张大爷是干什么的
3: 啊？
1: 是造骑驴那个国老兄。
3: 那个别跟我装傻啊！
1: 没有，警察叔叔，我没有
3: 啊。你怎么回事？
1: 我
3: 你说说，你给我交代交代怎么回事。
1: 呀，我想起来了
3: 啊，
1: 我吧好几十年以前吧，我得了梦游症了。
3: 梦游症？
1: 我昨天晚上也不知道怎么就发作了。
3: 是啊，
1: 可能是我稀里糊涂就跑这儿来了吧。
3: 哎呀，那从九龙湖到孔浦
1: 啊，
3: 60多里地呢。
1: 啊，
3: 你就这么走过来的？
1: 要不我是梦游着上了车，开了谁的车？你们开着车了没？
3: 还想坐车？你做梦吧你！
1: 我呀，那也行
3: 啊。
1: 你们要是不把我送回去的，就让我再睡一觉。
3: 再睡。
1: 今天晚上呢，我在一边睡一边再走回去，也不怎么累，反正没事。
4: 吉姆得了心脏病，正躺在医院里疗养。就在这时，财神爷从天而降，他买了赛马彩票，中了100万巨奖。可是没有一个亲人愿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唯恐会刺激他的心脏。因此吉姆的妻子请了一个善于辞令的心理医生，向她丈夫传递信息。医生很有分寸地问
5: 吉姆：听说你买了赛马彩票？
6: 是啊，可是我永远也不可能中。
5: 哎，要是你中了10万块钱，你打算怎么办呢？
6: 我会让全家人到国外度假。
5: 要是你中了50万呢？
6: 我就在郊区买一栋别墅。
5: 要是你中了100万的头奖呢？
4: 吉姆看了医生一眼，一本正经地说：
6: 大夫，我保证 分给你一半。
5: 哈哈哈哈！
4: 医生听后大喜过望，上气不接下气，当场倒地玩完。

0: 这应该到工厂去。
1: 听到这话，年轻的乞丐皱了皱眉头，然后为难地说道：
2: 太太，不瞒您说，我去过工厂好几次了，但是那儿的人什么都没给我。

0: 一个人走在路上，想找人问时间，正好看见路边站着个人，便上前问道：“
1: 请问一下，现在几点了？”
0: 那人也不回话，把表递到他面前。
1: 我看不清楚了，你给我说说嘛。
0: 那人还是不开枪，把表又递近一点给他看。
1: 老子看不清楚，你说。
0: 说锤子！老子一开枪，你又说老子学你。
2: 两个邻居在大街上相遇了，胖子霍金斯不满地对他的邻居瘦子马丁说道：“
3: 喂，你的狗昨天晚上整整叫了一夜，我想这肯定是一种死亡的征兆。”“
4: 真的吗，霍金斯？那么谁要死了？”“
3: 当然是你家的那条狗了。如果今天晚上他还是叫个不停的话，那他一定会死的，我向你保证。”
0: 吃饭的时候，小姐拿了一瓶酒上来，先生问道：“
5: 多少钱？”“
1: 20000。”“
5: 开！”
0: 小姐扑通一声，把酒瓶子盖给打开了。先生突然又补了一句：“什么玩笑？”
6: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博士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各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T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

0: 渤海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1: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2: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3: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4: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5: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

0: 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

0: 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 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10: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1: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

0: 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1: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3: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2: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3: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2: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3: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2: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3: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与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9: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院方江与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虎一行举行座谈。董文琴在伊美区南郡美食街区调研时强调，打造特色美食街区，做好夜经济文章，助力康养旅游高质量发展。 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学习，第二季度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6月23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院方江与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虎和党委副书记、院长贾小玉一行举行座谈，双方围绕深化战略合作、推进黑五铁路项目建设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陈虎、贾小玉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向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给予伊春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锚定“十五五”目标任务，加快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伊春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边境城市，肩负着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重大使命，希望双方立足服务国家战略和伊春发展需要，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围绕黑河至乌伊岭铁路建设、汤林铁路扩能改造、嘉阴支线等重大项目加强沟通对接，项目推进力争早日开工建设。市委市政府将全力保障项目建设，优化服务机制，营造良好环境，同题共答，同向发力，携手打造央地合作新成果。陈虎表示，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将充分发挥综合服务功能和专业技术优势，紧密对接伊春铁路交通发展需求，在项目规划、勘察设计、技术咨询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助力伊春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会上听取了黑乌铁路项目相关情况汇报，双方还就项目线路走向、技术标准等具体事宜交换了意见，达成共识。市领导陈旭、江志富参加座谈。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6月23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南郡美食街区建设运营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依托特色美食街区资源，加强规划设计，丰富业态供给，做好业经济文章，助力康养旅游高质量发展。董文琴详细了解街区业态布局、环境美化、客流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生态旅游城市定位，注重美食街区风格协调统一，融入林区文化、森林食物、伊春礼物等特色元素，做好量化美化工作，以系统观念推进街区规划建设。要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坚持错位发展，与早市、夜市形成差异化互补，丰富经营业态，更好满足市民和游客多元化消费需求。要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创新营销方式，探索节假日特色活动，提升市民和游客参与度、体验感。要坚持花小钱出大效果，不搞过度建设，引导商户主动参与街区改造和品质提升，挖掘和培育地方名菜、名厨、名店，打造具有伊春辨识度的美食品牌。要统筹做好交通组织管理，科学规划停车位，优化公交线路，研究制定节假日及高峰时段交通限行方案，缓解街区周边交通压力。要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加强环境卫生、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日常监管，为市民和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消费环境。董文琴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特色街区建设，树立旅游家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因街施策，积极探索街区经济、夜经济发展新模式，大力培育消费市场，提升街区核心竞争力，更好服务旅游业迭代升级，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增添新动能。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6月22日下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院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学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结合工作实际做学习交流。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厚植政绩为谁而树的为民初心，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增强忧患意识，树牢底线思维， 时刻绷紧防灾减灾救灾。

这根弦，坚持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狠抓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锤炼树什么样的政绩的过硬本领，全力抓好防汛和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工作，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对预警信息麻木麻痹现象，提升灾害应对处置能力，持续抓好道路交通安全，加强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紧盯养老机构、燃气、消防、景区等重点领域，从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压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彰显靠什么树政绩的使命担当，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及时发现问题，掌握风险点，加快推进灾害防治工程和防灾减灾救灾队伍建设，加强智慧应急投入，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以务实作风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质效。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报道。6月22日，第二季度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市级层面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巩固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成果，协同推进学习教育和整治工作，持续深化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全面提升典型问题核查通报整改质效，切实增强减负工作合力，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障。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宇轩、杨松报道。近日，由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主办，联动哈尔滨、绥化、大庆多地人防力量协同开展的人防机动指挥通信系统区域联动演练在嘉荫县举行。本次演练聚焦实战需求，模拟嘉荫孔融国家地质公园突发极端天气山体滑坡导致现场通信全面中断的紧急险情。接到调度指令后，伊春、哈尔滨、绥化、大庆多地人防通信分队迅速响应，驰援现场，快速启动跨区域协同处置机制，全力开展通信抢修与应急保障工作。演练现场投入无人机、单兵作业设备、便携指挥箱、卫星及短波通信设备，构建起立体化全覆盖的应急通信保障体系，通过空地多维度作业手段实时传输现场险情动态，互通指挥指令，有效破解极端场景下通信断联难题。本次跨区域人防联动演练紧贴实战，靶向练兵，有效打通了多地人防协同作战壁垒，切实补齐了应急处置短板，锤炼了专业队伍，为构建高效联动可靠管用的区域人防应急保障体系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伟业报道。日前，南岔县南岔镇组织相关单位开展防洪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南岔镇爱林村河道水位、超警戒水位、突发山洪险情，演练全程按照汛情上报、指令下达、群众疏散转移、现场抢险安置保障、险情解除等流程有序推进，抢险救援、转移安置、安全保卫、后勤保障等各小组分工明确，行动迅速，圆满完成各项演练任务。这次演练进一步提升了镇村应急队伍协同作战能力，也让广大居民群众熟悉了转移路线与安置点位，为高效处置洪涝灾害、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打下坚实基础。金林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日前，金林区第四中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区内各学校学生和家长走进美丽校园，近距离感受校园风貌，沉浸式体验学校独特的育人魅力、深厚的办学底蕴与多元的教育生态。活动当日，校园内秩序井然，学校工作人员早早就位，热情迎接前来参观的学生和家长。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学校教学楼、宿舍、食堂、艺术功能室，直观感受学校教学管理、生活保障、美育教育的特色与成果。干净整洁的教学楼、温馨舒适的宿舍环境、营养健康的膳食搭配、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全方位展示学校规范化办学成果、育人环境与师资实力，彰显精细化办学水平，给学生和家长们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此次校园开放日活动聚焦互通共育促成长、聚力振兴县域教育主题，搭建家校深度沟通桥梁，进一步提升了学校的办学知名度与

0: 公信力。友好区记者站王悦、王汝佳报道。6月21日，友好区举办的五运端午健康友好体育健身展演活动在友好区滨水河畔观景台精彩上演。活动以展演形式赋能全民健身，为端午假期注入别样文艺活力。本次展演汇聚友好区多支专业健身文艺队伍，先后带来广场舞、健身操等多元化精品节目。参演曲目紧扣端午安康、家国祥和主题。参演队员们以灵动舞姿和整齐律动展示昂扬的精神风貌，更以舞蹈寄予美好祝愿，传递对广大群众端午安康、万事顺遂的诚挚祝福。精彩的表演引得往来居民纷纷驻足观看、拍照、喝彩，现场节日氛围浓厚，进一步弘扬文明健康的节日新风，推动全民健身理念悄然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一起走过天长地久》。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见谅。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可以。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1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1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9: 10年，
3: 中国向
19: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全面胜利。
19: 103次。

0: 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游泳是个信念。我见到过一位高龄人士，被轮椅推到水边，在服务人员的帮助下，艰难地下了轮椅，下了泳池。他游起来了，如鱼潜伏，潇洒自如，左右逢源，姿态圆熟。我见到过白浪翻滚，别人在风浪中站也站不稳，而会游泳的人举重若轻，若无其事。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游泳高手弄高潮如履平地，技高人胆大，勇者无惧。我见到过，尤其在欧洲，勇者在岸上花里胡哨，展示体态肤色，享受性情浪漫，动辄点上冰激凌咖啡，说着晒着美着帅着享受啊。但是我自己属于傻游型，很少有人像我那样到了岸边就下水，进了水就游，一游就进深海，上岸就走。沙滩有利于拉动内需，有利于人际和谐，有助于健康美好丰富的生活。我忙碌的心态辜负了阳光海滩，对不起。我也遭遇过独自出游，游出去500米仰泳回岸，以为快上岸了，翻过身来一看，风向偏移，结果是离岸更远了。我倒吸一口冷气，想到聂耳的游泳事故，只能鼓励自己慢慢蛙泳，正道返回，全虚全为回来了。游泳是生活水准，是小康生活，是健康中国，是向着强健化突进的民族精神，是不怕冷不憋气，不怕风险强化心脏肺活量肌肉，以致全身各个系统，是长进神经与全身的适应功能，是乘风破浪上下自如，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解放，是三观积极，是全面的健康与乐观，是把握住自己身心的责任感、顽强感和智慧感。从18岁到现在，我年年游泳，在新疆农村，在伊犁河里游，在窑坑里游，在乌鲁木齐，我在红雁池水库来自雪峰的冷水里游，从5米崖顶跳下去，睁着眼体验从起跳到下落到入水的三阶段过程。我也从西西里岛下水，在地中海的蒂勒尼安之海游过水，在墨西哥城游泳池的4米跳台上跳水。我犯过一次错误，在香港中文大学游泳池1米高跳板上起跳时，没起跳就直接翻转身体，这样就失去了跳跃加速度，成为零时的轻盈。我感到的是自己变成了一条纯粹的大麻袋，狠狠重重地抛入了泳池里。我也在-40度的哈尔滨看到过冬泳，冬泳健儿们告诉我，当气温-40度时，跳入凿开冰层的水温-4度的松花江，感到的当然是极其温暖。活着就要加餐和运动，活着就要学习和阅读，活着要干活，活着就要游泳，努力而为。王蒙90台背矣，台是一种鱼，王蒙没有辜负这种命名。能游泳，喜游泳，坚持游，是我对生命、生活与现代化的信念。同胞们，到大风大浪中去游泳吧，珍惜每一个日子。有幸生活在中国苦难、变革、建设、焕然振兴的伟大时代，不能不珍惜大时代的每一时每一刻，每一个大有可为、未敢稍懈的日子。5年，1826天，

我写了长篇小说《笑的风》《猴儿与少年》，中篇小说《女神》《生死恋》与《游世》，短篇小说《地中海幻想曲》两篇，《夏天的奇遇》，长篇散文《维吾尔人》，还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文化自信的文章，出版了《王蒙谈文化自信》《中华文化通识课》与池田大作对谈集和《王蒙谈对子》等等。2020年，我的50卷文集出版，耄耋历练之年，写起来回忆如潮，思绪如风，感愤如雷电，言语如脑搏混声。当然，最最难忘的经历是2019年，人民共和国70周年，我获得了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是鼓励，更是鞭策，是回顾，更是新的启程。60年笔耕，70多年中国共产党党员，挫折、产品、困境，阳光万里道，有难处，更有来自方方面面的切磋与温暖。我的人，我的活，我的即将米寿的88年岁月，何等感动而又惭愧。如果对自身的要求再高一点，本来应该也可能做得更好。突飞猛进的历史，写作人参与其中，经历、见证、书写、描绘是我们的财富。时代呼唤着、期待着今天的李白、杜甫、曹雪芹，我们不能不自惭自省，同时只能迎难而进，当仁不让，任重道远，岂敢愧对我们的机遇与使命。我的写作进入了加力推进的阶段，时间，时间，浪费1分钟时间已经不容。我自认为仍然是文学生产的一线劳动力，伟大的新征程是由一个一个实干苦干的日子组成的，历史的进展是由一天天一件件的事功成就的。我们的文化篇章包括了你我他每一个写作人敲击的一个字又一个字，一分又一分思考、应答、寻找和升华，都可以做得更出色，配得上我们的文学的历史辉煌与革命的光华背景吗？时刻不忘。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鲁郭毛巴老曹，标杆在前，岂容我被苟且？我们的先人、我们的前辈、我们的读者、我们的后人都注视着我们，岂能降低当代作品的取法与品味？我们的党期待着我们，关注着我们，能不能创造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我们中华民族伟大文学艺术传统的新篇章来呢？只有珍惜每一个日子，只能努力，再努力。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日文版《青春万岁》序。1945年8月15日，我们从收音机中听到了日本天皇关于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宣布。不满11岁的王蒙与其他北京，那时也叫北京，儿童少年沸腾起来，立即与老师一起骂倒了该学期修身课本上中日满亲善合作的课文，笑闹呐喊了整一节课。我明白了什么叫国家，什么叫胜利，我感动得热泪横流，下决心此生应该为国家而献身而死。紧接着是对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内战的担忧，是全北平反内战反饥饿大流行，是反美军性侵中国大学生的抗暴游行。而这个少年王蒙在对于国民党接收大员的绝顶失望中，在1946年春天见到了美国共三方组织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北平分部的中共代表叶剑英将军身边的工作人员李新同志，然后与跳班考进平民中学高中体育明星地下党员和平建立了固定联系。1948年10月经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中学工作委员会委员黎光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是差五天不满14岁时入党的，后来我得知还有12岁入党的少年。人民革命的高潮表现之一是包括低龄的少年踊跃于革命化，比如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16岁英勇就义，成为共产主义烈士。那里从俄苏那边传过来一个名词，叫做少共，叫做少年布尔什维克，用拉丁字母缩写叫 CY。 这是我1946年与本校地下党员和平建立联系后第一个小时学到的政治常识。我们很幸运，与我入党同时，人民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已经打响，我们面临的是人民革命凯歌行进的年代，是国民党军被摧枯拉朽，兵败如山倒，到处红旗飘扬，人民扭着秧歌打着腰鼓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和太阳出来了满亚马满山红的年代。北平一解放，全体地下党员在北大寺院礼堂开会，学唱国际歌，与彭真、叶剑英、林彪见面，你才知道国民党严酷统治下北平的地下党员已经成千，其中不满20岁的看来有一半左右。大学中学正是革命的摇篮，革命的培训班，革命的火种群。解放以后，大中学生的革命化趋势汹涌澎湃，大中学生的文艺生活、文艺宣传形如鼎沸，大中学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这种前所未有的景象中还包括了苏联文艺的空前影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禁卫军，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书籍风靡全国，喀秋莎，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共青团员之歌无人不唱，幸福的生活，乡村女教师攻克柏林，有的年轻人连续各看4-5次。我们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中国青年赶上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历史节点，赶上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东亚病夫，摇摇欲坠的濒临灭亡的中国变成生气勃勃、团结一心、旭日东升、战无不胜的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转折。我们的这一代青少年有幸参与着伟大的历史过程，体验着一切的宏伟与激情，点燃我们的青春热情， 为中国的与世界的历史新变作证，记录和描绘不同时代的人们未必能得到的人生火热与喊得出来的万岁青春。于是有了19岁王蒙开始动笔写出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与已有的世界各国写中学生的小说的儿童文学性质不同，它不是儿童文学，而是罕见的青春少年文学。在特别巨大的历史变革中，儿童可能缺少了足够的童年，补偿他们的是火热宏伟、值得呼喊万岁的青春。这本书在1956年已经开始在上海文汇报等报纸上有所选载，一些主要媒体也做了本书的预告，而后冻结了1/4个世纪，直到1979年才正式出版。出版了44年了，本书还不断的再版着，不曾中断的摆放到当今青少年的书桌上或者口袋里。至于本书的序诗，不知被广大学生演员、广播员、电视主持人朗诵、录像、网存了多少次与多少版。感谢日本创价学会支持了这本书的日语翻译出版，向环境与经验大不相同的日本读者问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全国铁路迎来端午假期返程客流高峰，端午假期北京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中国新能源汽车在厄瓜多尔表现亮眼，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中国选手斩获5金。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记者21号从商务部获悉，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36 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万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 342.8 万台，带动销售额 5552.4 亿元。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购新产品销售 13289.5 万台，带动销售额 4516.3 亿元。6月19至20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4.0%、3.5%。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6月18号基本持平，鸡蛋、蔬菜价格分别下降 0.7% 和 0.3%。新华社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6月21号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6月2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14.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21号，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从车票预售情况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南京、上海、郑州、武汉、长沙、重庆，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杭州、武汉、郑州、西安、南京、南宁至广州、沈阳至北京、济南至北京、郑州至北京、大同至北京、呼和浩特至北京、青岛至北京、长沙至武汉、太原至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在热门方向增加运力投放，全力做好出行服务保障。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公司在京包、吉大园、包银高铁增开动车组列车20列，安排30列动车组列车重连运行。国铁广州局集团公司在长沙、湛江、潮汕、珠海、深圳等热门方向增开旅客列车359列，其中夜间高铁137列。国铁成都局集团公司协调延长公交、地铁运营时间，加密夜间班次，确保夜间抵达旅客顺畅换乘。新华社消息，记者21号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端午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3.5亿元。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北京接待入境游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31.2%，实现入境游客花费9.5亿元，同比增长31.4%。今年端午假期，北京以乐享端午、畅游北京为主题，推出五大板块约2000场特色文旅活动。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10条纵享京郊夏日漫游主题线路，带动假期亲子出游和微度假热潮。前门国风节、模式口国潮文化节等活动以新潮玩法吸引大量年轻群体。端午游园会、龙舟赛等则让市民游客沉浸于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演出市场方面，端午假期，北京共举办营业性演出280台，1136场。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2026第四届天桥舞蹈演出季等展演密集举办，带来一系列精品演出。运上行水景诗乐项目融合水幕、激光、实景表演，打造全新运河夜游体验。北海公园将民乐演奏、昆曲表演等融入古典园林场景，解锁夜游新方式。跟着展览游北京，成为假日出游新风尚。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10条展览主题游线路，将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等20余个展览与周边文化场馆、历史街区、特色商圈有机串联，有效撬动街区、商圈文旅联动消费。新华社消息，为期2天的2026基多可持续汽车展20号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开幕，中国品牌新能源车型受到当地消费者青睐。新能源汽车具有节省燃油成本、降低维护费用和减少污染排放等优势。我打算在本届车展上购置一辆新车。参展观众厄瓜多尔机械师阿德里安·塞古拉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非常受欢迎，不仅价格有优势，而且外观设计时尚，续航表现良好。厄瓜多尔当地一家汽车经销商销售主管贝伦·罗德里格斯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受燃油价格持续上涨、新能源汽车税收优惠政策等因素影响，纯电和混动车型在厄需求显著增长，中国品牌新能源车型凭借科技含量高、舒适度高、性能稳定等优势获得消费者广泛认可。 厄瓜多尔汽车工业企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品牌汽车在厄纯电和混动汽车市场均表现亮眼。今年1月至5月，中国品牌车型销量在厄销量前20名的纯电车型中占比达 63.6%， 在销量前20名的混动车型中占比达 34.8%。 新华社消息，2026世界拳击联合会世界拳联世界杯中国站21号迎来决战日，中国选手杨柳、王潇萌、包子怡、詹一莲、吴越分别获得女子70公斤级、80公斤级、75公斤级、80公斤以上级和51公斤级冠军，张家茂不敌美国选手帕特里西奥，获得男子55公斤级亚军。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说，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预计我们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万斯在美伊谈判开始时说，过去几天我们在确保黎巴嫩停火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能否翻开新的一页，我们能否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打死一个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运营的金融网络的负责人侯赛因·卡德拉及其成员穆罕默德·法拉。声明称，这两人是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的成员，同时参与一个由哈马斯运营、负责向加沙地带转移资金的金融网络。这一金融网络由数十名资金运送人员和货币兑换商组成，协助向哈马斯转移了大量资金。哈马斯利用这些资金持续支付武装人员薪水，并在近几个月来资助针对以色列军人和平民的武装袭击。卡德拉是该网络负责人。声明称，以军还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胁。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

0: 树长在路中间了。
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2: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
3: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4: 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5: 北京时间，
4: 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6: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7: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6: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1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2: 小花园，我滋养花朵。
1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哈尔滨市京东物流枢纽和高端电器装备制造产业基地调研时强调，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扩投资、强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全省最大抽水蓄能电站今日开工，建成后将有效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认识一位用赤诚初心化解群众烦心事的社区党总支书记崔秀南。
1: 侵华日军动物血液注入人体实验报告原件曝光。
0: 阴雨天气不断，各地精细管护，确保农作物健康生长。
1: 盛夏来临，八方游客来龙江赏山水美景，逛特色展馆，尽享清凉新体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23号，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市京东物流枢纽和高端电器装备制造产业基地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力扩投资、上项目、强产业，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
2: 京东亚洲一号哈尔滨智能物流园是京东集团在我省建设的物流枢纽。在园区，许勤鼓励企业抢抓两新政策机遇，强化数字赋能，提升仓储配送集约化、自动化水平，把哈尔滨建成东北亚区域物流中心和集散地，促进现代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希望京东集团七鲜小厨引进全国各地特色烹饪技术，与龙江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等优质农产品实现优势叠加，为消费者和游客带来更丰富的美食体验和情绪价值。哈尔滨市落实建好建强重型装备生产制造基地要求，规划建设厢房高端电器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在项目建设现场，许勤详细了解总体规划、建设进度、入驻企业等情况，对园区依托产业链图谱开展精准招商、同步推进园区和企业定制化建设等做法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哈电集团链主企业作用，加强央地合作和产业对接，促进产业链企业集聚，建设高端装备制造基地，提升本地配套水平，书写老工业基地振兴新答卷，要求建立央地协作工作专班，做好供需对接与服务保障，加快工作节奏和建设进度，强化安全生产管理，早日竣工投产。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省委“十五五”规划建议和省规划纲要，加大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力度，以高质量项目带动高质量投资，促进高质量发展。要着力扩大投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用好产业链招商、园区招商、以商招商等方式，加大强链、补链、严链力度，引进高技术、高效益的好项目、大企业，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优化服务保障，用好用足惠企政策，落实包联服务企业机制，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促进各类要素顺畅流动、高效配置，激发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能力作风建设，服务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全力抓好各项目标任务落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省领导陈少波、于洪涛、徐向国和哈电集团董事长黄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今天，黑龙江省内投资规模最大、装机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项目——牡丹江市林口县建塘抽水蓄能电站正式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这个总投资超110亿元的巨无霸，未来将像一个装在深山里的巨型充电宝，从根本上破解黑龙江东部电网的送出瓶颈和新能源消纳难题。
3: 我宣布，黑龙江林口建塘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开工。
4: 大家顺着我手指

0: 的方向啊，四周群山环绕，而这个全省之最的项目就藏在这片大山当中。之所以选择这里呢，是因为抽水蓄能电站啊，对于地势有着硬性的要求，上下水库必须要有天然的高差，落差越大，发电的效率也就越高。而林口的这片山可以说是难得的水头宝地。建塘电站的总装机容量是1800兆瓦，全年发电量是达到了15亿千瓦时，相当于能给150000户家庭提供一年的清洁能源，真正的是在深山峡谷中装了一个能量巨大的充电宝。
1: 黑龙江东部地区是全省风光新能源装机最集中的区域，但随着装机量快速增长，一个矛盾日益凸显：电发得多，本地用不了，外送又受制于通道瓶颈。风大光照足的时候，清洁电只能白白浪费，一旦遇到极端天气，电网频率波动，甚至面临大面积停电的风险。建塘电站的落地就像一个安装在东南部电网的巨型调节阀，风光电多的时候把水抽到山顶存起来，用电高峰或风光出力不足时开闸放水发出来，一抽一放之间，不仅把多余的新能源存住了，更让电网运行有了双保险。不过在东北高寒山区建设超百万千瓦级的抽水蓄能电站，其装机容量接近130万千瓦，这在国内尚属无人区。项目从谋划到开工一走就是5年，这座大山的家底才逐步被摸清。
2: 相当于在大山里头建一座地下供电，5年的时间大概投入了1000名左右的勘探工人和专家不断地对这个大山进行反复的去体检，我们要在大山里头安一颗动力的心脏，所以说我们就要非常谨慎，是吧？否则的话就会前功尽弃。
0: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啊，未来将会变成整个电站的心脏。那在我身后的这座山体当中，将会建设一个10层楼高的厂房，镶嵌进6台300兆瓦的发电机组。6年以后，当水从山顶奔流而下，带动这些机组，电将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输送进千家万户。
1: 作为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林口县建塘抽水蓄能电站兼具生态效益、能源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多重价值。项目建成后，将承担黑龙江电网调峰、填谷、储能等核心功能，提升全省电网供电稳定性、安全性，助力黑龙江省新能源消纳，夯实全省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底盘。
3: 这个全省之最的这个抽水蓄能项目，是我们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核心载体。据我们估算，项目建设期间呢，将直接带动周边交通、建材、物流等配套产业的发展，并且为当地提供数千个就业的岗位。
1: 今天，全省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刻认识人民法庭对巩固党的执政根基、践行民生为大、促进基层治理的重要作用，从政治和全局高度准确把握新时代人民法庭的职责定位与时代使命，服务基层治理，维护公平正义，弘扬法治精神，强化科技赋能，以更高标准推动全省人民法庭工作提质增效。要强化综合保障，加强人民法庭基础建设和人民法庭队伍建设，强化纪律作风保障，夯实人民法庭工作长远发展根基，奋力开创新时代全省人民法庭工作新局面，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黑龙江、法治黑龙江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党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庆祝建党105周年专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认识一位基层社区工作者，大庆市让胡路区创业城街道创业八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崔秀南。他用党员的一颗赤诚初心，化解群众千头万绪的烦心事，用日复一日的真心付出，架起党群连心桥。
5: 咱入户也准备好了吗？
6: 今天一大早，崔秀南接到了辖区张大娘打来的电话，说老伴发烧了。
1: 崔秀楠马上带着社区医护人员风风火火赶去了。

0: 人家，
1: 我就着急上火。我们这崔书记可关心了，每次有啥事你跟他一说，他就来了。
2: 吃过药，老人的状况稳定下来。刚返回社区的崔秀南又被老年舞蹈团的成员包围了。
3: 道具
4: 不齐啊啊啊！
3: 希望你们社区帮我们借一借，或者是怎么给我们解决一下。
2: 遇到难题找秀南，如今已经成为社区居民的共识，而这份信任得来并不容易。11年前，崔秀南刚到社区任职时，摆在他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居民的信不过。26岁的他，带着一支平均年龄不到23岁、毫无经验的五人团队，接手的却是大庆市规模最大的油田职工安置小区，老年群体庞大。
5: 当时就寻思他们这么小，就觉得干这个东西能不能有这个耐心呢，或者能不能有这个能力呀？
2: 要破解基层千般难，摸清民情是第一步。崔秀南带头攻坚，一个多月就走遍了辖区3000多户家庭，详细登记每家的人口、健康状况和具体困难。他发现高龄独居老人的日常照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第二道难题。崔秀南多方协调，为老人家中安装上紧急呼叫、智能烟杆等智慧养老设备，还创新提出早看窗帘、晚看灯巡查法，用这个温暖的约定掌握独居老人每天的健康状况。老人的日常起居安顿好了，可新的难题又摆在眼前。社区没什么文化活动，老人的精神生活单调，崔秀南下定决心创办社区老年大学。
4: 其实这个理想很丰满，但现实我们是充满坎坷的，因为场地没有，资金没有，师资没有。最委屈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默默地掉过几回眼泪。但是其实看着辖区，我们就是有一些居民在广场上比较无聊啊，包括老人荒芜和落寞，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件事做起来。
2: 崔秀南一次次奔走，争取专属活动场地，邀请退休文艺人才、学校教师组建公益讲师团，开设了舞蹈、声乐、书法、手工多元课堂。
6: 我今年我80岁，你看我像80岁人吗？为啥就在这特别幸福了？感觉到很舒心。我们再有这社区吧，舒心、温馨，还快乐，还健康。
2: 11年风雨兼程，崔秀南创新推出1458N 有事儿我帮您党建工作法，逐一破解基层治理难题，被评为全国城乡优秀社区工作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他的社区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4: 我想啊，就是最好的爱国、最好的爱党，它不是响亮的口号，而是扎根一方热土，守护好我们的一方百姓，一辈子向下扎根。
7: 近日，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报告曝光，这一发现再次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刊载这篇报告的军医团杂志原件就保存在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今天记者来到陈列馆，探寻罪行的历史真相。
8: 在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政医药学研究会的一份报告里，赫然记载着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9: 日军为了解决战场上救急输血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马、羊、犬、鸡这样的动物的血往人体里输血。他拿23个活人做这个实验，有那个高热、恶寒、尿血的症状啊，其中有5例呢，就是大量输血濒死状态，这就肆无忌惮的，就是拿人做实验嘛。
8: 军医团杂志是近代日本极具代表性的军医药学杂志之一，是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杂志。这次实验报告原件曝光，也从文本文献的视角补充了以往口述证言中提到的日军第731部队进行人马血互换实验的佐证。
10: 在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高规模的军医会议上公开发表了这样的实验的报告，说明呢，当时在日本医学界、军界，人体实验呢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日本医学界全部卷入其中，他们本来是救死扶伤的职业，但是呢参与人体实验和细菌战已经成为了日本国家暴力的一部分。当前呢，我们馆保存了大量的二战时期出版的医学杂志，我们会进一步挖掘整理和研究，揭露细菌战真相。

0: 眼下，全省进入到夏季田间管理攻坚关键期，为了有效规避近期持续降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各地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全力促进作物健康生长。
1: 这里是巴彦县丰隆农民种植合作社的地块，虽然经过连续的降雨之后啊，这里的田垄之间呢还有非常明显的痕迹，但是我们来看一看土壤的情况啊，抓下这个泥土呢成团儿，但是不沾手，说明伤情还是比较理想的。
2: 现在咱们看那个发育到多少个叶了，大部分都是七个展开叶，跟去年比那个差一片叶。
3: 由于降雨增多，田间湿度偏大，导致叶片一直处于不利生长的高湿环境。为此，当地迅速出动上万套机械为耕地除湿散伤，直飞上千架次无人机为作物喷施肥料补元气。
4: 土壤的散伤、中耕加上叶面肥、防病防虫整套的配套技术，现在田间无论是玉米还是大豆，田间长势都很好。
3: 在佳木斯国家精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研发基地，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无人机行化除草作业，促进作物分孽。北大荒集团291农场则将工作重心放在了长势上，通过加强光照、通风、提前进入晒田阶段等举措，全力补齐水稻生长滞后进度。绥陵县的农技人员也天天往田间地头里跑，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新一轮降雨，他们指导农户开展雨后排涝的各项准备，提前筑牢作物生长防护网。
5: 针对这样湿度大的地块呢，我们首先是要排进这个田间的积水，另外呢降雨过大呢也会导致土壤当中的氮钾等养分流失，所以呢我们在种耕过程当中呢可以进行一些施肥的处理。
3: 气象部门预测，六月下旬全省降水明显增多，虽然能有效改善土壤伤情，但也容易引发农田自涝积水，造成作物倒伏减产。农业部门提醒，雨后各地要及时开展积水抢排、田间管护、复产补救等工作，确保作物健壮生长。
6: 盛夏来临，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即将全面开启，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青山碧水间，体验大美龙江的夏日清凉。
7: 炎炎夏日，想要寻找一丝清凉，亲近自然，走进山野绝对是不错的选择。而且来到山林之间，大口的呼吸可以让你瞬间精力十足。在阿城区的将军山，这里有着城市周边难得的森林秘境，无需长途跋涉，我们就可以一头钻进满眼青绿的山林之间。
3: 在这处距离哈尔滨主城区60公里的后花园里，每一处景致都藏着惊喜。为了迎接这个夏天，景区全新打造了密林露营基地，让更多游客可以在山林间享受惬意时光。
8: 来到这儿，我们就可以做到就是一天都不看手机，然后把自己全身心都沉浸到这种大自然当中去。
3: 在帽儿山景区，全新升级的各类项目也让黑龙江的山峦给游人带来了更多的体验。
7: 旁边正在排队的叫做林海冲浪，在这儿可以体验到有山有水飞驰而下的速度和激情。出发！在中途还有这个水花溅到脸上，在这个炎炎夏日还觉得特别的清凉。
9: 新增加了一个绿野仙踪的一个景观长廊，还 NTC 的互动点位增加到了12个，又增加了诗词赏析啊、猜灯谜啊，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3: 在鹤岗松鹤西湖景区全新升级的丛林穿越项目，依托自然山势精心打造了15个主题关卡，关关不同，趣味十足。在伊春，素有北方小九寨美誉的毛兰沟，这几天完成了林间步道改造，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景区夏季平均气温维持在22度，步入其中便能瞬间感受凉爽清新。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誉为黑龙江最美地方的罗北龙江三峡开启了游船航线，游客们在开阔的黑龙江江面上尽享景色旖旎的芥江风情。
10: 龙江三峡最美罗北，我们来了。
3: 2026年1月至5月，全省接待游客数量、游客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8.4%和12.7%。今年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期间，全省各地将依托丰富的山水资源，打造10大主题旅游线路，继续升级避暑胜地、清凉龙江品牌，为游客带来独特的。

0: 人人都可以动手操作的互动实践。
1: 展馆依托哈工大卫星的航天产业资源，创新打造了宇航服 AR 互动换装、真实拆解卫星元件等硬核项目，让观众在特定场景下沉浸式穿越浩瀚太空。
2: 月球车震动感让你非常非常真实，在乐趣中学到很多关于航天卫星的知识。
3: 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卫星生产的空间，去观看真实卫星研制的过程。在暑期的时候，我们新推出了一门全新的课程，可以让学生自己动手装配的一个卫星的模型。
0: 在黑龙江省博物馆，这面全新推出的巨型数字化展示大屏一下子就抓住了我们的眼球。那依托前沿黑科技，沉睡了800年的皇家神兽在数字空间里彻底活了起来。
1: 这块数字互动屏融合了三维动画与人机交互技术，可实现器物拆解、360度全景浏览、多人同步互动的全新体验。
4: 打破了传统的观众只能观赏文物外观的这种局限。下一步，我们也将继续推出更多镇馆之宝数字展，通过科技赋能拉近大众和历史的距离。
1: 今年夏季，黑龙江省将全新推出全省博物馆季主题活动，打造博物馆里过暑假特色品牌。嘉荫北国恐龙乐园通过文博加科技融合，让游客带上 VR 设备穿越到史前世界，感受地球变迁与远古生态。齐齐哈尔启动万卷阁古籍数字展馆，运用数字多媒体展示馆藏古籍、碑帖与满蒙、达斡尔等民族文献。大庆市科技馆推出 VR 月球科考，带领游客圆一场登月梦。
5: 营商环境优无止境，今年以来，全省各地聚焦企业和群众在第一次办事时遇到的堵点难点，持续创新服务举措，让首次办变得更好办。
1: 前两天在哈尔滨经营连锁超市的刘书婵第一次办理企业信息变更，没想到一个小时就把事儿顺利办完了。
6: 派出了专人陪同我们，跟我们一起进行资料的一个初审。
1: 刘书婵的这份惊喜源于今年四月黑龙江省创新推行的首办必帮工作指引，工作人员有针对性地帮助首次办理各项业务的企业和群众，让新手办事也能轻松提速。
7: 企业第一次来办理企业注册和注销变更业务的时候，可能会存在一些门不清路不熟的情况，我们就会主动提出我们有首办必帮的服务，有专门的办事人员可以协助企业全程办理。
1: 首办必帮让企业第一次办事更顺畅，而双鸭山的创新举措首退吉联则让企业二次办事同样舒心。近期这项机制也被列为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实践。当地企业在网上申报材料被首次退回时，审核人员会在15分钟内主动通过电话联系申请人。市民刘海龙就真切感受到了这种被追着服务的滋味。
8: 一项一项地告诉我们，这一下子我们就心里有底儿了。
9: 详细地告诉他这个整个材料中缺少什么材料，按照哪条法律法规应该如何修改。
1: 目前双鸭山市的首退吉联机制已经服务市场主体2000多户，网办申请的二次退件率从60%下降到5%，网办申请平均办理时间由1到2个工作日压缩到2个小时以内，市场主体满意度达98%。从线下省心帮办到电话暖心回访，黑龙江省正在通过一次次服务迭代，一项项精细创新，让首次办变得更好办。伊春市近日在澳门举办森林生态食品及文旅产业澳门专题推介会，现场同步举行伊春优品澳门线下体验展销中心揭牌仪式。伊春北货郎白玉木耳、中蒙红松子冰激凌等特色产品成为全省首批获得澳优码认证的森林生态食品，为龙江食品打通澳门及海外数字贸易渠道开辟全新路径。澳优码是面向粤港澳地区实现一键溯源的数字应用，未来伊春将与澳门携手共建森林生态产品数字化、标准化、国际化认证追溯体系，打造全球认可的伊春优品绿色放心品牌。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其中佳木斯市三江口生态旅游区、东极广场和鸡西市新凯湖湿地公园成功入选。三江口生态旅游区地处黑龙江松花江交汇处，形成了独特的北黑南黄数十里不交融的水文奇观。 东极广场是我国陆地领土最东端的地标景观。

0: 生态优良，风光秀美。新凯湖湿地公园内可以观赏到白骨顶、鸬鹚等多种水鸟，沼泽连着碧水，美丽景色令人目不暇接。来自省招生考试院的消息，按照2026年黑龙江省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安排，2026年高考黑龙江省采取网上填报志愿方式，第一次填报时间为6月27号到6月29号，第二次为7月1号到7月5号。院校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将在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官网和黑龙江省招生考试信息港网站上公布，考生可在规定时间内网上填报征集志愿。来自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消息，7月1号零时起，哈铁将实行全新列车运行图。此次调图共安排途定客车559列，开行货车1007列。调图后，三对京沪高铁长途动车更换复兴号车体，覆盖齐齐哈尔、哈尔滨去往济南、南京、南通等方向。黑河新增直达北京、西发昭治列车，畅通边境口岸出行通道。省内动车重新优化编组，加开通勤高峰车次。货运方面将新增多条中欧班列线路，保障电煤等重点物资直达运输。
1: 19号，第四届大庆龙凤湿地观鸟文化季活动启幕。活动现场，全省首条城中湿地保护与污水净化科普研学线路正式亮相。作为国内最大的城中淡水沼泽生态系统，龙凤湿地自然保护区不仅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的关键驿站，更是候鸟繁衍生息的核心家园。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会。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5: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是陷阱。
6: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全省经营主体请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如未依法及时报送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

潮州音乐流传至今的唐宋遗音，中国民间音乐的瑰宝。许多广东人提起潮州音乐，往往会笑着说，哦，潮州音乐就是自己顾自己嘛。为什么潮州音乐是自己顾自己？其实这是一句粤语歇后语。潮州音乐有一种特有乐器叫做二弦，在调试时会发出叽叽咕叽叽的声音，与粤语快速读自己顾自己的发音非常相似，所以有了这样的说法。那么潮州音乐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音乐呢？位于广东东部的潮州是一座拥有16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这里既是隋代经略台湾的始发地，又是唐代以来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和对台通道。潮州位于潮汕地区，潮汕文化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外文化兼容汇聚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海洋文化特色。由于历史和地理位置等原因，潮州音乐还保留了很多南音古韵，有唐宋遗音、华夏正声之称。潮州音乐是流传于广东潮州地区各类民间器乐的总称，它源自当地民歌、歌舞、小调，并陆续吸收了弋阳腔。

昆腔、秦腔、汉调、道调和法曲等多种艺术元素兼容并蓄，自成一格。除潮州外，还流传到闽南、粤东、广州、上海、台湾、香港、澳门各地及东南亚各国的潮州同胞聚居地。潮州音乐的兴起可追溯到唐宋之际，至明清时期进入到成熟阶段。南宋末年，皇家宫廷乐官吴昺随宋军抵达潮州，元朝灭宋后，吴昺便定居于此，宫廷音乐的种子也随之播撒到潮州大地，经过历代乐工们的充实完善和发展，形成了潮州笛套音乐古朴典雅的风格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明清以来，外省戏曲剧种相继进入潮州，商业性演出十分频繁，这为潮州音乐注入了新鲜血液。到清朝末年，潮州音乐已发展成为独立完整的艺术体系。1843年，潮州音乐随潮州人的南下流传到了新加坡以及东南亚地区。潮州音乐的主要乐器是二弦、二胡、扬琴以及锣鼓等打击乐器。潮州音乐品类繁多，如按器乐组合来分，可分为锣鼓乐、弦丝乐、笛套乐、戏乐和庙堂乐等五大类。潮州音乐的曲目十分丰富，虽然五大类各有自己的名曲，但最著名的还是被称为潮乐十大套的系列曲目，这是潮州音乐中最具代表性的精品。这十大套依次为昭君怨、寒鸦戏水、小桃红、平沙落雁、凤求凰、月儿高、玉连环、黄鹂词、大八板、锦上添花，多数是古朴，结构严谨，段落分明，旋律古朴优美，完整保留了古典韵味。很多朋友在欣赏不同的潮州音乐时，往往会产生一些困惑，为什么有的乐曲锣鼓喧天，热闹恢宏，有的乐曲古朴典雅，优美抒情，从而搞不清潮州音乐到底是什么风格。其实潮州音乐是一个宏大而完整的音乐体系，分支众多，比如潮州锣鼓乐，又有潮州大锣鼓、小锣鼓、苏锣鼓、花灯锣鼓和鼓伴音乐之分。

您现在听到的是画眉跳架，这首乐曲是粉蝶采花，就属于潮州小锣鼓的优秀作品。笛套音乐可分笛套锣鼓和笛套音乐类，它是属于宫廷音乐的一种，风格庄重古朴。庙堂音乐则是一种从事佛事活动时演奏的曲子，悠扬典雅。现在各庙堂演奏的就是这种乐曲。潮州音乐中的弦丝乐又叫弦诗乐，是一种由几个人组合演奏的音乐。这种音乐曲调轻快而抒情，旋律和谐悦耳，具有南派音乐的典型韵味，是潮州农村最流行最普及的乐种。潮州戏乐则是潮州弦丝乐的变种，是以三弦、琵琶、古筝为主要乐器组合演奏的乐种，清新细腻，极具抒情韵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潮州音乐得到蓬勃发展，其乐器组合、演奏技巧、曲式结构、变奏手法都具有独特章法和美学依据，是一笔非常宝贵的音乐文化遗产。潮州音乐经过整理、改编和创新，曲目更加丰富，演奏水平也不断提高，受到各界普遍好评。

实生活的器乐曲代表作之一。潮州音乐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辉煌一时。1956年，潮州音乐曾在北京参加全国音乐周大型汇演。1957年，在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演出的《潮州大锣鼓抛网捕鱼》曾荣获金质奖章。此后，很多音乐家和音乐单位相继来潮州考察和采风，从潮州音乐中追溯求索隋唐音乐的踪迹和遗韵。据说20世纪50年代，中国著名古筝演奏家赵宇斋到瑞典访问，瑞典国王接见时拿出他珍藏的唱片来播放，说是周恩来总理赠送的。赵宇斋一听，原来是潮州音乐。赵宇斋非常激动，没有想到潮州音乐在国外能获得这么高的评价。

作为岭南音乐文化三大乐种之一，潮州音乐是中国传统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文化娱乐方式多元化和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年轻一代大多对潮州音乐失去了欣赏传承的热情。随着老一辈艺人的渐次离世，能够完整掌握潮乐演奏技艺的艺术家也越来越少，人才日益老化，传承青黄不接等问题严重制约着潮州音乐的生存与发展。中国各级政府一直非常重视潮州音乐的传承和保护。20世纪50年代初，成立汕头潮乐改进会和潮州市民间音乐团等组织。70年代，中央民族乐团曾将潮州音乐作为保留曲目进行演出。2002年，中国音乐学院将潮州音乐引入课堂，并将2002年定为中国音乐学院的潮州音乐年。2006年5月20日，潮州音乐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广东省委省政府为潮州、汕头、揭阳搭建民间潮乐大赛总决赛平台，通过跨地区音乐交流以及新闻媒体现场宣传报道等形式，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潮州大锣鼓等潮州音乐的独特魅力，进而吸引他们加入到弘扬传承潮州音乐的行列中来，使潮州音乐得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广东音乐，一颗璀璨的岭南明珠，岭南文化的代表。广东音乐是流行于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及广府方言区的传统丝竹乐种，也是岭南民间传统文化的瑰宝。它以轻、柔、滑、细、浓的特点和清新流畅、悠扬动听的岭南风格备受民众喜爱，影响遍及大江南北。在上世纪20到30年代广东音乐的鼎盛时期，全国不少地区都有广东音乐不同形式的社团组织，从而曾被国人称为国乐，甚至被海外游子视为乡音，对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2006年，广东音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也是中国唯一一个以省份命名的民族音乐。广东音乐为什么会从一种地方乐曲走向世界各地？它到底有怎样的魅力呢？

您现在听到的是一首很有代表性的广东音乐《撼天雷》，乐曲原是由广东音乐作曲家及扬琴演奏家严老烈根据《三宝佛》的第二段《三极浪》改编而成的扬琴曲，后又成为广东音乐乐曲。这首乐曲在黄飞鸿、呆老拜寿等多部香港电影中出现，欢快激昂的旋律非常能够烘托气氛。那除了这首乐曲，香港影视剧中也常常能听到其他的广东音乐，这些乐曲也凸显了影片的地域特色和剧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那广东音乐呢，就称粤乐，它是以广东民间曲调和粤剧音乐牌子曲为基础，逐渐衍生发展而形成的民间音乐。据称其起源于明代万历年间，成型于清代光绪年间，繁荣于民国时期，发展至今已有400年历史。广东音乐的前身主要是粤剧过场音乐和烘托表演用的小曲，大约在20世纪初期

0: 发展成为独立演奏的器乐曲，流传到外地后被称为广东音乐。中国当代文史学者纪连海介绍说，
1: 很长一段时间呢，广东音乐都代表了国乐，因为岭南呢，其实它更多的是原汁原味保留了我们汉家文化的传统。因为我们知道北方一直不太平，有过几次北方汉族人被迫南迁，所以才形成了客家文化，而客家人呢与当地本土人的结合，这才有了我们讲的广东音乐的前身。所以广东音乐呢一直在发展，不光接受了北方汉族的，也接受了西洋、东洋、南洋各地的。
0: 20世纪20到30年代是广东音乐的兴盛时期，出现了许多专业的作曲家和演奏家，比如像以何柳堂为首的何氏三杰，还有吕文成、易建全、尹自重等。1920年前后，从小随养父迁居上海的吕文成，在上海中华音乐会、上海精武体育会音乐部等这些音乐社担任乐师，并演唱乐曲。吕文成将江南丝竹中的情韵融入到广东音乐，用钢丝改制二胡，并使用小提琴的高音技巧拓展二胡音域，独创高胡演奏法，高而能远，亮而能柔，一鸣惊人，乐坛震惊。后来又加入扬琴、琴琴，并以高胡为主奏乐器，此为三箭头。后来呢，在三箭头的基础上再加入洞箫、笛子、椰胡等丝竹乐器，乐队进一步扩大，大约到1930年左右呢正式定型。吕文成一生呢创作了平湖秋月、渔歌唱晚、醒狮、步步高等众多名曲，成为乐乐一代宗师。这一时期的代表曲目还有何柳堂的赛龙夺锦、鸟惊喧、醉翁捞月、七星伴月等，尹自重的华昼英雄，以及易建全的鸟头林等。自20世纪20年代初到1949年，广东音乐创作乐曲多达300首，其中约50首至今仍广泛流传于海外。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广东音乐《步步高》，乐曲如其名，旋律轻快激昂，层层递增，节奏明快，音浪叠起叠落，一张一弛，音乐富有动力，给人以奋发上进的积极意义。广东音乐明快活泼，短小精悍，演奏时乐师可以加花变奏滑音，赋予音乐以更为强烈的明快活泼的现代感。广东音乐能够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形成为一个有旺盛生命力的新兴乐种，除了其具有优越的历史、地理、经济条件外，开放性的选择吸收外来音乐及国内其他民间艺术的有益成分加以改造为我所用，也使其超脱于一般民间音乐的或过于典雅、或过于粗犷、或过于呆板的局限，形成清新明快活泼优美的气质，受到人们的特别喜爱，因此而获得迅速传播。20世纪50年代以来，广东音乐获得了长足发展，音乐工作者对广东音乐进行搜集整理，同时在和声配器等方面也积极进行研究改革，出版了不少乐谱，创作并演出了大量的优秀曲目，比如像陈德聚的《春娇试马》，民韵的《春到田间》，刘天一的《鱼游春水》和乔飞的《山乡春早》等。作为岭南文化的杰出代表，广东音乐文化底蕴深厚，内涵丰富，经过数百年的传承发展，自成体系，风格独特，深深植根于岭南民间的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

广东音乐以其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音乐特色，赢得了广大音乐爱好者的由衷喜爱。近几年，越来越多的音乐人纷纷加入到保护和传承广东音乐。

乐的人群中来。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客座教授林贤辉擅长中西弓弦乐和中西吹管乐，林教授成立了广东音乐研究室，并编写有《广东音乐演奏法》《广东音乐简史》《广东音乐乐器》《广东音乐近代人物》等书籍，著作等身，为民族音乐、广东音乐的挖掘、整理、承传、教育积极努力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海外，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广东音乐，它早已成为海外华人与家乡之间的情感纽带，为海外华人传承优秀中国文化传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广东省台山市不仅是著名的华侨之乡，也是广东音乐之乡。广东音乐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之后，台山市文化部门十分振奋，积极行动，将台山民间艺术团改组为40多人的台山广东音乐团，历届台山市艺术节都组织广东音乐专场，以促进创作演出活动的繁荣。台山民间艺术团曾先后到江门、广州、深圳、北京等地，以及香港、澳门地区，还有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组织展演活动，以实际行动传播广东音乐，影响深远，广受好评。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高温天气，孩子被困车内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每年都会发生类似的事件。由于抢救不及时导致孩子丧命的案例呢，也屡有发生。有些家长心存侥幸，觉得自己呢就是下车办事几分钟就回来，让孩子在车上待一会儿不是什么危险的事情。但是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通过一个实验来告诉您这样有多危险。
2: 因为一个分心，一次侥幸，甚至是一次我以为，就可能把孩子置于危险之中。其实很多人都低估了车内温度的杀伤力。
3: 41到42度左右，这个时候是非常危险的，全身的脏器都衰竭了，肌肉细胞都溶解掉了，那么浑身血里面有很多毒素。那么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神经系统的表现，病人呢可能一下子就瞻往，然后晕厥，然后就昏迷了。
2: 专家告诉我们，一旦车内温度达到42度，孩子很快就会出现昏迷，甚至连呼救的机会都没有。很多家长觉得，我就离开一会儿，马上回来，车内温度不会升得那么快吧？那么，车内温度到达42度，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呢？我们通过实验为您直观展现。首先，我们将车停在空旷的广场上，在车内放置好温度计，现在时间是上午11点，此时气温在28度左右，密闭的车厢内温度为30度。接下来我们观察车内温度计的变化，发现仅仅8分钟，车内温度就已经达到了42度。那么为何车内升温会如此之快呢？
4: 因为我们现在的天气呢比较炎热，一个呢是阳光的温度照射车体比较温度比较高，还一个呢，我们一般呢报35、6度的天气呢，在我们的硬化路面上啊，温度可以达到60度以上。
2: 如果把车停在阳光直晒的路面上，汽车实际上处在一个上面烤下面蒸的环境，只需要几分钟，车内温度就可以达到42度这个危险值。那如果把每个车窗开一个缝隙，是否会好些呢？我们迅速将车内温度降到30度，在同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发现车内温度升到42度，用时依然没有超过10分钟。看来车窗开一条缝隙，并不能够有效地阻止车内快速升温。那么将车停到阴凉的树下，是否能够减慢

0: 车内的升温速度呢？我们在同样的条件下继续实验，结果让我们意外。在阴凉的树下，车内温度达到42度，也仅用了18分钟。
1: 那我们车身呢，主要是金属的，另外呢，汽车的封闭啊环境是比较好的，所以呢，它车身内部是因为车体的温度，造成车内的温度啊相对还是比较高的。
0: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实验中我们的汽车发动机是凉的，而实际生活中我们都是开着车到一个地方后再停下，这时候发动机是热的。停车后，发动机处于高温散热的状态，此时车内升温的速度还会更快。
2: 如果孩子坐在后座，家长呢可以将包、钥匙等必备的东西放在后座，这样呢可以增加下车前看后座的机会，避免粗心忘了孩子。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院方江与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虎一行举行座谈。董文琴在伊美区南郡美食街区调研时强调，打造特色美食街区，做好夜经济文章，助力康养旅游高质量发展。院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学习。第二季度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6月23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院方江与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虎和党委副书记、院长贾小玉一行举行座谈，双方围绕深化战略合作、推进黑五铁路项目建设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陈虎、贾小玉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向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给予伊春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锚定“十五五”目标任务，加快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伊春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边境城市，肩负着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重大使命，希望双方立足服务国家战略和伊春发展需要，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围绕黑河至乌伊岭铁路建设、汤林铁路扩能改造。

嘉阴支线等重大项目，加强沟通对接项目推进，力争早日开工建设。市委市政府将全力保障项目建设，优化服务机制，营造良好环境，同题共答，同向发力，携手打造央地合作新成果。陈虎表示，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将充分发挥综合服务功能和专业技术优势，紧密对接伊春铁路交通发展需求，在项目规划、勘察设计、技术咨询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助力伊春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会上听取了黑乌铁路项目相关情况汇报，双方还就项目线路走向、技术标准等具体事宜交换了意见，达成共识。市领导陈旭、江志富参加座谈。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6月23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南郡美食街区建设运营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依托特色美食街区资源，加强规划设计，丰富业态供给，做好业经济文章，助力康养旅游高质量发展。董文琴详细了解街区业态布局、环境美化、客流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生态旅游城市定位，注重美食街区风格协调统一，融入林区文化、森林食物、伊春礼物等特色元素，做好量化美化工作，以系统观念推进街区规划建设。要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坚持错位发展，与早市、夜市形成差异化互补，丰富经营业态，更好满足市民和游客多元化消费需求。要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创新营销方式，探索节假日特色活动，提升市民和游客参与度、体验感。要坚持花小钱出大效果，不搞过度建设，引导商户主动参与街区改造和品质提升，挖掘和培育地方名菜、名厨、名店，打造具有伊春辨识度的美食品牌。要统筹做好交通组织管理，科学规划停车位，优化公交线路，研究制定节假日及高峰时段交通限行方案，缓解街区周边交通压力。要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加强环境卫生、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日常监管，为市民和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消费环境。董文琴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特色街区建设，树立旅游家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因街施策，积极探索街区经济、夜经济发展新模式，大力培育消费市场，提升街区核心竞争力，更好服务旅游业迭代升级，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增添新动能。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6月22日下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学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结合工作实际做学习交流。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厚植政绩为谁而树的为民初心，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增强忧患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时刻绷紧防灾减灾救灾这根弦，坚持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狠抓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锤炼树什么样的政绩的过硬本领，全力抓好防汛和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工作，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对预警信息麻木麻痹现象，提升灾害应对处置能力，持续抓好道路交通安全，加强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紧盯养老机构、燃气、消防、景区等重点领域，从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压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彰显靠什么树政绩的使命担当，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及时发现问题，掌握风险点，加快推进灾害防治工程和防灾减灾救灾队伍建设，加强智慧应急投入，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以务实作风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质效。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瑞报道。6月22日，第二季度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市级层面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并

0: 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巩固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成果，协同推进学习教育和整治工作，持续深化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全面提升典型问题核查通报整改质效，切实增强减负工作合力，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障。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宇轩、杨松报道。近日，由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主办，联动哈尔滨、绥化、大庆多地人防力量协同开展的人防机动指挥通信系统区域联动演练在嘉荫县举行。本次演练聚焦实战需求，模拟嘉荫孔融国家地质公园突发极端天气山体滑坡导致现场通信全面中断的紧急险情。接到调度指令后，伊春、哈尔滨、绥化、大庆多地人防通信分队迅速响应，驰援现场，快速启动跨区域协同处置机制，全力开展通信抢修与应急保障工作。演练现场投入无人机、单兵作业设备、便携指挥箱、卫星及短波通信设备，构建起立体化全覆盖的应急通信保障体系，通过控地多维度作业手段实时传输现场险情动态，互通指挥指令，有效破解极端场景下通信断联难题。本次跨区域人防联动演练紧贴实战靶向练兵，有效打通了多地人防协同作战壁垒，切实补齐了应急处置短板，锤炼了专业队伍，为构建高效联动可靠管用的区域人防应急保障体系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伟业报道。日前，南岔县南岔镇组织相关单位开展防洪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南岔镇艾林村河道水位、超警戒水位、突发山洪险情，演练全程按照汛情上报、指令下达、群众疏散转移、现场抢险安置保障、险情解除等流程有序推进，抢险救援、转移安置、安全保卫、后勤保障等各小组分工明确，行动迅速，圆满完成各项演练任务。这次演练进一步提升了镇村应急队伍协同作战能力，也让广大居民群众熟悉了转移路线与安置点位，为高效处置洪涝灾害、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打下坚实基础。金林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日前，金林区第四中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区内各学校学生和家长走进美丽校园，近距离感受校园风貌，沉浸式体验学校独特的育人魅力、深厚的办学底蕴与多元的教育生态。活动当日，校园内秩序井然，学校工作人员早早就位，热情迎接前来参观的学生和家长。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学校教学楼、宿舍、食堂、艺术功能室，直观感受学校教学管理、生活保障、美育教育的特色与成果。干净整洁的教学楼、温馨舒适的宿舍环境、营养健康的膳食搭配、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全方位展示学校规范化办学成果、育人环境与师资实力，彰显精细化办学水平，给学生和家长们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此次校园开放日活动聚焦互通共育促成长、聚力振兴县域教育主题，搭建家校深度沟通桥梁，进一步提升了学校的办学知名度与公信力。友好区记者站王月、王汝佳报道。6月21日，友好区举办的五运端午健康友好体育健身展演活动在友好区滨水河畔观景台精彩上演，活动以展演形式赋能全民健身，为端午假期注入别样文艺活力。本次展演汇聚友好区多支专业健身文艺队伍，先后带来广场舞、健身操等多元化精品节目，参演曲目紧扣端午安康、家国祥和主题，参演队员们以灵动舞姿和整齐律动展示昂扬的精神风貌，更以舞蹈寄予美好祝愿，传递对广大群众端午安康、万事顺遂的诚挚祝福。精彩的表演引得往来居民纷纷驻足观看、拍照、喝彩，现场节日氛围浓厚，进一步弘扬文明健康的节日新风，推动全民健身理念悄然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 关注收听。

0: 高温天气，孩子被困车内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每年都会发生类似的事件。由于抢救不及时导致孩子丧命的案例呢，也屡有发生。有些家长心存侥幸，觉得自己呢，就是下车办事几分钟就回来，让孩子在车上待一会儿，不是什么危险的事情。但是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通过一个实验来告诉您，这样有多危险。
1: 因为一个分心，一次侥幸，甚至是一次我以为，就可能把孩子置于危险之中。其实很多人都低估了车内温度的杀伤力。
2: 41到42度左右，这个时候是非常危险的，全身的脏器都衰竭了，肌肉细胞都溶解掉了，那么浑身血里面有很多毒素。那么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神经系统的表现，病人呢可能一下子就瞻往，然后晕厥，然后就昏迷了。
1: 专家告诉我们，一旦车内温度达到42度，孩子很快就会出现昏迷，甚至连呼救的机会都没有。很多家长觉得我就离开一会儿马上回来，车内温度不会升得那么快吧。那么车内温度到达42度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呢？我们通过实验为您直观展现。首先，我们将车停在空旷的广场上，在车内放置好温度计，现在时间是上午11点，此时气温在28度左右，密闭的车厢内温度为30度。接下来我们观察车内温度计的变化，发现仅仅8分钟，车内温度就已经达到了42度。那么为何车内升温会如此之快呢？
3: 因为我们现在的天气呢比较炎热，一个呢是阳光的温度照射车体比较温度比较高，还一个呢，我们一般呢报35、6度的天气呢，在我们的硬化路面上啊，温度可以达到60度以上。
1: 如果把车停在阳光直晒的路面上，汽车实际上处在一个上面烤下面蒸的环境，只需要几分钟，车内温度就可以达到42度这个危险值。那如果把每个车窗开一个缝隙，是否会好些呢？我们迅速将车内温度降到30度，在同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发现车内温度升到42度，用时依然没有超过10分钟。看来车窗开一条缝隙，并不能够有效地阻止车内快速升温。那么将车停到阴凉的树下，是否能够减慢车内的升温速度呢？我们在同样的条件下继续实验，结果让我们意外，在阴凉的树下，车内温度达到42度，也仅用了18分钟。
3: 那我们车身呢，主要是金属的，另外呢，汽车的封闭啊环境是比较好的，所以呢，它车身内部是因为车体的温度，造成车内的温度啊相对还是比较高的。
1: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实验中我们的汽车发动机是凉的，而实际生活中我们都是开着车到一个地方后再停下，这时候发动机是热的。停车后发动机处于高温散热的状态，此时车内升温的速度还会更快。
0: 如果孩子坐在后座，家长呢可以将包、钥匙等必备的东西放在后座，这样呢可以增加下车前看后座的机会，避免粗心忘了孩子。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西魏国的群臣万万没想到，西魏王李密居然要派徐茂公前去讨伐王的人，去收复蓟郡呢。李密呢，给徐茂公任命的职位乃右武侯大将军呢，让他点兵5000即日出征啊。一下子朝堂就乱了呀。怎么的？徐军师在大家心目中，这位还是军师呢，他身受重伤啊，这么多日子一直未见，听消息啊，这伤势颇重啊，很不乐观呢，怎么能够让他鞍马劳顿去领兵带队平叛呢？

不下来呀，贬官，那最轻的也得把你的官职给撸了呀，重一重军法处置西魏王这招真高啊！说能不能打赢呢？够呛。怎么的？李玄英发现呢，给这徐茂公配备的这几员将领里面有猫腻儿啊，金甲铜环反虎联名金城牛干，哎，这不用说了。这是贾柳楼的弟兄，那跟着徐茂公穿一条裤子，一个鼻子眼出气。他们呢肯定会帮着徐茂公，但问题是李世才、魏六儿，那可是我们的人呢，是西魏王李密的人呢。是李密到了瓦岗之后，李密掌了权，他们才投李密来的。这些人呢是重点培养对象啊，现在那官职。比金甲铜环他们都高，可以说呀，他才是金甲铜环反虎联名金城牛干他们的顶头上司呢。他们在这徐茂公身边这么一捣鼓，这仗能赢吗？反正这一次出征啊，嘿，徐茂公哎，徐三儿，你呀，凶多吉少。我盼着你失手回来，我还得给你哭灵呢，我还得装，还得演戏呢。哎呦，他那个时候这眼泪能不能流下来呀？我还得酝酿酝酿情绪，想一想悲痛的事情。李玄英啊，心中暗喜呀。这边诏书拟好了，派人去到徐茂公府上。给徐茂公下诏啊，结果呢，上午派人过去的，下午徐茂公的两个弟弟徐世弼、徐世敢跑到王宫门口跪门来了，要求见西魏王啊。守门的问为什么求见呢？这俩人呢全哭了呀，请西魏王啊开恩呐、我哥哥伤势未愈，现在呢还躺在床上卧床不起呢。看那伤口啊，已然有些发炎了。如果再让我哥哥出征，那就是要了我哥哥的性命啊！请西魏王开恩呐、换其他人吧！请西魏王开恩，请西魏王开恩呐！徐世敢、徐世弼跪在宫门前直磕头啊！守门的往里传报，时间不大出来了。告诉徐世弼、徐世敢，陛下说了，不见你们，圣旨已达呀！徐茂公受那点伤，那算得了什么呀？国事为重啊，希望徐将军能够识大局、识大体，赶紧的领兵，早早夺下蓟郡，好凯旋而回呀！到那时啊，再好好的养伤。寡人呢，派御医再好好的给你调治。这么多日子了，就那点伤口应该差不离了。希望徐将军不要推辞，能者多劳吧。哎呦，徐世弼、徐世敢一听，这还了得呀！陛下开恩呐、这就是要了我哥的命啊！陛下开恩，陛下开恩，不准，走。被这守门的呀赶回来了，这俩人呢脑袋都磕破了，涕泪横流啊，没把这个情求下来呀。回到府上时间不大，又出来一位求情的，谁？一老头拄着拐棍来到宫门口啊，跪倒在那里，请魏王开恩呐、我儿病重，不能出征。请魏王能够怜惜我儿这么多年为西魏的汗马功劳，让他好好的养伤吧。请魏王另择贤才。守门的一看，谁呀？徐茂公他爹，叫徐盖、徐广济呀。老头今年70了，须发洁白，颤颤巍巍，看他身体也不太好，拄着棍儿。跪倒在这里，哎呦，让人心疼啊！老人家，快快起来，快快起来！我们给你禀报去也就是了。
如果说陛下不同

0: 老朽我就得跪死在这里呀、啊！请上差务必给老朽传言呐、
1: 啊！明白，明白，明白。您别跪着，跪这里我们折寿，我们给你禀报去。
0: 赶紧的，往宫内送信呢。哎，这一次呢，李密还真就给面子，怎么呢？派出一宦官来，不是让这守门的直接的捎话过来了，派出一宦官来。出来看了看徐盖，老人家，魏王说了，这一次你儿子徐茂公出征，那是你们全家的荣耀啊！啊，如果说能够平叛，能够夺些季军，一定给你们全家加官进爵呀！现在非常时期，掰不开瓣了，就连魏王自己。马上也得顶盔挂甲带队亲征啊！这宇文化及那老贼不打过来了吗？连魏王都得亲自上阵呢、啊、您想想，不派你儿子去，那后方谁来稳定啊？哪一个人有你儿子那么能耐啊？魏国出力报效，那不是应该的吗？啊，您老人家呀，别再跪着了，陛下他胜意已决，当众都说了，如果这个时候不让你儿子前去，那其他文武会怎么议论呢？再派别人，人家也不去，那谁来为魏国打天下定江山呢？啊，怎么着咱们也得起个模范带头作用吧，好吗？把模范带头作用都给说出来了。行了，老人家，陛下知道右武侯大将军现在有点小样，所以呢，让奴才我捎过来一根老山参，带回去给右武侯大将军煎了，补补气，用不多长时间，那就完好如初了啊！赶紧起来吧，来啊，把老人家送回府上，陛下让用他的车辇。给你多的面子，用国王的车辇那还了得呀？ 哎呀，我不行啊，我得求见魏王啊，我得给我儿子求情啊。
1: 哎，老人家不要在此聒噪了啊，这个道理奴才我刚才都已经讲得清楚了，你如果再在这里又叫喊又聒噪，影响一旦不好了，到那时候啊对谁都不利呀、啊、我的话只能说到这个地方，您呐自己琢磨。来啊，把老人家扶上车。
0: 有人过来啊，
1: 连拉带拽，那是扶吗？硬把这徐盖给塞上车了啊，驾个噜噜噜噜噜噜噜噜，用这李密的玉辇把徐盖送家去了，非要徐茂公出征不可，这不是把徐茂公往死里逼吗？哎呦，这消息立刻传开了，尤其贾柳楼的弟兄啊，一个义愤填膺啊，这怎么办呢？求不下情来呀、啊！有人出主意了，干脆啊，咱们出城吧，出城去找秦二哥，去找程四哥。现在呀、啊，也只能让程四哥给这陛下闹了。哎呦，有人说。要真把四哥请来，四哥那脾气要闹、那可就得闹个不小的动静啊，四哥早憋着气呢，这要听说三哥要被逼出去，逼着打仗去，那他得炸的呀，还不得给折腾个天翻地覆啊，要到那个时候一发不可收拾，去他娘的，爱咋收拾咋收拾，这都不让三哥活了，那还能怎么地呀？告诉四哥去，告诉四哥去，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罪人呐、李安和在一起就想啊出城去找程咬金，结果呢刚离开元帅府，咕噜咕噜咕噜，行来一辆车呀，车帘被人一挑，就见车中啊半卧着一个人呢，有气无力的说，各位兄弟，各位将军，不要出城，不要去找二哥。

死地。哟，众人一看，哎呦，车上啊，那非是别人呢，正是徐茂公、徐世绩呀！哇，众人全围上来了，多少天呢，没见着徐茂公啊，怎么今天出来呢？三哥，军师叫什么都有，赶紧围上来一瞅，哎呦，这徐茂公啊，脸色煞白呀，眼窝深陷，这眼圈都是黑色的，哎呦，一看呢，这玩意儿不是伤了都，这是病了呀，怎么那么虚弱呀？脖子，哎，被绷带缠着，不知道里面伤势如何，但是呢，有打绷带还能看出渗出血来，而且呢，有一种腐臭的味道，一闻呢，可能发炎了都。半卧在车厢里头，众人想围近了，徐茂公一摆手，有那仪仗过来，各位，别离那么近。大夫说了，离近了容易感染，现在就有点感染了，正发着烧呢。啊，众人一看，三哥，你怎么样？就见徐茂公啊，微微点点头，摆摆手，各位弟兄，我身子骨还行，陛下派我前去评判，这是对我徐世绩的信任，我焉能不从命啊，哪能说抗旨不遵呢、啊哎、我这身子骨啊没什么关系，季军也不算太远，而且呢，带着各位兄弟，哎，有他们在身边照顾，了来无妨。小小王德仁，我定能守到。擒来，这还守到擒来呢？大家一看，这不快咽气了吗？这不是啊？你到那里，人家把你守到擒来呀！三哥，您不能去呀、啊！徐茂公又摆摆手，各位呀、啊，各位，请大家理解，陛下用我的良苦用心呐、啊，我徐世绩忠心报国，也是要凭这一仗表达我的忠心，此事不要在意，在意的话，就是不认我这个三哥，更不可把此事报告给二哥四弟，他们受不了，会闹起乱子来的。现在咱们西魏正面临强敌压境啊，我们内部千万不可再乱啊，一定要团结一致，共敌外寇啊。各位啊，你们留在这里帮陛下排兵布阵，听从调度，以御宇文化及。我呢，速速赶往季军，把这王德仁打败之后，再与各位兄弟并肩作战，此世纪之愿也。各位不要让世纪不好做呀。喂，别说了，我求各位，就算世纪我最后一次请求如何？徐茂公说这里呀、啊，慈心泪都掉下来了。哎呀，众人这个着急呀，但是呢，也不好违了徐世绩的愿呢。人家把遗言都说出来了，等于最后求你们一次，这一个面都不给吗？咱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哎呀，众人这个难受啊。徐茂公说了，各位，哎，不必说别的了，都各自回去吧。啊，让金甲同欢他们赶紧准备，赶快带我前去点兵，我呀能节省点体力就节省体力，让他们几个呀代劳即可，今日点齐5000兵，明日一早就出征，千万不要生动啊！如果说让二哥四哥得知，我徐茂公会恨你们的，千万不要。

0: 此啊，求求各位。徐茂公说完呢，冲着赶马车的一挥手，巴拉，门帘一闭，人家马车一转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又把徐茂公啊送回府上去了。哎呀，罗成急得直跺脚，这怎么办呢？看看单雄信，单雄信也摇头晃脑啊。按说呀，我按我的脾气，我就该告诉二哥，但是三哥执意不许呀。行啊，既然三哥他已然定了主意，咱们呢就尊重三哥吧。最后众人一商议，那只能尊重了。罗成说，这么着，我帮三哥点兵去，我好歹是副帅呀，金甲铜环，那在反虎联名，在，你们几个呀跟着我走，点齐5000精兵。罗成啊给徐茂公选了又选，拔了又拔，拔了5000精兵啊，服装号楷鲜明，器械都装配好了。简短解说，第二天一早，天都没亮呢，徐茂公乘坐马车又出来了。看看这些当兵的，众人瞧瞧他一瞅，哎呦，怎么徐茂公脸色呀比昨天还差劲呢？哎呀，大家说，三哥军师，您这身子骨啊比昨天强啊，只不过呢昨天晚上没睡好，一会儿啊在车上补一觉就行了。这兵将都点齐了。既然点起了呀，也别响炮了，静悄悄的开金庸城北门，咱们呢往北走，北渡黄河去。别说了，快走。这边呢马上催动人马，李世才、魏六儿、金甲铜环、反虎联名、金城牛盖，一个个盔甲整齐，早准备好了，就护着徐茂公。罗成、单雄信不住的呀叮嘱这几个呀，三哥军师在这一路之上全靠你们照料了，务必要把大将军照顾好啊。这么说吧，罗成啊拉住金甲铜环说话了，哪怕这一次打败仗，哪怕全军覆没呢，你们也得把大将军给我完好无损的护回来，他一个人执着5000人的命，知道吗？明白，我们拼了我们自己死，也得保障三哥的安全呢。快走。罗成啊也不愿看到这让人难受的情景了。就这么着，徐茂公带领大队人马悄无声动的离开金庸城，是够奔济郡呢。这一路之上颠簸劳累呀，赶到济郡城外，大家再看徐茂公，哎呦，快没气儿了。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零幺零

0: 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正说到徐茂公暴病伐纪郡，由打金庸城到纪郡，说远不远，说近也真不近呢、中间还得过一道黄河呀，那真是一路之上舟马劳顿呢、徐茂公本来病情都够重的，那伤势一直不好，这一路上这么一颠簸，等来到纪郡外30里，在那里安营扎下寨，再看徐茂公只有往外倒的气儿，没有往里进的气了，昏迷多，苏醒少啊！哎呦，把金甲通环他们给急的。三哥，去世大将军喊什么都有，您醒醒，您醒醒啊！赶紧问军医呀、军医呀、也直摇晃脑袋呀。一路之上，我都守在大将军身边，寸步未敢离呀。但大将军这受伤啊，就该静养，本来天热就已然有点发炎了，在这一折腾，哎呀，现在发着高烧呢，滚烫滚烫的，该吃的药已然给他吃下去了，如果不退烧不消炎的话、恐怕呢凶多吉少啊。众人一看这怎么办呢，那这仗还打不打呀，要不然咱呢报告给主公，不行咱再回去吧，那哪成啊。李密给派来两员副将啊，一个李世才，一个魏六儿。这李世才呢原来是长平的贼，魏六儿乃是淮阳的寇啊，后来都投了西魏了，受到李密重用，俩人也有一定身手，跨马临敌不在话下呀，毕竟是贼寇嘛，胆子大。所以呢这两年李密逐级提拔，这一次就让他们作为徐茂公的两员副将啊，左右手辅佐徐茂公，名义上辅佐，其实啊也是暗地监视啊。李密对徐茂公也不放心呐、毕竟砍了一刀啊，他万一到阵前再给王德仁联合呢，得派人监视着，让李世才、魏六儿来做军中二三把手啊，金甲铜环、反虎联名、金城牛干，那都在人家手下呀。所以这两位表示不行啊，哪能现在再打报告回去啊？这一路之上粮草得费多少吧？再者说了，我们要打纪郡消息早就传到王德仁那里了，天下也都知道了。走到门前了。一仗没见再回去，那不令天下人耻笑吗？也降低咱们西魏国的士气。所以呢不能就这么回去，怎么着也得跟着王德仁见上一阵呢，看看有我们俩睡降能不能把他给睡降喽。众人一听，什么就你们俩那嘴笨得跟那棉裤腰似的，你们还劝王德仁呢？要是说咱们右武侯大将军徐茂公，他缓醒过来，靠着他那嘴，或许啊还真就把王德仁给睡降了。你们那不可能的事儿，不可能，我们也得这么干，不能一仗不见就回去。金甲铜环呢央告军医，你看看能不能努努力把大将军给弄苏醒了，咱听大将军的意思啊，让大将军发号一些施令，他说打咱就打，他说休整咱就休整，他说回去咱也得听将军的，不是？我呢再加把劲儿，带来几个军医呢又进入徐茂公营帐捣鼓捣鼓捣鼓了一晚上。到了第二天，按现在钟表来说呢4点来钟，这马上要吃赞饭了。哎呀，这几个军医出来了，每个人呐，这汗都把衣襟给湿。

0: 不知道是动手术啊还是针灸啊什么的，反正是看这意思累得不轻啊，面现疲惫之色呀，但是呢脸上见笑容了。金甲铜环反虎联名金藤牛盖等人全部围过去，怎么样大夫，怎么样、哎、苏醒过来了。哎呦太好了，烧退了没有？烧还没退，但是呢人呢醒过来了。哎呦我们去看看。哎别现在别进那么多人呢啊，派俩代表吧。那派代表怎么着，李世才魏六儿得进去，金甲铜环也跟着进去，就派四个人进到大帐之中，一股药味儿，不知道给这徐茂公得灌多少药，可能把这几个军医也给逼得没辙了，死马当活马医吧。哎，只要能想到的药，哎，都往这里熬，反正给他灌下去看看呗。这整个屋里啊，药气弥漫呢。四个人来到徐茂公病榻前，哈着腰一看，哎呦，这徐茂公啊，两腮都缩了都，好像这抬头纹都要开了，这人不行了这是。但是眼睛睁着，有呼吸呀、啊。玩这些，这人呢眼瞅着不行了。李世才魏六儿还得假装关心，大将军您觉得怎么样？没事儿，又挺过来了。越说没事啊，这人越有事儿。大将军呢、啊、您看咱们现在怎么办？咱现在离蓟郡魏县县城也就30里地，您看咱明天是作战呢还是就见徐茂公啊冲他们一点头，哎，这些人呢就等徐茂公，你啥意思呀？一点头是答应我们作战，什么意思呀？都看着徐茂公。徐茂公有气无力地说，既然来了焉能不战呢、啊、传将令往前推进，离魏县15里安营扎寨，明日一早饱餐战饭列队出战。金甲铜环说了，大将军您这身体没问题，我还能撑，不拿下蓟郡焉有脸面回使金永城啊。
1: 好，
0: 李世才魏六儿赶紧点头啊，你看这大将军都说了得打一仗啊，这不打哪成啊。那大将军呢、啊、您休息着，我们赶紧吩咐八营起寨再往前推进。徐茂公叹口气呀、啊，也许啊，这是我要打的最后一仗啊，我不能够让他打输。传令三军，明日作战，各个奋勇，人人争先，哪个不服从号令，不往前进，定然军法处置。可别怪我徐某无有情面。您放心呐、啊、大将军，这是军营当中啊，自然军法为大呀，哪个不向前，哪个胆敢退后，别说大将军您了，我们就用军法把他处置了。大将军您放心，好好的疗伤，您没问题啊，再打几仗都没问题，是什么最后一仗别想那么多。这俩人呢还在劝呢，这心里头给开花似的，心说最好是最后一仗啊，最好把这一仗打赢了你再死，哎，这样一来呢两全其美呀。徐茂公啊微微摇摇头，我的身体我知道大限已至，不用劝我。

0: 我并不畏惧死亡啊，只是我还有一些后事没有交代呀、啊。十一弟，十二弟。徐茂公突然喊十一弟、十二弟，那就不是喊金将军、铜将军，这就是私人的叫法了。因为金甲铜环在46友当中排行11、12啊，徐茂公一喊这个称谓，就等于啊，人家私底下要有事商议啊。徐茂公还加了一句：“兄弟进前来，哥哥我要把家中之事向尔等做一嘱托。”说着徐茂公眼角泪珠下来了，那叫慈心泪呀，一流下这泪，这人够呛了都。
1: 哎，三哥，
0: 金甲铜环不由自主的扑通扑通跪倒在地，往前挪膝盖，挪到了徐茂公近前呢。
1: 三哥，您说家里还有什么事儿，尽管叫的呀，三哥耶。
0: 哎呀，你们别哭啊！你三哥我呀，一辈子为官清廉，什么财产上面的事儿不必要操心。只不过呢，你那嫂子耶，徐茂公说这里，硬撑着眼皮瞥了魏六儿李世才一眼，俩人一看也、这等于我们俩没眼力见，人家说一些私底下的话呢，交代后事呢，尤其这里面又牵扯的女人呢，嫂子呀小妾什么的，这我们在这站着，那大将军，你们兄弟在这里闲聊，我们呢先去嘱咐八营起寨。有劳两位将军了。哎呀，这哪里话呢，歇着，我说金将军、铜将军，你们两位也别耽误大将军的时间啊，也别说那么多的话，让大将军好好休息，明天还得开兵见仗呢。
1: 我们知道。
0: 哎，那好。哎，你们聊，这俩人呢转身离开了中庭保障啊，赶紧指挥八营起寨。其实啊，这营盘还没完全扎好呢，开始没敢往前靠太近呢，30里呢够远的，现在赶紧的八营起寨再往前推进。时间不大呢，金甲铜环有打中庭保障出来了，这俩人呢眼睛全红了，全肿了，掉着眼泪抽泣着出来。魏六儿李世才一直在中庭保障外面，在这里发号施令呢，就等着金甲铜环出来，这里面有啥事儿啊。他们俩也好奇呀、一瞅这二位这眼睛哭得跟桃似的出来了，赶紧迎上前去。金将军、铜将军，大将军这没什么事吧？嗨，金甲铜环俩人呢长叹一声啊，
1: 两位将军呢，你们还看不出来吗？大将军呢也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了，刚才啊给我们交代一下后事，最不放心的呀就是家中的他那夫人小妾，据哎呀算了，这事儿啊是我们呢不太方便给你们说呀。
0: 我们也不问，我们也不打听，我知道，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可不是吗？就那几个孩子呀，怎么分呢？啊，哎呀，这全是事儿啊，真不行啊，到那时还得求魏王主持啊，给我们说那些辙，我们觉得够呛，我们回去再商议。咱这不说了，那他家的事儿，咱呢商议，明天怎么作战呢？那大将军什么意思？大将军的意思呀，这最后一战，明天无论如何，百不如何，他要亲临现场啊，他要带着大家一

起作战呢？大将军身子骨能不能撑得了啊？大将军说了，死也得死在战场之上。他说呀，这是做将军死得其所呀，光荣之地呀。做大将的哪能不战死沙场啊，马革裹尸啊，这是他什么平生所愿也。这是刚才原话呀。那明天咱就保着大将军，保着大将军。不过呢，两位将军呢，我看大将军这意思呀，明天无论如何摆不如何也得拿下蓟郡魏县城啊。这可能是大将军平生最后一次愿望了。希望咱们呢明天能够各个奋勇，人人争先呢。刚才说了，我们都听到了。但是我们觉得呀，大将军真是下定决心了，看这意思呀，不拿下这魏县城，不拿下蓟郡，他死不瞑目啊。咱们呢得拧成一股绳，为大将军了却这最后的心愿，谁说不是呢？我们刚才呀已然吩咐过了，满营众将都知道了，明天哪个胆怯不敢往前，军法处置，这大将军的命令我们也得服从。是啊，咱们也得以身作则，可不是吗？那没什么事了，大将军呢又昏迷过去了，咱现在赶紧的拔营起寨，赶快往前推进。好好好好，咱各忙各的，各忙各的。哎呦，这整个魏营啊都忙活开来了，人们的心中沉甸甸的，一个为徐茂公担心，一个为明日怎么攻打蓟郡魏县城担心，明天这一仗会打成什么模样啊？把这工程器械全部准备好了，把那栏杆栅栏拔掉，往前推进，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推进十来里地，离着魏县县城约莫有15里。在这地方重新安营扎寨，当当当当当，开始打营盘呢。先扎下了中庭保障啊，派重兵把守。怎么呢？现在大将军身体太不好了，很有可能随时就归天呢。这要是一死，容易出乱子呀。所以呢，重兵把守，消息禁止往外放啊。就看军医进进出出，忙忙碌碌，出来的脸色都不好看呐，满脑门子都是汗珠啊。哎呀，李世才、魏六儿巡营啊，巡到这里多次，其实啊也是故意的往这巡的。瞅了瞅，有的时候逮着一军医还问两句，先生大将军怎么样？哎，都这样。这军医啊一个劲的摆手摇脑袋，也就这两日了。现在啊我们用了这强药猛药了，这是大将军苏醒的时候吩咐的。你别忘了，大将军也懂医道啊，比我们医术还高呢，他哪能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啊？他告诉我们呢，用这补气的药，用这人参什么的，这玩意盯着，盯过明天去。他说只要明天拿下魏县城，夺下蓟郡，杀死王德仁，他爱怎么样怎么样。哎，只要是能达成任务，哪怕后天这口气一松，大将军撒手呢，但是也得把这猛药上上。我们说这猛药一上啊，有可能本来您静养一段时间呢能好，但是拿着药一催呀，你别看明天可能精神点，但是真的后天有可能一下子把你的精气全耗尽了呀。大将军说那也在所不惜呀。他说他身子就这样了，他想最后完成自己的心愿呢。没办法，我们只能听他的。哎呀，给他上点猛药吧。那按现在话来说，给他呀上点肾上腺激素，打点强心剂，让这人呢回光返照一下子。只能这么地了。哎呀，李世才、魏六儿摇摇头啊，这真是天不佑大将军呢、你们呢一定好好照顾，好好照顾大将军最后这一程啊。

0: 吩咐，不劳吩咐，我们还得忙去，还得忙去。反正抓了几个军医，这么一问呢，都是这样啊。哎，李世才、魏六儿这心中也感叹呢，徐茂公叱咤风云的一个人物啊，这十多年来，天底下哪个不知，何人不晓啊？领导着瓦岗，打过多少次大仗、硬仗？四平山，又是他带领十八国躲进麒麟峪，在那里艰苦守御，哎，最终啊，迎来曙光。程咬金、李密三炸麒麟峪，这才得以生还呢。那没有坚强意志，哪能打得了那场硬仗啊？哎呀，没想到啊，天不佑其才呀，这么大一个人物，也难免有死的那一天呢。现在就得死了啊、哦！要死在疆场之上啊，也对，做将军的嘛啊，井罐不离瓦上破，将军难免阵上亡啊。哎，行，明天我们呢就给你送最后一程啊，你一死啊，也了却了西魏王心中的一档大事啊，我们好好的送送你。这俩人呢继续巡营，巡到后半夜，俩人呢分别休息了，那不能老巡营啊，第二天就得打仗了。休息没有几个时辰，有人把俩人叫醒了，说大将军已然披挂整齐，要求众人赶紧饱餐战饭，然后要擂鼓巨将点卯了。哎呀呀，李世才、魏六儿一听大将军下的命令啊，大将军这病情呢，病情我们也不知道，反正下了命令了。哎，好好好，快快快，赶紧吃饭。那边呢早就做得战饭了，知道今天得打大仗啊，战饭给二位端上来。这两人呢赶紧的稀里呼噜把战饭吃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中庭保障那边鼓声隆隆啊，哟，这要点卯，快。李世才、魏六儿让人服侍着，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全部整顿妥当了，一晃身子哗啦啦甲叶子直响，然后出了自己的营帐，来到中庭保障啊。到了一看，金甲铜环、反虎联名、金城牛盖等等众将盔甲鲜明，已然到达呀。再望着帅案后一看，再看那里啊，按着帅案身子呀要趴在帅案上了，在那里坐着一人，正是徐世绩、徐茂公啊。今天也是顶盔挂甲，一身戎装，跟平常的羽扇纶巾截然不同啊。就听徐茂公有气无力地说，各位将军，今日务必毕其功于一役。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8: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7: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9: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2: 穿越千年时光，
10: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10: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0: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0: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11: 王羲之大家都不陌生，其知名度之高，影响力之大，我估计啊，在中国书法史上无与伦比，无出其右。大到什么样子呢？大家都知道一个说法，叫文武第一，武无第二。啊，你说这个武林高手到底谁是老大谁是老二，两个人一交手分出胜负就知道了，那不带耍赖的。但是这个文的这个方面呢，没有，你很难说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是谁，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是谁。因为什么呢？在文学史上，或者说在整个人文的领域里边啊，不可能有啊诗是谁是第一，说哪一首诗是第一，或哪一张画哪个画家是第一啊，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偏偏在人文领域有一个门类是特殊的，什么呢？书法。如果我问大家，中国书法史上或者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书法家是谁，这个没有任何的疑义，大家异口同声爆出来的肯定就仨字：王羲之。当然我们说王羲之是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为什么会是伟大的人物呢？其实反过来讲，就是因为王羲之伟大。当然可能我讲王羲之伟大你会觉得这是个废话，但是反过来我想告诉你的是， 你千万不要认为你真的知道王羲之伟大的哪里，你也不要认为王羲之的伟大、王羲之的知名度就真的有一些如一些人所讲的啊，那就是历史上呢有几个皇帝吧啊，做他的粉丝给他捧起来的。的确王羲之的最终书圣地位的确立和唐太宗李世民有着重要的关联，但是大家反过来你想一个问题，说李世民可以捧起来捧红一个王羲之，如果是按照这个道理来讲的话，那历史上的皇帝多了，皇帝也都喜欢书法，那岂不是捧出来若干个王羲之了？而偏偏为什么只有东晋时期有一个王羲之呢？这个我觉得是需要我们去思考去考量的问题。甚至可以说从现在往前面再推推个500年800年，大家对王羲之虽然尊崇，但王羲之的书法、王羲之的功绩到底在哪里，我们的认识啊都是非常片面的，甚至是非常模糊的。也正是因为对王羲之的作品好在哪里，对王羲之的功绩啊定位在哪里不清楚，所以才使得我们的书法丧失了前进的方向，丧失了发展的动力。现在呢一般说王羲之，说王羲之很伟大，王羲之的书法功绩给他定了有三点，就是三大功绩。第一点呢是说王羲之书法的主要贡献在于啊，他变隶书为楷书和行书，把隶书的方则的笔画呢给它转化为较为圆转的笔画，换句话说就是王羲之有创新，创造了一种新的书体。第二条的功绩是王羲之为篆隶书的传统引进了运动的机制，在线条的挥洒中更多的反映出一种流动时间的审美价值，这是第二条。原来的书法比较静，到了王羲之这个呢作品开始变得飞动了。第三条说王羲之对草书啊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三大功绩听起来很有道理，反过来一想我觉得这三条其实是站不住的。你比如说第一条说王羲之的书法呢是变隶书为行书和楷书，因为这样

所以王羲之有创新之功，从而称为书圣。那你想一想看，在王羲之之前是隶书，隶书之前呢，中国的文字呢是篆书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隶书对篆书也是一种创新，他为什么没有出来一个书圣呢？啊，据传说啊，创隶书的人叫陈苗，而且是实有其人，是这个人来创的隶书。啊，隶书还是因为陈苗当时的地位啊是一个下等的人士啊，是隶，所以呢说这个书法叫隶书。但是陈苗虽然有人称之为隶书之祖，但是没有人会认为陈苗是书圣。你看，再举一个例子，王羲之之前啊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书法家叫钟繇，大家不知道熟不熟，就是三国时候的魏国的人啊，曹操的手下啊。基本上大家认为楷书啊是钟繇创造出来的，或者说到了钟繇这里，这个楷书开始出现了，有人就称钟繇为楷书之祖，但绝对不会有人认为钟繇是书圣。所以我说，第一条，以王羲之有创新开创之功而成为书圣，这一条是啊很难成立的。第二条说，在篆隶书的传统中加入了运动的机制啊，说白了就是由一个原来比较静的篆书和隶书比较静啊，有一个静的书法突然间转换成一个动的书法，这条更是瞎扯啊。如果说稍微了解书法史的话，大家真愿意反思，一回过去一看，现在有大量的秦朝汉朝的竹简木牍发掘出来，那个里边的那个线条的飞动啊，绝对不亚于我们现在的草书，更不要说是楷书和行书了啊。换句话说，其实王羲之他的行书楷书也有非常安静的一面，这个运动的特征并不是非常的明显。哎，我觉得这个第二条站不住脚。第三个理由呢，说是整理了草书，这个说起来呀更牵强。王羲之之前有一个叫张芝的书法家，张芝在中国书法史上被称为草圣，如果是拿来草书衡量的话，王羲之自己也认为五书比之中章，中当抗行，或未过之。而章呢就是张芝，池水浸没，说我达不到这样子。如果我要想达到张芝的水平，假令寡人单之若此啊，未必啊谢之。就说如果我要是能够像张芝那样用功的话，那池水浸没，那可能我会达到他那个水平。其实潜台词就是我的草书不如人家张芝。所以这样的三条理由，看似把无数的攻击功劳堆积到王羲之的身上啊，似乎是在褒扬王羲之，但他起的作用呢恰恰是反的，起了一个反作用。因为就是这样不成为理由的理由，把王羲之真正的功绩就像拿个被子一样的唰给蒙住了，大家看不到了真相，甚至影响到了书法的学习。那么王羲之的伟大到底伟大在哪里呢？我们这里边呢只讲其中一点，但是这一点是核心的，是致命的。我讲的这一点是说，字词是在秦朝的时候给中国的书法有了一个蓝图，有了一个顶层设计。这个设计从秦朝一直穿过了几百年的历史，到了王羲之这个时期，由王羲之来完成了这个奋斗目标，来完成了这个顶层设计。所以从王羲之这里，就是因为完成了这个顶层设计的目标，从而才使得书法成为一门艺术，而且是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这个顶层设计到底是怎么回事？说这个顶层设计啊，它是一个比较一个很庞大的一个事情。
啊，我们先要先。

300年，这个500年的这个时间里边，人类的文明啊，开始进入了一个非常辉煌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标志，就是一直到现在能够左右人类文明的四大文明啊，同时产生。这四大文明呢，包括印度、波斯、古希腊和咱们中国。如果精确点说的话，印度其实应当是古印度，波斯呢也是古波斯，希腊呢也是古希腊，只有中国它不是古中国。一直到现在，这个中国的文化还在延续，包括咱们的书法。所以雅斯贝尔斯说，在四大啊文明产生过以后，那么后来的文化的发展是什么样子呢？如果通俗的讲，或者举个例子，大家知道了。那个时期，大家看，啊，在印度就是产生了释迦牟尼，释迦牟尼创造的佛教，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佛经，到现在为止怎么样，还是要学习的。你不能说我把佛教推翻了以后，我又重新创一个，不可能。啊，在古希腊呢，其实就是哲学的诞生，比如苏格拉底。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今天呢，上千年过去了，我们还在研究苏格拉底，还在研究柏拉图，甚至在哲学里边有一句话，说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柏拉图的注脚史，都是在给他做注释的。你把这句话放到中国来，从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开始，一直到现在。也是1000多年、2000多年过去了，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很多做的工作还是在对《论语》啊，在对《道德经》啊，在对他们不断的注脚、不断的注释、不断的解说。就每一次文化的发展，都是要回到这个源头里边来。它就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文化得以确立，我是中国文化，而不是其他文化，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个里边，其实隐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术信息，就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智慧在这边产生过以后啊，它凝结为了道，凝结为了啊天人合一啊也好也好，怎么形成了一系列的理念啊，放到这里了。放到这里面，如果我们再去把它回到文字上面，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紧接着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秦始皇统一了其他的6国，形成了一个秦朝，中央集权开始建立。建立过以后，他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就是叫书同文，统一文字。在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的时候，这个文字是什么呢？我们会看到有甲骨文，有金文，或者叫钟鼎文啊，还有呢，石鼓文，石鼓文其实就是秦朝建立之前秦国的文字，这样的一些文字都是叫什么什么文。而到了秦始皇，当时有李斯啊、赵高啊、胡无敬这些人把文字给他统一起来过以后的文字，不叫什么什么文了，而叫书。我们现在看他的文字叫篆书。或者叫小篆，你看从一个文给它转移到一个书，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就开始对书法进行了一个顶层设计，就是你们前面的那个文只是完全指向了文字，是指向了它的文字所包含的那个意义，所指向的那个意义。而到了我们今天开始，同样是文字书写，我这个里边是变成了一个书，也就是后人讲的书法。书法里边要包含的东西，我们要通过努力慢慢的实现这个目标。这就是我们说的开始有了一个顶层设计啊。那么这个顶层设计如果说把它抛开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点，就是要实现天人合。

以伟大表的中国智慧，就是在战国春秋战国时期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是属于咱们中国人的天人合一的道德智慧，要给它注入和落实到咱们的书写过程中。这个时候的书写，就不单单只是我把这个字给它写出来这个行为了。 也不单单是要把这个字写的只是漂亮而已。我是一种载道的艺术，我是一门载道的行为，一下子就把一个普普通通的拿着笔去记录的这样的行为，就像现在的很多的西方人也好，咱们现在也好，只是写写字记录语义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给它瞬间提升，就是这样来的。那么这个时候，王羲之伟大在哪里呢？ 我们说就是在王羲之之前，这个要讲的比较细的，在王羲之之前的书法家，最著名的就是刚才说的钟繇，曹操手下，书法从秦朝穿越了汉朝，到了三国，到了钟繇的手里边，这个里边请大家看。 从一个秦朝的以篆书为主的，书写，到了一个以隶书为主的汉代的书写，到了这个时候呢，钟繇这个时候书写的是什么呢？是真书。哎，可能你就说了，你不是我们钟繇完成了，那跟王羲之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这个时候做研究就要做的细了，就是钟繇这个时候的书写，他要做的工作，是把 毛笔的“兼圆其间”不是四个性能吗？“兼圆其间”，它完成的是“圆”的“兼”的这个一面，这两个功能，它给它发挥出来了。就是因为发挥了这个功能，才使得书法从隶书突然间来了一个质的飞跃，砰，就蹦出来了一个真书。哎，就是这样来的。但是大家想， 兼圆其间四个性能，它只用了一半，另外一半呢，它是不知道的。我们现在只要是回到笔的话，笔大概就是分两类，一类呢就是以圆珠笔为代表的，能够滚动的圆珠式的，还有一类呢是以钢笔为代表的，前面有一个斜面，按照那个斜面来书写的，只要是笔概莫例外。那么毛笔呢？ 恰恰是囊括了钢笔和圆珠笔这两种，就是既是圆的，还有呢这个方的，把这两大作为毛笔作为一个笔能够书写的功能，集中在了一支毛笔的身上，兼具圆珠笔和钢笔的优势，说白了就这个意思。但是大家看，钟繇完成的是圆的、尖的。 换句话说，他完成的是圆珠笔式的书写的那种方式，而钢笔的斜面的书写方式，对应的毛笔里边呢，就是那个齐和剑的这样的性能，并没有发挥出来。而这个时候，恰恰呢，就是王羲之来实现了这个目标。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院方江与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虎一行举行座谈。董文琴在医美区南郡美食街区调研时强调，打造特色美食街区，做好夜经济文章，助力康养旅游高质量发展。院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学习，第二季度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6月23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院方江与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虎和党委副书记、院长贾小玉一行举行座谈。双方围绕深化战略合作，推进黑乌铁路项目建设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陈虎、贾小玉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向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给予伊春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锚定“十五五”目标任务，加快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伊春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边境城市，肩负着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重大使命，希望双方立足服务国家战略和伊春发展需要，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围绕黑河至乌伊岭铁路建设、汤林铁路扩能改造、嘉荫支线等重大项目加强沟通对接，项目推进力争早日开工建设。市委市政府将全力保障项目建设，优化服务机制，营造良好环境，同题共答，同向发力，携手打造央地合作新成果。陈虎表示，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将充分发挥综合服务功能和专业技术优势，

紧密对接伊春铁路交通发展需求，在项目规划、勘察设计、技术咨询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助力伊春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会上听取了黑乌铁路项目相关情况汇报，双方还就项目线路走向、技术标准等具体事宜交换了意见，达成共识。市领导陈旭、江志富参加座谈。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6月23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南郡美食街区建设运营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依托特色美食街区资源，加强规划设计，丰富业态供给，做好业经济文章，助力康养旅游高质量发展。董文琴详细了解街区业态布局、环境美化、客流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生态旅游城市定位，注重美食街区风格协调统一，融入林区文化、森林食物、伊春礼物等特色元素，做好量化美化工作，以系统观念推进街区规划建设。要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坚持错位发展，与早市、夜市形成差异化互补，丰富经营业态，更好满足市民和游客多元化消费需求。要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创新营销方式，探索节假日特色活动，提升市民和游客参与度、体验感。要坚持花小钱出大效果，不搞过度建设，引导商户主动参与街区改造和品质提升，挖掘和培育地方名菜、名厨、名店，打造具有伊春辨识度的美食品牌。要统筹做好交通组织管理，科学规划停车位，优化公交线路，研究制定节假日及高峰时段交通限行方案，缓解街区周边交通压力。要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加强环境卫生、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日常监管，为市民和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消费环境。董文琴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特色街区建设，树立旅游家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因街施策，积极探索街区经济、夜经济发展新模式，大力培育消费市场，提升街区核心竞争力，更好服务旅游业迭代升级，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增添新动能。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6月22日下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学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结合工作实际做学习交流。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厚植政绩为谁而树的为民初心，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增强忧患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时刻绷紧防灾减灾救灾这根弦，坚持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狠抓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锤炼树什么样的政绩的过硬本领，全力抓好防汛和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工作，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对预警信息麻木麻痹现象，提升灾害应对处置能力，持续抓好道路交通安全，加强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紧盯养老机构、燃气、消防、景区等重点领域，从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压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彰显靠什么树政绩的使命担当，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及时发现问题，掌握风险点，加快推进灾害防治工程和防灾减灾救灾队伍建设，加强智慧应急投入，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以务实作风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治效。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报道。6月22日，第二季度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市级层面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巩固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成果，协同推进学习教育和整治工作，持续深化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全面提升典型问题核查通报整改治效，切实增强减负工作合力，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障。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宇轩、杨松报道。近日，由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主办，联动哈尔滨、绥化、大庆多地人防力量协同开展的人防机动指挥通信系统区域联动演练在嘉荫县举行。本次演练聚焦实战需求，模拟嘉荫孔融国家地质公园突发极端天气山体滑坡导致现场通信全面中断的紧急险情。接到调度指令后，伊春、哈尔滨、绥化、大庆多地人防通信分队迅速响应，驰援现场，快速启动跨区域协同处置机制，全力开展通信抢修与应急保障工作。演练现场投入无人机、单兵作业设备、便携指挥箱、卫星及短波通信设备，构建起立体化全覆盖的应急通信保障体系，通过空地多维度作业手段实时传输现场险情动态，互通指挥指令，有效破解极端场景下通信断联难题。本次跨区域人防联动演练紧贴实战，靶向练兵，有效打通了多地人防协同作战壁垒，切实补齐了应急处置短板，锤炼了专业队伍，为构建高效联动、可靠管用的区域人防应急保障体系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伟业报道。日前，南岔县南岔镇组织相关单位开展防洪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南岔镇艾林村河道水位、超警戒水位、突发山洪险情，演练全程按照汛情上报、指令下达、群众疏散转移、现场抢险安置保障、险情解除等流程有序推进，抢险救援、转移安置、安全保卫、后勤保障等各小组分工明确，行动迅速，圆满完成各项演练任务。这次演练进一步提升了镇村应急队伍协同作战能力，也让广大居民群众熟悉了转移路线与安置点位，为高效处置洪涝灾害、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打下坚实基础。金林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日前，金林区第四中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区内各学校学生和家长走进美丽校园，近距离感受校园风貌，沉浸式体验学校独特的育人魅力、深厚的办学底蕴与多元的教育生态。活动当日，校园内秩序井然，学校工作人员早早就位，热情迎接前来参观的学生和家长。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学校教学楼、宿舍、食堂、艺术功能室，直观感受学校教学管理、生活保障、美育教育的特色与成果。干净整洁的教学楼、温馨舒适的宿舍环境、营养健康的膳食搭配、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全方位展示学校规范化办学成果、育人环境与师资实力，彰显精细化办学水平，给学生和家长们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此次校园开放日活动聚焦互通共育促成长、聚力振兴县域教育主题，搭建家校深度沟通桥梁，进一步提升了学校的办学知名度与公信力。友好区记者站王月、王汝佳报道。6月21日，友好区举办的五运端午健康友好体育健身展演活动在友好区滨水河畔观景台精彩上演。活动以展演形式赋能全民健身，为端午假期注入别样文艺活力。本次展演汇聚友好区多支专业健身文艺队伍，先后带来广场舞、健身操等多元化精品节目。参演曲目紧扣端午安康、家国祥和主题，参演队员们以灵动舞姿和整齐律动展示昂扬的精神风貌，更以舞蹈寄予美好祝愿，传递对广大群众端午安康、万事顺遂的诚挚祝福。精彩的表演引得往来居民纷纷驻足观看、拍照、喝彩，现场节日氛围浓厚，进一步弘扬文明健康的节日新风，推动全民健身理念悄然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高温天气，孩子被困车内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每年都会发生类似的事件。由于抢救不及时导致孩子丧命的案例呢，也屡有发生。有些家长心存侥幸，觉得自己呢，就是下车办事几分钟就回来，让孩子在车上待一会儿，不是什么危险。

0: 的事情。但是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通过一个实验来告诉您这样有多危险。
1: 因为一个分心，一次侥幸，甚至是一次我以为，就可能把孩子置于危险之中。其实很多人都低估了车内温度的杀伤力。
2: 41到42度左右，这个时候是非常危险的，全身的脏器都衰竭了，肌肉细胞都溶解掉了，那么浑身血里面有很多毒素，那么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神经系统的表现，病人呢可能一下子就沾网，然后晕厥，然后就昏迷了。
1: 专家告诉我们，一旦车内温度达到42度，孩子很快就会出现昏迷，甚至连呼救的机会都没有。很多家长觉得，我就离开一会儿，马上回来，车内温度不会升得那么快吧？那么，车内温度到达42度，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呢？我们通过实验为您直观展现。首先，我们将车停在空旷的广场上，在车内放置好温度计。现在时间是上午11点，此时气温在28度左右，密闭的车厢内温度为30度。接下来，我们观察车内温度计的变化，发现仅仅8分钟，车内温度就已经达到了42度。那么，为何车内升温会如此之快呢？
3: 因为我们现在的天气呢比较炎热。一个呢是阳光呢温度照射车体比较温度比较高，还一个呢我们一般呢报35、6度的天气呢，在我们的硬化路面上啊，温度可以达到60度以上。
1: 如果把车停在阳光直晒的路面上，汽车实际上处在一个上面烤下面蒸的环境，只需要几分钟，车内温度就可以达到42度这个危险值。那如果把每个车窗开一个缝隙，是否会好些呢？我们迅速将车内温度降到30度，在同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发现车内温度升到42度，用时依然没有超过10分钟。看来车窗开一条缝隙，并不能够有效地阻止车内快速升温。那么将车停到阴凉的树下，是否能够减慢车内的升温速度呢？我们在同样的条件下继续实验，结果让我们意外，在阴凉的树下，车内温度达到42度，也仅用了18分钟。
3: 那我们车身呢主要是金属的，另外呢汽车的封闭啊环境是比较好的，所以呢它车身内部是因为车体的温度造成车内的温度啊相对还是比较高的。
1: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实验中我们的汽车发动机是凉的，而实际生活中我们都是开着车到一个地方后再停下，这时候发动机是热的，停车后发动机处于高温散热的状态，此时车内升温的速度还会更快。
0: 如果孩子坐在后座，家长呢可以将包、钥匙等必备的东西放在后座，这样呢可以增加下车前看后座的机会，避免粗心忘了孩子。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哪里是尽头？
1: 骗子无孔不入，老年人该如何防范？首先，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凡是有人让你出钱的时候，一定要多一个心眼儿，不要轻易将自己的钱送出去。其次，平时多关注新闻媒体、社区内宣传栏、标语等宣传，了解当前多发的各类诈骗手法，提高警惕，加强对诈骗伎俩的识别能力。第三，远离可疑人员。现在有些骗子常常主动与老年人打招呼、套近乎，千万不要和陌生人过于亲热，以免上当受骗。第四，凡是要动钱的时候，找老伴儿、孩子或找邻居和朋友征求意见，需要报警时要坚决报警。第五，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及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防止受其蒙蔽。第六，老人有病要到正规的医院去看，买药要到正规的药。

到店去买。征婚要去正规的婚介所，只要老年人平时处事小心谨慎，遇事多和家人商量，就能有效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了。

退休老年人怎么打发时间？很多老人忙了一辈子，到老年退休了，轻松了，反而觉得无所适从了，不知道每天该怎样度过。这是很多退休老人的共同问题。那么退休老人该如何打发时间呢？退休老人首先要树立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思想，让夕阳映出漫天晚霞。早晨可选择跑步、气功、拳健舞操等项目，傍晚可选择散步，到大自然中去吸取新鲜空气，持之以恒，于身心健康必有好处。身体状况和经济条件较好的老人，可避开节假日高峰，结伴出门旅游，充实自我。老年人亦可适当从事家务劳动，或学习烹饪，或种花养草，或斗养宠物，从中获得乐趣。还可舞文弄墨，向报纸、杂志投稿，讴歌美好人生。退休老人们精神和生活内容充实了，才不会感到无事可做，而是有事可做，才不会感到空虚无聊，会感到生活中充满了美好，生活才会有滋有味。

老年人的护眼常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中老年人眼睛不好可能会耽误不少事儿。下面为您介绍几个护眼小常识。老年人尽量少抽烟，不酗酒，不熬夜，眼睛干涩可适当用点润滑剂，如人工泪液等，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昏暗的环境中阅读和工作，晚上看电视时最好开灯，否则容易诱发急性闭角性青光眼。

要坦然面对眼疾，有了眼病要克服惧怕心理，该看病时看病，该手术时手术，该戴老花镜要正规验配，不然会造成长期眼睛疲劳。不要总觉得眼睛会瞎而十分悲观，成天闷闷不乐，这样很容易使病情加重。加强身体锻炼，老年人适当锻炼身体有助于改善血液循环，延缓眼病的发生及发展。锻炼尤其是球类运动，如乒乓球，会改善老年人视力的调节能力，但是户外活动应尽量避免强光刺激，注重营养平衡。饮食结构方面，尤其应从食物中摄取充足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必要时适当补给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六种菜不宜买。居家买菜，尽量选择应季蔬菜。专家提示，以下六种菜最好不买。太硬的西红柿，越硬的西红柿植物激素使用越多，放两三天延续一下成熟期，等它自然变软，这时不利于健康的催红素可以得到释放。会长大的黄瓜，买回的黄瓜放一晚上，第二天又长大了，这肯定是使用过激素膨大剂。太浅的绿叶菜，大棚内的蔬菜远比直接光照作用下生长的好看诱人，叶子颜色浅，但营养成分肯定没法跟自然生长的应季蔬菜比，闻起来有异味，农药残留多或是

用了劣质农药的蔬菜会有很刺鼻的异味，买之前可以先拿起来闻一闻。清洗过的蔬菜，现在的市场上很难看到带泥的萝卜藕了。洗过的菜不是农药问题，而是有细菌，而细菌可是不管盐泡还是水焯都很难去除的。希望今天介绍的知识会对您有所帮助。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治理提供了系统性、全局性治理的中国范本。
1: 好，感谢杨处长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谢谢听众朋友们。
2: 昨日新闻重现。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6月23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与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虎和党委副书记、院长贾小玉一行举行座谈，双方围绕深化战略合作、推进黑五铁路项目建设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陈虎、贾小玉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向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给予伊春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锚定“十五五”目标任务，加快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伊春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边境城市，肩负着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重大使命，希望双方立足服务国家战略和伊春发展需要，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围绕黑河至乌伊岭铁路建设、汤林铁路扩能改造、嘉阴支线等重大项目加强沟通对接，项目推进力争早日开工建设。市委市政府将全力保障项目建设，优化服务机制，营造良好环境，同题共答，同向发力，携手打造央地合作新成果。陈虎表示，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将充分发挥综合服务功能和专业技术优势，紧密对接伊春铁路交通发展需求，在项目规划、勘察设计、技术咨询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助力伊春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为地方经济社会

0: 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会上听取了黑乌铁路项目相关情况汇报，双方还就项目线路走向、技术标准等具体事宜交换了意见，达成共识。市领导陈旭、姜志富参加座谈。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6月23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南郡美食街区建设运营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依托特色美食街区资源，加强规划设计，丰富业态供给，做好业经济文章，助力康养旅游高质量发展。董文琴详细了解街区业态布局、环境美化、客流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生态旅游城市定位，注重美食街区风格协调统一，融入林区文化、森林食物、伊春礼物等特色元素，做好量化美化工作，以系统观念推进街区规划建设。要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坚持错位发展，与早市、夜市形成差异化互补，丰富经营业态，更好满足市民和游客多元化消费需求。要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创新营销方式，探索节假日特色活动，提升市民和游客参与度、体验感。要坚持花小钱出大效果，不搞过度建设，引导商户主动参与街区改造和品质提升，挖掘和培育地方名菜、名厨、名店，打造具有伊春辨识度的美食品牌。要统筹做好交通组织管理，科学规划停车位，优化公交线路，研究制定节假日及高峰时段交通限行方案，缓解街区周边交通压力。要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加强环境卫生、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日常监管，为市民和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消费环境。董文琴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特色街区建设，树立旅游家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因街施策，积极探索街区经济、夜经济发展新模式，大力培育消费市场，提升街区核心竞争力，更好服务旅游业迭代升级，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增添新动能。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6月22日下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学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结合工作实际做学习交流。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厚植政绩为谁而树的为民初心，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增强忧患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时刻绷紧防灾减灾救灾这根弦，坚持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狠抓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锤炼树什么样的政绩的过硬本领，全力抓好防汛和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工作，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对预警信息麻木麻痹现象，提升灾害应对处置能力，持续抓好道路交通安全，加强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紧盯养老机构、燃气、消防、景区等重点领域，从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压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彰显靠什么树政绩的使命担当，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及时发现问题，掌握风险点，加快推进灾害防治工程和防灾减灾救灾队伍建设，加强智慧应急投入，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以务实作风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治效。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报道。6月22日，第二季度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市级层面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巩固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成果，协同推进学习教育和整治工作，持续深化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全面提升典型问题核查通报整改治效，切实增强减负工作合力，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障。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宇轩、杨松报道。 近日由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主办，联动哈尔滨、绥化、大庆多地人防力量协同开展的人防机动指挥通信系统区域联动演练在嘉荫县举行。本次演练聚焦实战需求，模拟嘉荫孔融国家地质公园突发极端天气山体滑坡导致现场通信全面中断的紧急险情。接到调度指令后，伊春、哈尔滨、绥化、大庆多地人防通信分队迅速响应，驰援现场，快速启动跨区域协同处置机制，全力开展通信抢修与应急保障工作。演练现场投入无人机、单兵作业设备、便携指挥箱、卫星及短波通信设备，构建起立体化全覆盖的应急通信保障体系，通过空地多维度作业手段实时传输现场险情动态，互通指挥指令，有效破解极端场景下通信断联难题。本次跨区域人防联动演练紧贴实战，靶向练兵，有效打通了多地人防协同作战壁垒，切实补齐了应急处置短板，锤炼了专业队伍，为构建高效联动、可靠管用的区域人防应急保障体系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伟业报道，日前南岔县南岔镇组织相关单位开展防洪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南岔镇艾林村河道水位、超警戒水位、突发山洪险情，演练全程按照汛情上报、指令下达、群众疏散转移、现场抢险安置保障、险情解除等流程有序推进，抢险救援、转移安置、安全保卫、后勤保障等各小组分工明确，行动迅速，圆满完成各项演练任务。这次演练进一步提升了镇村应急队伍协同作战能力，也让广大居民群众熟悉了转移路线与安置点位，为高效处置洪涝灾害、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打下坚实基础。金林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日前金林区第四中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区内各学校学生和家长走进美丽校园，近距离感受校园风貌，沉浸式体验学校独特的育人魅力、深厚的办学底蕴与多元的教育生态。活动当日，校园内秩序井然，学校工作人员早早就位，热情迎接前来参观的学生和家长。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学校教学楼、宿舍、食堂、艺术功能室，直观感受学校教学管理、生活保障、美育教育的特色与成果。干净整洁的教学楼、温馨舒适的宿舍环境、营养健康的膳食搭配、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全方位展示学校规范化办学成果、育人环境与师资实力，彰显精细化办学水平，给学生和家长们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此次校园开放日活动聚焦互通共育促成长、聚力振兴县域教育主题，搭建家校深度沟通桥梁，进一步提升了学校的办学知名度与公信力。友好区记者站王月、王汝佳报道，6月21日，友好区举办的五运端午健康友好体育健身展演活动在友好区滨水河畔观景台精彩上演，活动以展演形式赋能全民健身，为端午假期注入别样文艺活力。本次展演汇聚友好区多支专业健身文艺队伍，先后带来广场舞、健身操等多元化精品节目，参演曲目紧扣端午安康、家国祥和主题，参演队员们以灵动舞姿和整齐律动展示昂扬的精神风貌，更以舞蹈寄予美好祝愿，传递对广大群众端午安康、万事顺遂的诚挚祝福。精彩的表演引得往来居民纷纷驻足观看、拍照、喝彩，现场节日氛围浓厚，进一步弘扬文明健康的节日新风，推动全民健身理念悄然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怎样健康地看电视？中老年人由于颈椎、腰椎和腰肌有不同程度的蜕变或者是萎缩，经不起长时间看电视时曲颈、弓背、弯腰等不良体位的折磨。因此呢，看电视的时候坐硬质的靠背椅加辅助性的垫儿是最好的，比如说将软垫或者是枕头枕于颈腰部，腰垫使腰部紧贴椅背得到支持，不要让腰后面感到空虚，改善不良的坐姿和躺姿，不使颈腰部扭曲旋转导致疲劳和疼痛。另外呢，还可以用低凳搁脚使下肢得到松弛，尽量少坐沙发，也不要半躺半靠在床头，更不适宜斜卧在躺椅里看电视。为了避免看电视伤害颈椎和腰部，看电视以2个小时左右为宜，最多不要超过3个小时。每看1个小时节目以后，应该站起来活动一下颈腰部10分钟，然后再继续看。看电视的整个过程当中呢，要适当的调整身体的姿势，有不适就要调节，千万别窝着不动。比如说抬抬头、伸伸臂、挺挺腰、挪挪腿，这样呢就可以缓解固定颈腰姿势。

绿茶煮蛋和止咳化痰。香喷喷的茶叶蛋是许多人早餐的首选，传统的茶叶蛋都是用红茶煮的，但是如果拿绿茶代替红茶煮鸡蛋，食疗功效会更好。绿茶当中含有能降糖降脂的茶多酚，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单宁酸，维持口腔牙齿健康的氟化物，而鸡蛋中富含蛋白质，这些物质结合在一起对人体健康十分有益。绿茶煮鸡蛋不但有营养，还可以起到化痰止咳的作用，对缓解咳嗽、支气管炎、哮喘等症状都有帮助。绿茶煮鸡蛋方法很简单，绿茶15克，鸡蛋2个，加水同煮，蛋熟后剥去蛋壳，在煮至水干时即可食用。最后，绿茶煮蛋不宜长时间煮，否则会使鸡蛋变性变味，口感不好。另外，因其营养丰富，容易变质，所以不宜久放，最好随吃随煮。

要保证充足睡眠以恢复体力。为保证每天6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住宿条件不求豪华，但要舒适安静，且最好与陪同人或旅伴同住一个房间，便于照顾。第五是饮食要讲卫生，老年人在旅途中的饮食宜清淡，多吃蔬菜水果，应尽量在驻地餐厅用餐，自备餐具和水杯，风味小吃一次不宜吃太多。第六要避免过度疲劳，老年人长途旅行时最好选择火车卧铺或飞机，也可分段前往，旅行日程安排宜松不宜紧，活动量不宜过大，旅游时步履宜缓，循序渐进。

老年人洗澡四不宜。老年人身体机能变弱，洗澡这个日常生活小事也不能小觑，尤其是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更要注意。洗澡不宜太勤，洗澡太勤会把皮肤表面分泌的油脂及正常寄生在皮肤上的保护性菌群洗掉，容易伤到皮肤的角质层，引起皮肤瘙痒，皮肤的抵抗力也因此减弱。水温不宜过高，水温过高会使全身皮肤血管扩张，大量血液集中到皮肤表面，导致心血管急剧缺血。

引起心血管痉挛。时间不宜过长，洗澡时间过长，皮肤容易脱水，人容易疲劳，还会引起心脏缺血缺氧，诱发心律失常而猝死。另外，长时间把全身浸泡在热水中，体表毛细血管扩张，会导致脑血液相对减少，严重者会使人昏倒。饭后不宜立即洗澡，饭后立即洗澡，体表的毛细血管会扩张，全身的大部分血液会流入到这些扩张的血管中，使腹腔血液供应相对减少，从而影响肠胃功能，诱发呕吐、上腹部疼痛等症状。因此，饭后一小时内都不要洗澡。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29集。歇了一会儿，他左右看看，自语着：
8: 丞相生前曾是何等风光，如今这么一个光秃秃的坟，太孤单了。小老儿来给您种两棵树吧，让他们给您日夜当个卫士。
7: 他边说边从南坡挖了两棵树苗，将它们种在文仲墓前。种好树后，他才露出一抹苦笑，这一笑，邹土老爹脸上的纹路皱巴得更深了。他直起腰，面对坟墓深深一揖：
8: 丞相大人，小老儿该走了，还得去那边给一时将军的妻儿做个衣冠冢啊。您就安心歇着吧。
7: 说着他一步一回头的离开墓地。齐国几大公族都在关注着田丞相放粮的举动，他们自然明白他是在以此举收买人心，随其效仿吧。一无田氏实力，二怕惹起田氏嫉恨，打压报复更重，任其下去又恐民心皆向田氏，自己愈加生弱势微，万般无奈，只能相互发发牢骚。高二爷气急无奈来见高印，高印见他气急败坏的样子，问：
9: 又出什么事了？
10: 田氏又在用大豆放粮收买人心，大哥你说这……哎呀，
7: 高印冷笑一声：
9: 哼，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7: 接着他长叹一声：
9: 哎，可怜的倒是那些渔民呐，他们总是只看到眼前那点利益，眼前的那点粮食。是谁引发的战争？是谁让他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竟将一个为了达到自己目的，无视他们生死，将齐国政权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人视为恩人。 可悲呀、啊、渔民，可悲呀、啊、齐国。
7: 高印越说越激动，说到最后竟然热泪盈眶。高二爷也感叹着，
11: 这也不能怪他们，他们离王宫那么远，能知道什么？倒是我们这几大公族啊，眼看着田氏邪王上耍阴谋，将齐国一步步置于他的股掌之上，可大家就是不齐心，不胆略，任其如猫玩老鼠一样，将我们，将齐国，连王上玩得团团转。
7: 听着他的话，高印不禁将拳头狠狠击向书案。高二爷缓缓口气说，
11: 就看叔父此仗打得如何了，若能凯旋而归，我高氏……
7: 高印可不如齐帝那么乐观，他截住二爷的话说，
9: 若是兵败，我高氏一族可就危在旦夕了。
7: 临淄饥民虽可靠田丞相所借之粮解一时之饥，但更多的齐国黎民百姓却仍在忍受着战乱的煎熬。日落前，出外进货的方南回到商铺，他一面吩咐伙计们在后院卸货，

0: 一面急匆匆跑向账房，虽然早已口干舌燥，还是急急地对范蠡说：
1: 大哥，不好了，高无匹率军在黎丘抵御晋军，却是节节败退，你出来看看，其他商铺都在抛货留钱，做着逃难准备了。
0: 范蠡应声走出账房，招一时方南一起站在店铺门前，看着过往人群与陷入惊慌中的店家。只见夕阳残照下，有人在不问价钱的抢购着可吃的东西，有人连滚带爬的捡拾着地上遗留的米粒，各商铺则是人心惶惶的，一面收钱一面抛货，一心只想将钱收进自己的腰包。范蠡看了一会儿，对一时说：
2: 如果他们低价抛货，我们就吃尽。
0: 一时点头。方南着急地说：
1: 大哥，我们进那么多货能卖出去吗？到时人都逃难去了，谁来买啊？
0: 范蠡看着店外惶恐的人流说：
2: 再怎么打，林子也不会变成空城，留下的人还是要吃要用，一个商铺怎能断货呢？
0: 一时抬头看看快要晌午了，他拍拍方南的肩膀说：
3: 听大哥的，没错，要是没事你就回家去取饭吧，兵荒马乱的，省得会由他们出门。
0: 范蠡咧着嘴，脚下痒得难受，他接过一时的话说：
2: 还是我去吧，正好想回家换双鞋。你们的脚痒吗？
0: 方南嬉笑着：
1: 大哥，不是成赤衣紫皮了吗？为何还这么儒雅？脚痒就脱下鞋来抓吗？
0: 一时伸手在方南头上按了按：
3: 一边抓脚痒去吧。
0: 范蠡回到家时，满屋满室已经飘出饭菜的香味，他嗅嗅鼻子问夫人说：
2: 闻着香味是饭已熟了，一会儿我带过去吧，省了你们跑了。
0: 夫人闻声走出厨房：
4: 就快好了，我又正在准备给你们送饭的篮子呢。
0: 范蠡脚痒难熬，果真坐在院子里脱下鞋抠起脚来。惠由拿着篮子出来一见，他浅笑一下，放下篮子，在院内柳树上摘了一把嫩叶，三下五下揪碎后，笑而不语地塞进范蠡的鞋中。范蠡不明其意地望向他，他只盈盈一笑说：
5: 他能帮大人治脚痒。
0: 范蠡说：
2: 我治了这么多年的病，怎么不知道柳叶还能治脚痒？
0: 惠由说：
5: 大人忘了，自古医者都是只能治别人的病，而不能治自己的病。
0: 范蠡被他说笑了，他不好意思地将脱了鞋的脚藏在凳子下面。惠由看了他的脚一眼说：
5: 越国气候湿热，很多人都有脚病，这毛病一旦染上，每年春夏都会复发，老爷不要太在意了。
0: 站在远处的夫人看到他俩有说有笑的，心中却是另外一种滋味，他叹息一声，退回了厨房。齐国战败的消息传入临淄，从民众到王公一片恐慌。齐王急忙召见田横问：
2: 丞相可知前方战况？
0: 田横深施一礼说：微臣已见战报。齐王走下王位，直视田横说：
2: 当初丞相力举高无匹率兵御敌时，曾说过此人胸有谋略，领兵有方，只要尽力就能击退晋军。可如今高将军却在黎丘节节败退，你……
0: 田横长叹一声，躬身谢罪：
6: 哎，老臣请主上治罪。
0: 齐王故意问：
2: 丞相何罪之有啊？
6: 老臣拙眼不识人，害得我齐国黎民百姓流离失所。
2: 那么是否高将军此番御敌并不十分尽力呢？
0: 此话正好

0: 陷入田恒当初设计的嫁祸于人的陷阱。他背起双手踱了几步，脸上现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此事只能由高将军自己向主上告白了。齐王心中非常明白田恒与其他公族之间的矛盾，但他无力也不敢主持公道。丞相既能用丧尽天良的办法将自己扶上王位，也能用同样的办法将他拉下王位。齐王转移话题说，
1: 听说宫外正流传着有个叫吃姨子皮的人非常贤良，大家称他是齐国的救星。
0: 田恒干笑几声说，皆传相议罢了，臣打听过，此人只不过是个不很贪心的商人而已。齐王十分失望地说，
1: 原来是个商人呢，方才寡人还在窃喜，以为我齐国出了个圣人呢。
0: 田恒眼中闪过一丝不悦，但随着他松弛的眼睑一眯缝，便将那道不悦的光亮给关住了。他退后一步躬身说，战事不利，民心不稳，臣一面要安排前方战事，一面还得去安抚民众，主上若无他事，臣且告退了。齐王挥了挥手，
1: 去吧。
0: 田恒退去后，齐王陷入更大的苦恼中。一国之君，谁甘心日日受人左右，可要一改局面又苦于无人亦无良策。他真后悔方才向田恒问起吃姨子皮。最关注离丘之战的还是高氏一族。离丘战败的消息传来后，高氏家族几个族兄弟聚集在高印厅堂，他们捶胸顿足地发着牢骚。高印长叹一声说，
2: 离丘一战叔父虽然使尽全力，却还是吃了败仗。唉，这是田恒设好的陷阱，让我们高家去跳，拿我们高家的兵马做羊去喂虎口啊。
0: 其他人闻言更加气愤，高印无力地踱了几步说，
2: 看样子我们高氏一族得背井离乡了。
0: 一族弟义愤地说，
3: 皇上难道还没看明白，这是田恒在借刀杀人，甚至除掉我们高氏吗？
0: 另一族弟说，
4: 我的三哥呀，你难道还不明白主上已被田恒蒙蔽的好坏不分了？
0: 又一族弟说，
2: 主上即使明白他也不敢有所表示，弄不好啊他还会顺着田埂的心意以此讨好他呢。
0: 高二爷更加气愤，
3: 这田贼就不担心晋国会趁机灭齐？
0: 还是高印冷静得多，
2: 晋国如今虽然国力强盛，但要灭齐还不那么容易。我估计他们发一发威，让诸侯各国不敢轻易忽视他，也就达到目的了。远涉山水他能坚持多久啊？不过我们倒是要赶紧处理好自己的财产，做好离齐准备，大家不要对主上抱什么幻想了。
0: 大家听了半晌无语，个个脸上都呈现出一副既悲哀又不甘的神情。范蠡在商号忙过一阵早事之后说，
1: 顺子捎信来说盐场已积压了不少盐了。
0: 方南不解的，不是正打仗吗？咱们也不方便再差人送盐呐。范蠡说，
1: 高物皮虽然在离丘吃了败仗，但晋国还是奈何不了齐国的，关山阻隔，用不了几天他们就得退回去，我们送几车盐到晋国与秦国去，也好顺便帮阿坤他们打开黄祖交路。
0: 闲不住的方南说，
4: 好，我这就去准备。
0: 一时还想交代几句，方南已经跑了出去。此时几个顾客同时来到商铺，他们一边选东西一边兴奋地说，
5: 啊，晋军终于撤军了，这些日子要不是你们一直卖给我们平价粮， 我们早就出去逃难了，说不定已经饿死他乡了。大掌柜，这样好好谢你们呢。
0: 范蠡笑着连连施礼，送他们出门后，他回头对义师说：
1: 我出去逛逛，看市场都紧缺些什么。
0: 一时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更加升起一种崇敬之情。晋齐之战虽已结束，临淄商业街还是显出了几多萧条。涂掌柜看到赤衣紫披的生意比战前还火爆，而高季却门前冷落，不禁烦躁地在店中走来走去。
4: 不济，东家要你过去一趟。
0: 他回头一看，见是高府管家，不由得更是一阵心中不快。按理自己的地位与他也不相上下，可管家每次叫他都是连名带姓的呼叫，他怎能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于是他不冷不热地看看管家说：
1: 没见我这正忙着吗？你先回去，我一会儿就到。
0: 管家无奈，只好悻悻地转身离去。齐国败于晋国，受创最甚的还是高氏公族。他们不仅资财耗尽大半，领兵为帅的高无披还被削职为民。这从天而降的变局压得高氏一族人人自危。就是在这一变局下，高印急着要见屠季。当管家回来如实禀报了屠季的回话后，高印已经一腔怒气，见屠季半个时辰后才姗姗而来，高印不由得更加恼怒。他瞪了他一眼说：
2: 怎么才来？
0: 屠季一下矮了半截，他嗫嚅着：
1: 是方才太忙。
0: 高印长叹一声说：
2: 不说这些了，说说商铺的事吧。
0: 屠季这才缓了口气说：
1: 一场战争使得赤衣子旗的生意越来越兴隆了，把我们高级的生意都抢过去了。大人快想个招吧，再不打压他们就越来越要压过咱们了，我们高级还怎么……
0: 高印沉吟有许说：
2: 一场与晋之战已耗尽高氏大半资财，将来如何还难料定。
0: 他长吁一声：
2: 唉，我们高家自身都难保了，哪还有心思去打压别人呢？再说他想了那么多的招数，又有哪一招击败过人家？
0: 胡季听出东家又在责怪他，他耷了起脑袋，也随之唉声叹气。高印顿了顿接着说：
2: 见高级越来越难以维持，你去问问赤衣子皮是否愿意将高级顶过去，如有意愿就让他来跟我谈，我还真想见见这位高人的真面目。
0: 屠季万没想到高家真的已到如此地步，他不服气地说：
1: 大人，您就真的就服输了？再怎么说咱们高级也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啊。
0: 这倒是高印十分感动，他看了屠季半晌才说：
2: 是的，高级确实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但我高氏一族……哎，这些就不同你说了。
0: 屠季见此不由得一阵心慌。转眼间风中已带几分秋凉，中午时分，惠游正准备去商铺送饭，夫人说：
6: 今日该出酒了吧，这可是按照阿坤的祖传秘方酿的，不知能不能酿出那种醇香。
0: 受一种渴望又好奇的冲动，惠游放下已捡好饭菜的提篮，快步冲到酒缸前。他深吸一口气，满怀期待地揭开酒缸，那酒缸像是施了魔法，一股浓郁的醇香顿时扑鼻而来。他用勺子搅了搅，兴奋地说：
7: 酒藏全浮起来了。
0: 夫人说：
6: 你尝尝看味道如何。
0: 惠游兴奋地将酒勺送到嘴边，正要品尝，耳边瞬间响起王后的话：
6: 记住，不可沾酒，不管何时何地千万不要沾酒。
0: 哈拉一声，送到嘴边的勺子突然从会友手

0: 中掉进酒缸。夫人诧异地看着他。惠由讪讪笑道，
1: 我见酒就醉。
0: 夫人笑着说，
2: 女孩子家嘛，天生不敬酒。好好，
0: 俩人正说笑着，子豪窜了过来，抓起酒勺美美地喝了一大口。他咂咂嘴巴说，
3: 太香了，从前我怎么从来没饮过这么香的酒。
0: 说着他又满满喝了一口。夫人连忙抢下酒勺，
2: 连姐姐都不喝酒，要是你父亲知道你这么小就沾上酒瘾，看他怎么教训你。
0: 之后他转对惠由说，
2: 给他们带一罐去吧，也让他们尝尝，高兴高兴。
0: 子豪又冲过来说，
3: 好，姐姐及时来，我来抱酒罐。
0: 夫人佯作严厉的，
2: 可以，但你首先要保证别摔碎酒罐，其次保证不在店里饮酒。
0: 惠由咯咯地笑出了声说，
1: 夫人真是，那还用保证。
0: 一句话逗得夫人也笑了起来。他们来到街上，一阵风刮来，子豪缩了缩脖子，惠由见状忙帮他拉起领子，腾出左手揽他靠近自己。子豪禁不住将鼻子凑近酒罐说，
3: 真香。
0: 惠由佯作生气的拍了一下他的头，子豪嬉笑着朝前跑去，惠由也加快脚步跟在他后面。走到路口处，惠由突然瞥见远远的走来两个人，他急速搜寻着他们似曾相见的记忆，顿时心里升起一阵惊慌。
4: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5: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6: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6月23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与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虎和党委副书记、院长贾小玉一行举行座谈，双方围绕深化战略合作、推进黑乌铁路项目建设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陈虎、贾小玉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向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给予伊春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锚定15五目标任务，加快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伊春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边境城市，肩负着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重大使命，希望双方立足服务国家战略和伊春发展需要，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围绕黑河至乌伊岭铁路建设、汤林铁路扩能改造、嘉荫支线等重大项目加强沟通对接，项目推进力争早日开工建设。市委市政府将全力保障项目建设，优化服务机制，营造良好环境，同题共答，同向发力，携手打造央地合作新成果。陈虎表示，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将充分发挥综合服务功能和专业技术优势，紧密对接伊春铁路交通发展需求，在项目规划、勘察设计、技术咨询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助力伊春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会上听取了黑乌铁路项目相关情况汇报，双方还就项目线路走向、技术标准等具体事宜交换了意见，达成共识。市领导陈旭、江志富参加座谈。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6月23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南郡美食街区建设运营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

0: 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依托特色美食街区资源，加强规划设计，丰富业态供给，做好业经济文章，助力康养旅游高质量发展。董文琴详细了解街区业态布局、环境美化、客流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生态旅游城市定位，注重美食街区风格协调统一，融入林区文化、森林食物、伊春礼物等特色元素，做好量化美化工作，以系统观念推进街区规划建设。要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坚持错位发展，与早市夜市形成差异化互补，丰富经营业态，更好满足市民和游客多元化消费需求。要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创新营销方式，探索节假日特色活动，提升市民和游客参与度体验感。要坚持花小钱出大效果，不搞过度建设，引导商户主动参与街区改造和品质提升，挖掘和培育地方名菜、名厨、名店，打造具有伊春辨识度的美食品牌。要统筹做好交通组织管理，科学规划停车位，优化公交线路，研究制定节假日及高峰时段交通限行方案，缓解街区周边交通压力。要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加强环境卫生、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日常监管，为市民和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消费环境。董文琴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特色街区建设，树立旅游家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因街施策，积极探索街区经济、夜经济发展新模式，大力培育消费市场，提升街区核心竞争力，更好服务旅游业迭代升级，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增添新动能。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6月22日下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学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结合工作实际做学习交流。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厚植政绩为谁而树的为民初心，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增强忧患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时刻绷紧防灾减灾救灾这根弦，坚持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狠抓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锤炼树什么样的政绩的过硬本领，全力抓好防汛和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工作，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对预警信息麻木麻痹现象，提升灾害应对处置能力，持续抓好道路交通安全，加强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紧盯养老机构、燃气、消防、景区等重点领域，从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压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彰显靠什么树政绩的使命担当，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及时发现问题，掌握风险点，加快推进灾害防治工程和防灾减灾救灾队伍建设，加强智慧应急投入，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以务实作风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质效。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报道。6月22日，第二季度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市级层面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巩固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成果，协同推进学习教育和整治工作，持续深化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全面提升典型问题核查通报整改质效，切实增强减负工作合力，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障。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宇轩、杨松报道。近日，由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主办，联动哈尔滨、绥化、大庆多地人防力量协同开展的人防机动指挥通信系统区域联动演练在嘉荫县举行。本次演练聚焦实战需求，模拟嘉荫孔融国家地质公园突发极端天气山体滑坡导致现场通信全面中断的紧急险情。接到调度指令后，伊春、哈尔滨、绥化、大庆多地人防通信分队迅速响应驰援现场，快速启动跨区域协同处置机制， 全力开展通信抢修与应急保障工作。演练现场投入无人机、单兵作业设备、便携指挥箱、卫星及短波通信设备，构建起立体化、全覆盖的应急通信保障体系，通过控地多维度作业手段实时传输现场险情动态，互通指挥指令，有效破解极端场景下通信断联难题。本次跨区域人防联动演练紧贴实战靶向练兵，有效打通了多地人防协同作战壁垒，切实补齐了应急处置短板，锤炼了专业队伍，为构建高效联动、可靠管用的区域人防应急保障体系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伟业报道，日前南岔县南岔镇组织相关单位开展防洪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南岔镇爱林村河道水位、超警戒水位、突发山洪险情，演练全程按照汛情上报、指令下达、群众疏散转移、现场抢险安置保障、险情解除等流程有序推进，抢险救援、转移安置、安全保卫、后勤保障等各小组分工明确，行动迅速，圆满完成各项演练任务。这次演练进一步提升了镇村应急队伍协同作战能力，也让广大居民群众熟悉了转移路线与安置点位，为高效处置洪涝灾害、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打下坚实基础。金林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日前金林区第四中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区内各学校学生和家长走进美丽校园，近距离感受校园风貌，沉浸式体验学校独特的育人魅力、深厚的办学底蕴与多元的教育生态。活动当日，校园内秩序井然，学校工作人员早早就位，热情迎接前来参观的学生和家长。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学校教学楼、宿舍、食堂、艺术功能室，直观感受学校教学管理、生活保障、美育教育的特色与成果。干净整洁的教学楼、温馨舒适的宿舍环境、营养健康的膳食搭配、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全方位展示学校规范化办学成果、育人环境与师资实力，彰显精细化办学水平，给学生和家长们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此次校园开放日活动聚焦互通共育促成长、聚力振兴县域教育主题，搭建家校深度沟通桥梁，进一步提升了学校的办学知名度与公信力。友好区记者站王月、王汝佳报道，6月21日友好区举办的五运端午健康友好体育健身展演活动在友好区滨水河畔观景台精彩上演，活动以展演形式赋能全民健身，为端午假期注入别样文艺活力。本次展演汇聚友好区多支专业健身文艺队伍，先后带来广场舞、健身操等多元化精品节目，参演曲目紧扣端午安康、家国祥和主题，参演队员们以灵动舞姿和整齐律动展示昂扬的精神风貌，更以舞蹈寄予美好祝愿，传递对广大群众端午安康、万事顺遂的诚挚祝福。精彩的表演引得往来居民纷纷驻足观看、拍照、喝彩，现场节日氛围浓厚，进一步弘扬文明健康的节日新风，推动全民健身理念悄然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说话、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现在我老了，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小手一步一步地走啊。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2: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 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下面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公安部刑侦局日前正式向社会发布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内容全方位换新升级，覆盖当前电诈最新形势、作案手法与防范指南。本次手册新增多项实用内容，十大高发类案板块梳理了最新作案手法，反诈利器板块除了详解境外来电短信按需开闭的操作方式，还介绍了803反诈智能体 APP 的智能回答、反诈咨询等功能。联合惩戒办法板块加入真实案例以案示法。新增的电诈工具人形式及法律后果板块以漫画形式科普相关法律后果。群众可通过公安部刑侦局公众号获取电子版。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同步启动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先行区将从现有试点中择优产生，用两年左右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及有条件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 1.2 万个便民生活圈，同时打造500条银发金街。15号首届亚洲银发经济论坛在清华大学举办，论坛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社会科学学院联合主办，以长寿时代的亚洲机遇为核心主题，汇聚了来自中国、韩国、法国等国家的学界、业界、政府代表，共同探讨银发经济的发展路径与养老公平的实现方案。现场同步发布白皮书《银发无界：数字中国下的养老公平新途径》。目前全国60周岁以上网民网购使用率达 69.8%， 今年上半年老年营养保健品、住行助听产品、智能可穿戴装备销售增长均超30%。从省心到月季，银发族网购正从生存型向品质型跃迁。
1: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为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推进健康伊春建设，近日我市开展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本次行动继续为0至6岁儿童、65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体检，同时面向7至64岁常住居民推出普惠体检服务包，实行财政兜底、耗材自费、惠民政策。体检相关劳务、场地、设备、管理等费用由财政全额保障，居民仅承担试剂及一次性耗材成本，大幅降低参检门槛。开发线上体检预约小程序，并为失能、残疾、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提供上门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有20000多名居民参与体检。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优化体检项目、线上服务与签约考核体系，兼顾重点人群保障与普通人群服务提升，深化医防融合，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擦亮健康伊春惠民品牌。 日前，我市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各地积极推进家庭医生签约便民惠民工作，做实做细基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精准落实辖区居民健康管理，筑牢群众健康防护屏障。在铁力市益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现场划分为老年人体检区和普通居民体检区，工作人员全程贴心引导，仔细核对居民信息，结合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解读检查结果，细致叮嘱日常养生、饮食用药等相关注意事项，耐心解答各类健康问题。为了将惠民政策落实到位，医美区旭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前通过社区通知、网格员上门、家庭医生电话提醒等多种渠道宣传体检政策，明确分年龄段体检福利，引导居民错峰体检，现场划分信息登记、采血化验、血压心率、心电图、腹部彩超、健康咨询等专属区域，医务人员全程在岗服务，登记窗口工作人员快速核对居民信息，完善电子健康档案，检验彩超诊室医师细致开展各项筛查，逐项记录身体指标，针对居民提出的高血压、糖尿病日常养护问题，医生现场一对一答疑，结合检查结果给出饮食、运动、用药个性化指导。居民李老先生：
2: 每年嘛都是检查好几回，这个医院嘛提前给我们打电话，这也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我们老年人的关怀。到这以后啊，这个服务非常非常周到。
0: 嘉荫县枫林县乌翠区等地也全面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体检实行线上加线下预约制，居民通过全民健康体检预约小程序即可选择时间与点位，也可通过家庭医生进行电话预约或到体检点进行线下预约。嘉荫县宝兴镇双峰村村民王国辉老人：
3: 这个每年吧，这个村里都来体检啊，在这块都挺方便的，都提前通知，然后告诉什么时间来，然后体检这个各项吧都做得挺好，挺认真的。我们老年来说吧，都挺方便，这确实对我们非常有好处。
0: 端午假期，嘉荫县中医院走进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开展中医药便民义诊康养服务活动，把优质中医诊疗服务、特色养生体验和健康科普知识送到游客身边，让广大游客在游玩赏景之余，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的独特魅力。活动主办单位免费为游客提供黄芪、大枣、枸杞养生药茶，让游客在品茶休憩的同时，感受中医药食同源的养生智慧。工作人员还现场发放中医健康处方、中药香囊及中医药健康知识手册，图文并茂普及香囊防疫、四季养生、日常穴位保健等干货知识，让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走出医院，走进景区，真正融入大众日常生活。嘉荫县中医院副院长毕建斌：
4: 为弘扬中药文化，提升人民群众健康素养，满足广大游客对中药康养需求，在端午佳节假日期间，嘉荫县中医院组织医护骨干力量走进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开展中药康养服务，将优质的中医诊疗服务、特色的养生科普送到游客身边。
0: 本次活动紧扣端午民俗文化与中医药养生特色，依托景区客流优势，搭建起中医康养服务与大众沟通的便民桥梁。医护团队现场提供基础理疗、慢病答疑、旅途不适调理等公益服务，补齐景区健康服务配套短板，缓解游客长途出行带来的身体疲劳，打造游玩加康养全新出游体验，守护群众身心健康， 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近日，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端午民俗手工主题活动，邀请老党员与社区工作者齐聚一堂，共同制作宋锦珍珠拼贴画、端午香包，在指尖劳作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厚植端午文化情怀。手工制作现场氛围热烈，趣味满满，大家精心挑选心仪材料，全身心投入创作之中。宋锦作为传统织造工艺瑰宝，繁复精巧的工艺，端庄雅致的纹样，尽显独有的东方风雅。大家以锦为底，以珠为饰，细心剪裁布料，搭配排布珍珠，一件件融合宋锦古韵与莹润珠光的手作陆续成型。小小香包更是承载着平安顺遂、阖家安康的美好祈愿，缕缕艾草清香漫溢现场，伴着阵阵欢声笑语，勾勒出温馨和睦、喜乐融融的端午图景。大庆山县精心策划系列端午主题活动，从民俗体验到文化浸润，从暖心慰问到消费惠民，让传统节日既有文化味儿，又有民生温度。这个县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阵地作用，将民俗体验与民生服务深度融合。两镇各社区分别开展包粽子、制香囊、端午习俗问答等活动，邀请党员、居民、志愿者共同参与，并将活动延伸至养老院、特殊家庭，通过上门送粽子、话家常等方式，把节日温暖传递到每个需要关怀的群体。金陵区玉林社区开展粽叶飘香凝党群、佳节睦邻暖民心浓情端午活动，社区工作人员来到老年公寓，为老人包粽子、挂五彩绳，同老人们一起品味端午，弘扬孝老爱亲美德。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6月18号，我市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市科技馆举办了一场以银铃护航、绿海探秘、匠心筑梦为主题的研学实践活动。此次活动通过老专家引领加生态科普加文旅研学的创新模式，为来自全市中小学的62名青少年带来了一堂行走的生态文明教育课。活动在永达木艺研学基地展开，特别邀请了黑龙江省林科院伊春分院专家李宝志担任主讲教师。他以白桦树的生态价值与桦树枝的科学利用为题，用生动的案例和详实的数据，向学生们剖析了白桦树在小兴安岭生态修复中的关键作用，并系统介绍了桦树枝的营养成分、采集技术及在大健康产业中的应用前景，将林业科技成果如何转化为绿色银行。

科研生涯的谆谆教诲，换来了孩子们对投身家乡生态文明建设的热切回应。引领智慧与青春力量在林都大地的绿水青山间交相辉映，为全民科学素质提升注入了浓厚的红色基因与绿色动能。好了，老年朋友们，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

0: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8: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

0: 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1: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集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0: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2: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0: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3: 谢百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

0: 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

0: 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父，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十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五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固体，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

0: 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1: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0: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2: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3: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4: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7季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3: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4: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3: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

0: 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粽叶飘香迎佳节，舞动健康新风尚。6月21号，友好区举办五运端午健康友好体育健身展演活动，在友好区滨水河畔观景台精彩上演。活动以展演形式赋能全民健身，为端午假期。

注入别样的文艺活力。本次展演汇聚友好区多支专业健身文艺队伍，先后带来广场舞、健身操等多元化精品节目。参演曲目紧扣端午安康、家国祥和主题，参演队员们以灵动舞姿和整齐律动展示昂扬的精神风貌，更以舞蹈寄予美好祝愿，传递对广大群众端午安康、万事顺遂的诚挚祝福。精彩的表演引得往来居民纷纷驻足观看、拍照喝彩，现场节日氛围浓厚，进一步弘扬文明健康的节日新风，推动全民健身理念悄然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升级改造后的南岔月牙湖公园褪去了白天的喧嚣，被璀璨灯光勾勒出灵动轮廓。亭廊的灯带流光溢彩，和湖面倒影交相辉映，宛如一座梦幻乐园，更成为集休闲、运动、娱乐于一体的群众夜间生活聚集地。每一处光影都承载着市民的幸福感。每天晚上6点，在月牙湖广场还是有很多市民来到这里，跟着音乐跳跳广场舞，散散步，锻炼锻炼身体，在这里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休闲方式。傍晚，公园的灯光准时亮起，亭廊灯、射灯、路灯、3D 大屏共同织就温暖光网，将步道、广场、健身区映照得通透明亮，市民陆续涌入，开启了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健身器材旁，人们锻炼筋骨，广场中心伴随着欢快的音乐响起，市民自发组成的舞蹈队翩翩起舞，舞姿时而舒展悠扬，时而轻快灵动，吸引着过往行人驻足。月牙湖公园维修项目是2015年7月正式开工，项目包括新建月牙湖栈道、广场升级改造、原路铺装、量化提升、健身器材更换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为市民休闲、运动、娱乐带来了新体验。市民耿福香：
1: 公园改革后人气特别旺，我们舞蹈队的人也越来越多，每天晚上6点准时集合，灯光好，场地好，在这里跳舞既锻炼了身体，又结识了新的朋友，大家跳得非常开心。
0: 市民吴爽：
2: 现在公园的夜景特别漂亮，在这儿呢，我天天晚上吃完饭之后就上这里来溜溜弯，锻炼锻炼身体，心情特别舒畅。这里已经成为我就是固定的，就是晚上吃完饭遛弯的地方。
0: 灯光璀璨处，民生幸福时，月牙湖公园的升级改造不仅照亮了市民的夜间出行，更点亮了城市的民生温度。在这里，每一束灯光都见证着市民的休闲时光，每一段欢歌都诉说着生活的美好。月牙湖公园已成为夜色中最动人的民生风景。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

0: 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我运动，我健康，我参与，我快乐。运动星语。
1: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省文明办、省观工委、省教育厅、团省委、省妇联联合开展了新时代龙江好少年宣传学习活动，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引导未成年人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我市共两名学生荣获新时代龙江好少年称号，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就给大家讲讲新时代龙江好少年程家伟的故事。近日2025年度新时代龙江好少年评选结果出炉，友好区第二中学学生程家伟榜上有名。程家伟是友好区第二中学初二一班班长，共青团员，在龙江冰雪运动的璀璨星空中，他以冰壶精神为笔，在冰场内外书写着新时代好少年的热血篇章。他不仅是班级管理的主心骨，更是龙江冰雪运动沃土中绽放的美德标杆。零下10摄氏度的冰壶馆内，程家伟的训练服常被汗水浸透，烟雾弥漫的热气在冷冽空气中凝成白雾。自2024年1月担任校冰壶队队长，他独创三查训练法，查技术动作，查战术配合，查心理状态。从技术动作的毫厘之差，到战术配合的默契流转，再到心理状态的细微波动，都在程家伟的严谨把控中。队员们每日在冰面滑行超过2小时，他永远是最早到场、最晚离场的那一个。2023年黑龙江省学生冰壶锦标赛决赛，在比分落后2分的危局下，程家伟半跪在冰道上，目光如炬，丈量弧度，冷静部署着最后一投。随着冰壶划出完美弧线，一记双飞绝杀逆转战局。夺冠后，程家伟将金牌郑重挂在替补队员的颈间，每一次擦冰都是胜利的基石。这份将团队荣耀置于个人光环之上的胸怀，正是冰壶精神的生动写照。2024年赛前集训，他意外扭伤脚踝，却咬牙隐瞒伤情，带伤完成战术推演，直到比赛结束，肿胀的脚踝才暴露在众人眼前。赛场之上，他从不因判罚争执，反而主动为对手擦拭冰刀。赛后必向裁判与观众深深鞠躬，以零投诉的完美表现，让体育道德风尚运动员的称号实至名归。在友好区第二中学这片冰壶沃土，程家伟将队长二字化作三重担当，耗时数月整理出万余字的冰壶战术笔记，将投壶时间、击打标点等经验倾囊相授，独创冰壶成长日记，精准标注每位队员的技术短板与突破节点，更用省吃俭用的零花钱为队友购置护具。队员们说，队长就像冬日里的暖阳，比冰面更温暖。在2024年黑龙江省第五届学生冬季运动会上，一名队员因紧张频频失误，程家伟低声鼓励，你的擦冰力度是全队最有力的引擎。这句信任如春风化雨，让队友在决赛中完成关键擦冰，助力队伍锁定冠军。他将团结二字刻入团队基因，让校冰壶男队从市级队伍

0: 跃升为省级冠军之师，更让他成为队员口中比冰面更温暖的队长。冰壶讲究动静相宜，程家伟将这份智慧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身为班长，程家伟用冰壶战术思维规划班级事务，将精准执行注入晨会安排。作为共青团员，他发起冰壶加公益活动，走进社区教老人识别冰壶规则，让冰壶运动传递温暖。身为学生，他在期末考试期间仍坚持训练，却以优异成绩稳居年级第一，诠释了体育与学业可兼修的可能。今年1月，全国冰壶青少年锦标赛的开幕式上，程家伟身着印有伊春市字样的队服，作为运动员代表宣誓。他脱稿演讲，将尊重对手、感恩裁判写入誓词，更特别提及替补队员的默默付出。赛场上，程家伟带领队伍尽显冰壶精神；赛场下，他主动组织队员清理环境，用行动践行誓言。裁判长感慨，他比赛后与对手握手的瞬间，就是对美德二字最好的注解。从省级赛场的绝杀逆转到全国舞台的誓言铿锵，程家伟始终以冰壶为镜，冰面的平整度丈量着他技术的严谨，壶与壶的碰撞见证着竞争的温度。程家伟用少年的肩膀扛起队长与代表的双重责任，让龙江冰雪运动的精神不仅闪耀在冠军奖牌上，更流淌在每一次弯腰擦冰的协作，每一句振聋发聩的誓言。这份由冰魂淬炼出的品德光芒，正是新时代龙江好少年最鲜活的时代注脚。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穿越时光隧道，细说体育历史，欢迎走进体育大看台。

12号，东北超级足球联赛第二轮赛事在哈尔滨市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燃情启幕。哈尔滨主场迎战远道而来的呼和浩特队，一场绿茵对决串联起龙江沃土的灵动豪迈与草原之城的辽阔奔放。19时10分，夜幕垂落，华灯璀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人气爆棚，气氛热烈，东北超第二轮开场展演启幕。展演在哈尔滨音乐学院中俄交响乐团带来的交响演奏《西班牙斗牛士》中开始，昂扬明快的管弦旋律瞬间点燃赛场热烈氛围，舞者舞姿轻盈灵动，与此同时，百余名足球小球童身着统一服饰，精神饱满，带来活力满满的足球团体舞，整齐划一的动作将少年朝气与足球活力完美融合。乐声过后，哈尔滨音乐学院合唱团携手华裔学校华尔兹团队登台，献上交响合唱《太阳岛上》，悠扬歌声搭配优雅华尔兹舞步，勾勒出冰城夏日江畔绿水青山的秀美画卷，将冰城夏都独有的浪漫风光娓娓道。

让远道而来的呼和浩特球迷沉浸式感受本地城市风貌。随后，黑龙江歌舞剧院民族乐团演绎的民族器乐合奏《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精彩上演，丝竹管弦声声相融，温润婉转的民乐旋律尽显黑土地自然风光与烟火温情。多名鼓手同台就位，铿锵有力的大鼓节奏贯穿全程，鼓点雄浑饱满，错落有致，与丝竹管弦传统民乐完美交融。草原文化与龙江文化在此相逢交融，成为本场开幕式最具特色的亮点篇章。呼和浩特市乌兰牧旗登台献唱特色歌舞《欢乐那达慕》，将辽阔草原的独特风貌、蒙古族群众热情豪迈的精神面貌带上冰城赛场，鲜艳的民族服饰、舒展灵动的舞姿、淋漓尽致地展现草原独有的人文魅力，以文艺表演搭建起两座城市交流互动的桥梁。草原节目落幕，冰城青春风尚闪亮登场。歌舞《我在黑龙江等你》旋律轻快响起，活力满满的拉拉操展演率先登场。队员们身姿飒爽，律动飞扬，高难度的托举，整齐跳跃动作层层出彩，洋溢青春活力与奋进姿态。与此同时，智能机器人方阵同步舞动助阵，机械舞步精准灵动，科技感十足，尽显哈尔滨的青春朝气与开放包容，向所有运动员、球迷传递冰城诚挚的待客之心。开场展演尾声，全场迎来互动大合唱环节。在现场引导下，全体演职人员、场内上万名观众齐声唱响歌唱祖国。雄浑嘹亮的歌声响彻整个体育中心，全场球迷同唱一曲，将赛场氛围推向顶点。19时40分，比赛正式拉开帷幕，赛前交换纪念礼品环节温情十足。哈尔滨队向远道而来的呼和浩特队员送上本地特色红肠，呼和浩特队则回赠草原特产牛肉干，一份份特色好物承载着两座城市的诚意与友好。上半场比赛节奏流畅，对抗有序，主场作战的哈尔滨队迅速进入状态，进攻势头强劲，多次组织有效攻势，持续压制对手，连续获得前场角球机会，频频威胁对方球门。球员多次抢点射门、头球攻门，足球屡屡擦框而出，稍稍偏出，遗憾未能率先取得破门。两队在上半场互交白卷，比分持平。下半场一边再战，两队对抗强度持续升级，攻防转换节奏明显加快。哈尔滨队抓住赛场良机，前场精准开球送出助攻，47号球员迅速跟进，果断起脚射门，足球精准入网，帮助哈尔滨队成功打破僵局，将场上比分改写为1-0。领先后的哈尔滨队士气大振，趁势追击，持续巩固场上优势，不断向对手防线发起冲击。呼和浩特队迅速调整战术，加强前场拼抢与快速反击，多次制造威胁攻势，持续寻找扳平机会。比赛进行中，哈尔滨队在禁区内防守犯规，主裁判判罚点球，呼和浩特队球员稳稳罚进，将比分推进为1-1平。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双方拼抢更为激烈。呼和浩特队不甘示弱，迅速调整战术，加强前场拼抢与快速反击，多次制造威胁攻势，持续寻找得分机会。比赛进行至第80分钟，哈尔滨队再度改写比分，球队打出流畅配合，撕开对手防线。6号球员抓住门前机会，冷静推射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1。剩余比赛时间内，哈尔滨队稳守反击，合理把控比赛节奏，牢牢守住领先优势。中场哨响，哈尔滨队将2-1的比分保持到最后，斩获本场的主场胜利。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中国法学会开展三个一活动，助力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新型血战技术操作规程发布。我国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市场监管总局宣布联合调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为积极参与中央政法委联合相关部门开展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中国法学会从2026年6月起，依托法学会基层服务站点，以推动站点规范化建设为重要抓手，指导地方各级法学会组织动员广大会员和法学法律工作者积极开展三个一活动，即联系进驻一家基层乡镇服务站点，调处化解一件矛盾纠纷，研究提出一项法治建议活动。据悉，三个一活动组织动员89万余名中国法学会会员和法学法律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积极参与矛盾纠纷化解，结合县乡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组织会员和法学法律工作者进驻乡镇、村社服务站点，积极参与街访，引导群众依法定分指征。围绕婚姻家庭、邻里关系、劳动争议、合同纠纷等常见多发性涉法问题，对排查出的潜在纠纷，依托服务平台遴选专家进行风险评估和预防指导，鼓励会员和法学法律工作者结合实践，围绕基层治理、营商环境、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领域突出问题开展调研，撰写咨询意见、调研报告、立法建议或涉情民意信息。据介绍，各级法学会将开展三个一活动纳入年度重点工作和议事日程，加强与综治中心的对接联动，宣传活动进展成效和先进典型，充分发挥法学会的智库和纽带作用，助力提升基层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水平。新华社消息，为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全面有效实施，依法加强生态保护，保障生态安全，促进青藏高原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加强美丽中国建设，全国人大常委会

0: 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新华社消息，记者6月22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为进一步加强血站能力建设，提升血液质量安全水平，保障人民群众临床用血需求和输血安全，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专家对血站技术操作规程2019版进行了修订完善，形成了血站技术操作规程2026版。据了解，新版规程对原有章节的内容及附录进行全面系统修订，在献血者健康检查环节完善相关要求，优化健康征询条款，为献血者提供便捷安全的献血服务。在血液采集环节引入智能化采血设备理念，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在血液制备环节强化各类血液成分制备的过程管理与质量控制。在血液供应环节对血液的储存、运输、发放、追溯等各流转环节进行规范化指导。据悉，血站技术操作规程2019版自施行以来，对推动血站规范化管理、提升血液质量安全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版规程自2026年7月1号起实行，2019版规程同时废止。新华社消息，商务部22号发布公告，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十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新华社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6月22号宣布，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检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柬埔寨农林渔业部发言人金飞南22号表示，柬埔寨已开通首条农产品经老挝陆路出口中国的线路。金飞南在农林渔业部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视频中说，四个装载新鲜榴莲的集装箱已从柬埔寨经老挝运往中国，这是柬埔寨农产品输往中国的新路线，将运输时间从15天到20天缩短至一周，提高了柬埔寨农产品的竞争力。金飞南表示，这条新线路缩短了柬埔寨大米、榴莲、香蕉等农产品直接出口到中国市场的流程。美国海岸警卫队22号称，该机构一架直升机当天在阿拉斯加州东南部希特卡附近坠毁。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声明中说，希特卡消防救援人员于11点左右抵达现场，并将机上四名人员全部送往医疗机构，暂无人员遇难的相关通报。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据菲律宾媒体22号报道，该国中部一所高中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三名学生死亡，另有五人受伤，两名犯罪嫌疑人均为未成年人，已被警方逮捕。报道说，事发高中位于菲律宾中部的莱特岛塔克洛班市，经菲律宾警方初步调查，其中一名枪手15岁，在校园内被捕，另一名犯罪嫌疑人也是未成年人，在逃跑途中被捕，其作案动机仍在调查中。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电影，我当面向。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妈，我去上班了。
6: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7: 我上学去了。
8: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9: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10: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11: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夷陵窃斧。
1: 从前有一个樵夫，每天上山去砍柴。他的斧子十分锋利，不管多么坚硬的树枝，都能毫不费力地砍下来。因此他特别喜爱这把斧子。有一天，他挑着一大担柴火往家走，天色已经很晚了，天空乌云密布，一场大雨马上就要来临。樵夫匆匆忙忙地赶路，总算在大雨下来之前回到了家里。第二天雨过天晴，樵夫又准备上山砍柴了。他习惯地来到门前放斧子的地方，斧子不见了。樵夫把屋里院里翻了好几遍，就是找不到斧子的踪影。想到再也看不到那把心爱的斧子，樵夫心里非常难过。忽然他想起了一件事，三天以前他在院子里劈柴的时候，

0: 隔壁邻居曾经走过来，再三地称赞这把斧子，还拿在手里看了又看。会不会是他在晚上趁着下雨的时候把斧子偷走了呢？樵夫走出院门，正好碰到那个邻居从这里走过。樵夫向他问候，他神色不定，只答应了一声，就急匆匆地走过去了。他的举止加重了樵夫心里的疑团，樵夫更加注意观察这个人了。这一天里，樵夫看到那个邻居有四五次。说也奇怪，每次和他打照面的时候，他总是不像往常那样和樵夫面对面的站着说话，即便樵夫找个借口拉住他，他也是含含糊糊的应付几句，就找个借口离开。樵夫在观察他走路的样子，也是慌慌张张的，好像是在故意躲避，有一次甚至还是跑着离开的。樵夫心里想，要是心里没鬼，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毫无疑问，这把斧子就是他偷的了。接连几天，樵夫因为没有斧子不能上山砍柴，就在家门口转来转去，越看越觉得那个邻居就是偷斧子的人。可是樵夫是个好脾气的人，不愿意为了一把斧子就去和邻居吵闹。可是这把斧子确实又是自己心爱的东西，心里就结成了一个疙瘩。再见到那个邻居也就开始冷了，慢慢的就疏远了。后来樵夫又借了一把斧子上山了，走过一个山崖的时候，忽然被什么绊了一下，回头一看，嘿，草丛里躺着的正是前几天丢失的那把斧子。原来那天下山的时候只想抢在暴雨前面回家，没有发现斧子已经掉在半路上了。心爱的斧子失而复得，樵夫非常高兴，他庆幸自己没有冒冒失失的去和那位邻居吵架。回家以后，樵夫又和那位邻居碰上了，那邻居还是简单的说了几句话就走了。可是啊，樵夫望着他的背影啊，怎么看也不像是偷斧子的人了。
1: 小小信箱，
2: 樵夫什么时候发现邻居像偷斧子的人？樵夫什么时候发现邻居不像偷斧子的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
1: 聪聪 A B C，
2: 樵夫在丢斧子的时候，发现邻居像偷斧子的人，而且越看越像。樵夫在捡回斧子以后，发现邻居不像偷斧子的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没有真实的证据，不能随便怀疑别人，只凭自己的感觉是不准确的。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胸有成竹。北宋有个大画家叫文宇可，他首创了画竹叶时以深墨为面、淡墨为背的写意墨竹，开创了墨竹画派，对后世的画坛影响深远。文宇可画竹可是下了一番苦功的，为了画好竹子，他在自己家的房前屋后种上各种各样的竹子，无论春夏秋冬、阴晴风雨，他经常去竹林观察竹子，记录竹子在不同季节的生长情况，一有灵感就铺纸研墨，把竹子的印象画在纸上。时间一天天过去，竹子在不同季节、不同天气、不同时辰的各种形象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了。只要凝神提笔，在画案前一站，平日观察到的形态各异的竹子就好像在眼前晃动一样。所以每次画竹，他都显得非常从容自信，画出的竹子无不栩栩如生。可每当人们夸奖他的时候，他总是谦虚地说，我只是把心中琢磨成熟的竹子画下来罢了。诗人晁补之对文宇可的画很有研究，他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两句，宇可画竹时，胸中有成竹。现在人们用胸有成竹这个成语比喻做事之前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事情的成功已有了十分的把握，又比喻遇事不慌，十分沉着。

菊化为纸。春秋时，齐国有位著名的政治家，人称晏子。他在齐景公时做宰相，他聪明过人，很有辩才。一次，他出使楚国，楚王仗着自己国势强盛，想趁机侮辱晏子，显显楚国的威风。在一次宴席上，士兵突然押上来个小偷，说是齐国人。楚王用轻蔑的眼光看着晏子说，齐国人怎么这样没出息，干这种事情。晏子面不改色地说，淮南的柑橘又大又甜，可是这种橘树一种到淮北，就只结又小又苦的纸。齐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安居乐业，到了楚国就做起盗贼来。莫非是楚国的水土环境使人喜欢偷盗吧？楚王被晏子辩驳得无言以对。菊化为纸这句成语一直流传至今。成语菊化为纸用来比喻由于环境的影响而品质变坏。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6月23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与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虎和党委副书记、院长贾小玉一行举行座谈，双方围绕深化战略合作、推进黑五铁路项目建设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陈虎、贾小玉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向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给予伊春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锚定“十五五”目标任务，加快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伊春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边境城市，肩负着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重大使命，希望双方立足服务国家战略和伊春发展需要，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围绕黑河至乌伊岭铁路建设、汤林铁路扩能改造、嘉阴支线等重大项目加强沟通对接，项目推进力争早日开工建设。市委市政府将全力保障项目建设，优化服务机制，营造良好环境，同题共答，同向发力，携手打造央地合作新成果。陈虎表示，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将充分发挥综合服务功能和专业技术优势，紧密对接伊春铁路交通发展需求，在项目规划、勘察设计、技术咨询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助力伊春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会上听取了黑乌铁路项目相关情况汇报，双方还就项目线路走向、技术标准等具体事宜交换了意见，达成共识。市领导陈旭、江志富参加座谈。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6月23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南郡美食街区建设运营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依托特色美食街区资源，加强规划设计，丰富业态供给，做好业经济文章，助力康养旅游高质量发展。董文琴详细了解街区业态布局、环境美化、客流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生态旅游城市定位，注重美食街区风格协调统一，融入林区文化、森林食物、伊春礼物等特色元素，做好量化美化工作，以系统观念推进街区规划建设。要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坚持错位发展，与早市、夜市形成差异化互补，丰富经营业态，更好满足市民和游客多元化消费需求。要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创新营销方式，探索节假日特色活动，提升市民和游客参与度、体验感。要坚持花小钱出大效果，不搞过度建设，引导商户主动参与街区改造和品质提升，挖掘和培育地方名菜、名厨、名店，打造具有伊春辨识度的美食品牌。要统筹做好交通组织管理，科学规划停车位，优化公交线路，研究制定节假日及高峰时段交通限行方案，缓解街区周边交通压力。要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加强环境卫生、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日常